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个长春的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气温是12度，较比昨天这个小幅度回升。周六周日温度会达到35度，我的妈呀！
0: 35度
1: 啊，
0: 真的吗？
1: 周日35度，周六32度，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怎么这么大呀？
0: 整35度去了。
1: 啊，下周还真就不错，18、19度、20多度，这样的天气。但是，
0: 周日、
1: 周六、周日啊，
0: 31号、35度，哎呀妈！
1: 5月30、5月31号这两天是这个温度，
0: 太炎热了。
1: 嗯，今儿个26号了都。
0: 对，
1: 哇，这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吗？这不5月呀？
0: 是的。
1: 哎呀，这时间呐，都去哪儿了？
0: 时间如梭，
1: 嗯，
0: 岁月如歌。开始唱歌，
1: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这个互动两个部分的内容啊，一个部分是记忆，然后呢，在下半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唱歌啊，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5388和5399。
0: 嗯，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记忆。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

0: 好嘞，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实际意义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说的是饮食护心的事儿，吃对了就能让咱们老伙伴的心脏年轻十岁。现在你可以算一下自己多大岁数，你比如说你80多的，你吃对了你就变成70多，70多的你吃对了你变成60多，50多的你吃对了就变成40多，哎，这多好哈。
1: 那我想变成18呢。
0: 那你多吃几顿呗，就一顿减轻10岁，是不是？你多吃几顿。

0: 哎呀，来吧，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人心脏提前衰老，根源呢全在于日常吃错饭。有人说饭还能吃错？对呀，像这个高盐的饮食啊，就会让血压悄悄的升高，
1: 对了，
0: 加重心脏泵血的压力。重油、重糖、暴饮暴食、使劲喝酒、使劲抽烟，这都是原因啊。会让血脂紊乱，还有脂肪堆积，血管堵塞
1: 对、
0: 还有就是加速
1: 动脉
0: 硬
1: 化。
0: 心脏的损伤往往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人不是一口一口吃胖的，
1: 对
0: 啊，这一口一口，这心脏也是这么吃出来的。
1: 是。
0: 那心脏的养护啊，都藏在每日每餐的选择里面。护心饮食首先要做到严格控盐。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大概就是1小勺的量。
1: 对，
0: 除了少放盐，还要躲开咸菜、腊肉、加工零食、酱料里的隐形盐，长期清淡饮食才能够稳住血压，给心脏减负。
1: 为啥说咱东北的这个朋友说呀，就是容易得什么心脏病啊，什么什么？咱吃的饮食当中啊，就是高盐高油。但是咱这么说，因为咱东北冷啊，是吧？你要不高盐高油呢，又感觉是这个身体啊没有底儿啊，所以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啊，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老伙伴做得非常好啊，就吃得很清淡啊，人家身体呢就是一直这个问题都不大。对不对？那多吃天然的护心食物就能够给咱们的血管层层加固。啥叫天然的护心食物呢？包括了深海鱼、坚果、橄榄油，它就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能清理血管的垃圾，保持血管弹性。燕麦呀、玉米呀、豆类呀，这些粗粮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可以降低血脂，平稳血糖。蔬菜呀、西兰花啊、番茄呀、蓝莓呀，这些呢，这些属于新鲜的果蔬，哎，它就饱含维生素与抗氧化的物质，能够减少血管氧化损伤，延缓心脏衰老。
0: 同时呢，要坚决地避开伤心的雷区，少吃肥肉、动物的内脏，还有油炸的食品，远离反式脂肪酸和过量的胆固醇，
1: 对，
0: 戒掉含糖的饮料、精致的甜点，避免热量过剩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三餐定时定量，每餐7分饱就可以了。尤其是晚餐要清淡早吃，杜绝睡前加餐，防止夜间心脏的超负荷运动啊。此外呢，就是戒烟限酒是护心的底线。烟草呢会直接损伤血管的内皮，酒精呢会加快心跳，升高血压，都是心脏健康的大敌。
1: 对了，
0: 那心脏养护啊，
1: 从无
0: 捷
1: 径
0: 啊。健康饮食呢贵在坚持，少盐低脂多蔬果，常吃粗粮，把简单的饮食原则融入到一日三餐，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慢慢的养出强劲的心脏，吃对每一顿饭，守住心脑血管，让我们的心脏长久的年轻有活力。
1: 哎，这才是我们这个健康饮食的方法，记住了吗？然后呢，这种按照这种吃法呢，你就每天减十岁，每天减十岁，是吧？
0: 减就是18了，我18不是梦。我现在减，我再吃几年我就减回去了。
1: 对了啊，就是坚持住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1: 先来说说助科技的内容啊，说的是啥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不论是什么血压、血脂啊，还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标啊，那咱们都得定期体检，对吧？你体检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每天啊，我们坚持早晨起来量血压，然后呢量血糖，哎，时不时的呢到医院做一个这个血液的抽检，看看有没有啥大的问题啊。
0: 是的，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他是体检的这个科目其实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同年龄段的体检项目。

0: 清单，
1: 嗯，
0: 大家听一听，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然后我们把这个清单发给大家，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就知道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项目了啊。
1: 哎，对的。
0: 首先跟大家说的是20到35岁预防生活方式病，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呢，通常属于身体的机能较好的黄金时段。
1: 是的。
0: 但近年来的数据也表明了，与生活习惯相关的疾病正在明显的年轻化。
1: 嗯。
0: 如果有长期的高糖的
1: 饮料
0: 熬夜等等，都会在体检报告上逐渐就显现了啊。
1: 那可不，
0: 这个时期呢，应该重点关注的是三高的苗头，
1: 血压、
0: 血糖、血脂、尿酸。
1: 哎，
0: 嗯，肝功能啊，肝功能这个长期熬夜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咱们要关注肝功能。还有就是甲状腺的功能，压力与情绪的波动直接的影响甲状腺的健康。
1: 嗯
0: 啊，所以这部分人群啊，刚刚咱们提到的是20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要关注这两点。还有就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们应该关注颈椎腰椎检查，及时检查视力。经常在外就餐的朋友，建议大家啊检查一下幽门
1: 螺杆菌，
0: 螺旋杆菌吗？
1: 对对对，就是螺旋杆菌。它对，
0: 检查一下这个，这个其实是传染的。
1: 哎，是的啊，
0: 传染的。
1: 对对对，那么35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啊，我们要检查什么呢？它这个年龄段属于身体的一个分水岭，进入到35岁之后，体检的重点就应该从预防小病转向了筛查大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那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的是一胃肠镜啊，第二低剂量的螺旋 CT。啊，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首位。长期吸烟、接触二手烟或者是厨房油烟者，建议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可以发现更微小的肺部结节哦。然后呢，就是颈动脉超声，这个呢就是这个主要检查的是，你的颈动脉里边有没有斑块，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脂肪肝儿，那我就是体检当中查出来的脂肪肝儿。然后他也说了，说你们广电那脂肪肝都多，50岁以上的啊，那咱检查啥呢？这回到咱们这个年龄大的朋友了，重点检查啥呢？一，哎，这个咱们重点检查的是
0: 糖
1: 化血红
0: 蛋白，
1: 蛋白，
0: 嗯。糖化血红蛋白呢，反映的是过去3个月的平均水平，还有就是骨密度的筛查，其实这也挺重要的。随着年龄段的增长，骨量的流失加速了，尤其是绝经之后的女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是增加了。
1: 对，
0: 骨折的风险也是有的，
1: 加大了。
0: 通过骨密度的检查可以提前去干预，还有就是眼底的检查。昨天我俩去参加一个活动，人家有一位老朋友还说我这个青光眼手术，其实眼睛的这个筛查也是挺重要的，眼底一定要进定期的检查，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啊。说的是我自己。医生呢不仅能够发现青光眼、白内障，还能够通过血管状态判断糖尿病、高血压对全身器官的伤害程度。另外这个年纪啊，如果经常忘事儿，可以重点关注认知功能评估，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咱们经常说的啊，阿尔兹海默症。如果是有这方面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去提前干预的。
1: 对。
0: 小贴士跟大家说一说啊，别盲目的追求全套，有些不必要的项目不仅费钱，还可能带来过度的心理负担。医生问诊别撒谎，有这个以往的病史、生活习惯啊，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医生问你全要如实的告知。
1: 对，
0: 这个呢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的判断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1: 那可不啊，但现在很多的大夫呢做的也都非常不错，望闻问切啊，基本上人都问你有没有什么家族史啊，最近什么吃药啊，是不是吃了什么药啊，然后呢最近这个睡眠怎么样啊，啊，或者你伸舌头看看你这个舌苔怎么样啊，啊，就是西医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望的这个过程。嗯，好嘞，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啊，然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
0: 好的。
2: Good morning, are we one? My name is Mary.
3: 醒了就在那捣捣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2: 不好意思，不要打扰我。 OK。
4: 妈你干啥呢？
2: 上网课呢，7点到9点。
4: 啥课呀？
2: English。
4: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2: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0: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4: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0: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4: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5: 让旅行不

0: 才是年轻人的专利。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永财啦。
2: 是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啊。行天下我们今儿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呢，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吉林松花湖啊，深度有千鸟岛哦，加上松花湖一绝石林壁，加上湖脸瀑布。
1: 你就说吧，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我昨天看了一个
2: 你应该是去过，但可能没上过这个千鸟岛吧。
1: 我没去过，就这地方我就没去过，什么瀑布什么的我肯定没去过。吉林我真是去过老多次了，因为我那个姑奶家在吉林，我小时候就去。不，真是姑奶。
2: 你一说姑奶我就有画面，就
1: 姑奶
2: 姑奶
1: 姑奶，我姑奶奶高寿，我姑奶奶90多岁了
2: 啊，
1: 我姑奶奶93岁了呢，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哎呀，是不是可慈祥了？
1: 我姑奶确实是，就是我们家就都遗传高度近视嘛，眼睛不大太好使，剩下都没事儿
2: 啊。哦、有的耳背遗传，像我有啊，这个还是什么？
1: 我太爷爷据说啊，眼睛2000多度近视。
2: 哎
1: 你说我能近视1000度就不错了。
2: 近视真是遗传，
1: 遗传、
2: 哦、真是
1: 遗传的。
2: 嗯，然后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叫松花湖的这个游哈是非常好的啊。5月28号就是后天，还有这个少量的余位，29号和30号相对来讲啊。
1: 啥叫鱼啊？
2: 就没几个位置了。
1: 就你天天总钓鱼钓鱼的，我寻思是钓鱼的那个鱼位呢。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剩下的位置。
2: 就29号和30号相对来讲还宽敞点啊。然后呢，28号这没啥位置了。这个全程呢？
1: 28号没啥，人是29、30没有位，不是29、30没有位置吧？
2: 28号没位，没啥位置。
1: 还有少量鱼位吗？不是。
2: 对呀、啊，只有他有少量的鱼位，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都有
1: 啊，还有位
2: 比较充足，对。然后呢，这个全程是车费加船费加全鱼宴加湖脸瀑布的门票啊，这些全都给你算上，多少钱呢？
1: 哎呀妈，太便宜，90块钱。
2: 对，90块钱，原价188啊，原价1888，完了给你打到了一折。啊，不是0.5折，90块钱，
1: 还能1888，真的
2: 闹。嗯，本次费用啊，这个还包含了往返的车费呀。你说多好，丰富的中餐呐 啊，个人出行的意外险，还包括了采摘山野菜。
1: 嗯，
2: 本次行程是花最少的钱去看最美松花湖自然景观啊，之千鸟岛篇。首先乘船直接前往千鸟岛，千鸟岛是松花湖千万只鸟的家园，包括了苍鹭、白鸽、野鸭，千万万的这个鸟巢聚集树梢，树林里的鸟语花香，天空中鸟儿翱翔，这个适合咱们那个鸟语诗乡什么群呢、啊、非常之壮观。咱们上去看看鸟是不是、啊、此岛是上鸟啊，是此岛上的鸟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只允许
1: 你想吃了它呀，
2: 拍照
1: 上鸟
2: 拍照观赏，不准抓打，不得上传对鸟儿不利的视频，否则后果自负。千鸟岛之后乘船前往松花湖一绝千年自然形成景观，可与桂林山水媲美的石林壁体验船在水中走，人在画中游。湖脸瀑布高约20米，宽约10米，水溜从断崖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因为瀑布旁边巨石酷似老虎脸而得名。这个景区内呢，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垂直分布明显，阔叶林至高山草地，空气清新，被誉为天然氧吧。合适不？90块钱啊，90块钱。然后呢，目前报名得有24、6、10、18、24、24+1、25+7、32人啊，这是28号团期已经报名32人了。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没几个位置，感兴趣的朋友得去抓紧了。
1: 是的，
2: 嗯，
1: 第一站是6点在车百县雪屋，第二站是6点30分人民广场民康路五路的站点，第三站是6点45分在吉林大路五环大酒店的对面，第四站是7点东方广场打石头。
2: 哎，是是是是啊，这个只有这么2天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然后呢，过2天我们就涨价了啊，可能会涨到120块钱，大家得抓紧啊。
1: 嗯
2: 嗯。 哎呀，这个地方是不错啊。
1: 这我这不是下周要那个休假吗？完了安排了一下旅程。我一想啊，其实真得是就是你哪怕是就是有3天的那个假期的时间，都应该出去溜达溜达去。好多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尤其是我，万一那个啥，你说以后我哪儿没去过咋整？

0: 要干啥，就不知道花钱花在哪儿啊。你不能说成天买保健品，对不对？
1: 花钱溜达，
0: 对，你要
1: 花钱溜达。
0: 哎，你像有的人喜欢看书，人家天天就上书店呢，看看书啊，什么什么哈、啊，
1: 找点爱好
0: 这也行。对，你爱钓鱼的，有位大哥呢，天天钓啊，天天钓，我非常羡慕他啊。然后呢，你说有喜欢那种猫狗的，你天天遛个狗，遛个猫去也行。但是你起码得有点爱好，天就别搁家躺着，一定不要在家躺着。前两天我们跟大家也说了，躺着的话，你就身体当中这各种血液循环呐、啊、血管啊都会变脆，啊都会变得越来越这个僵化啊，所以呢，这个对待身体是特别不好的啊。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送给大家伙儿。

0: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圆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心
2: 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4: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才艺展示的时间哈，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电话了，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互动哦。首先我们迎接的是来自于哪里的朋友？4806的朋友是不是小张？
5: 4806
4: 老王大哥，老王大哥，
6: 哎。
5: 老王大哥说咋把我变成小张了呢？
4: 老王大哥，
6: 哎呀，
5: 老王大哥，
6: 变也行
5: ，对，咱是乐意，年轻了，
4: 对，嗯，欢迎老王大哥登场，
5: 闪亮登场，
6: 开始。

0: 啊，我
1: 啊。
0: 这CDLD 七个调，我就高最低的唱，你看是一条小河啊，
1: 好，
0: 我可没有那高音，
1: 没有那高音，
0: 把歌人给糊了出来啊，
1: 嗯
2: 嗯，
0: 好，
2: 妥，
0: 还没有吧？我这嘎准备第二首了，就是搁口琴那儿搞的哈，
1: 行，
0: 实在不行的话，
1: 就
0: 你
1: 真靠
0: 唱
1: 行
0: 啊，
1: 了，嗯，
2: 好。
1: 开着。
0: 没有那么大海的。没有那么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我哎呀，不太好啊！重来吧。
2: 重来，
0: 没有
2: 稳当呢。
0: 大海，对，没有那么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只有岁月激起的浪花不可多。我是草原上的一片

0: 要说道路上坎坷可可，酸甜苦辣都是一首歌，没有那么古柏的骑明镜清澈，没有山川的亮丽景色，只有春风荡起了万花朵朵。我是唱原上的一条小河，山川给我飘动的脉搏，阳光给我皮肤的光泽，我的生命奔流不息，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
1: 唱完了
2: 吗？一条小河，唱完了
1: 啊，唱完了。哎呀，这个我跟你说，老王大哥，你这稳当之后，明显唱就好了啊。
2: 一开始这个歌其实一开始的那个调不太好找，
1: 对，
2: 嗯、
1: 因为这歌慢啊。
0: 对对对对，
1: 嗯，但后来唱就不错了，稳定了啊。
0: 稳定，对对对，
1: 啊，
0: 是我急于求成了，有点，
1: 哎呀，
2: 急于求成了，好不容易在家练好的，跟来展示，那可不是咋的，得求点成。
1: 老大哥，你啥时候带着你的老伙伴，你听节目啥的，你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啊
1: 啊，
0: 哎。
1: 行，完了我们到时候给你打呀，还是你给我们打都行。到时候
2: 咋提起这事儿了呢、
1: 啊？没有，我就是，我怕你老那个老王大哥有时候自己就安排了，完了这也不跟咱说，咱也不知道啊，这是可能出点啥岔头在。
2: 你整的好像像、嗯、还得向领导汇报似的。
1: 嗯，好嘞，拜拜，老王大哥啊，
2: 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1: 下一位，下一位是来自于黑龙江的连刚大哥，欢迎您。隆重登场。
2: Hello，
0: 小哥，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哎、给放歌了，现在呀，
1: 啊、
2: 隆重登场
0: 来了啊！
2: 我们这回四王聚集，
1: 大明星出场啊，
2: 是吧？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都来了，这回
1: 啊，
2: 嗯，
0: 哎，三王是谁呀？
2: 三王是我。
1: 我是小王。嗯。
0: 田小乐不采访去了
2: 啊，不采访回来了，
1: 昨儿采访去
0: 完成任务了啊，
2: 完成任务了、
1: 啊、嗯，
2: 这昨天挺好，
0: 你这工作效率多高啊，
2: 是
1: 是，嗯，
2: 不领导派我去的吗，
1: 啊、
2: 嗯、完成任务、嗯、我还干活了呢，我给人发 U 盘了，我签名啥的、
0: 啊、
2: 对，我干活去了，一去就干活，
1: 嗯嗯，对，就到就是这个命，到哪儿都干活。
0: 你们俩是劳动模范的，
1: 是不是、啊、
2: 是咋，给我颁个奖，
0: 我给你颁奖啊，
2: 你看看、
1: 哎、谢谢，
2: 还得我王哥，
1: 嗯
0: 嗯，年底我给你颁奖啊，
1: 年底颁一个，
2: 妥了
1: 妥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妥妥了啊，
1: 最能干活奖。
2: 最能干活奖。
0: 行，我看开始准备了啊，
2: 今天
0: 吃一首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啊，
2: 好
1: 好的，
2: 嗯，
1: 洪湖水呀，
2: 你整的跟二人转似的。

0: 吹的跟原版似的，
1: 就是好像
0: 太好听了。
1: 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回到了那个80年代看电影那感觉，就电影院里看这个电影的感觉，就是
0: 高山流水的，
1: 是就是
0: 都有画面感
1: 开场啊，
0: 真不错，
1: 真挺好。
0: 梁哥大哥，你这个口琴这技艺真是现在出神入化了，谁现在都赶不上了，真的，
1: 嗯，
0: 赶不上了。
1: 太难了，
0: 我老林大哥眼瞅着要追上了，结果你就又跑出去一大截，
1: 拔高了。
0: 哎呦天哪，咋整？
2: 现在以后我就咋把那个半音区、半音阶那个再好好练练。
0: 对，那个口琴也挺好听的。
1: 嗯，
2: 那天我不给你表示一把吗？
0: 对，表示的挺好。
2: 现在只能整4个调，那吉他还没把握住呢，
1: 没到那时候呢。
0: 啊，
1: 不着急，你这你都够别人追一阵子了，
0: 追不上了，先歇一会儿。
1: 对对对，
0: 先歇一会儿，瞅瞅风景。
2: 哎，你听我声音，现在缓过劲儿了吧？
0: 缓过来了，一天就缓过来了。好了，
2: 挺好。
0: 嗯，就别上那个中间那站着去阴凉地方。
1: 嗯。
2: 还得喝一两啊，中午。
0: 还喝一两，喝一两能好哈？
1: 嗯
0: 嗯。
1: 行，
2: 哎呀，好吧，
1: 啊，
0: 那好了，拜拜了，梁哥大哥，
1: 哎，再见，
2: 再见，
1: 下一个你徒弟上场了，
0: 你看林大哥来了，
1: 嗯，
0: 说来就来，
1: 拜拜了，梁哥大哥，下一位是老林大哥，上午好啊，
2: 哎，
0: 你好，
1: 给你来个曲子，
2: 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我说我林大哥马上要追上了，这我连个大哥又改路子了，你这咋整？
1: 嗯，
0: 这一天
3: 我这不又追来了吗？
0: 你就追，必须追，穷追不舍。
3: 又追了，
0: 穷追不舍。
3: 给王师傅点赞啊！
0: 王师傅点赞。
1: 你确实整。
3: 来一首那个《月儿像柠檬》。
0: 好，开整。
3: 用唢呐整吧。
0: 好，
1: 哦，
0: 用唢呐，
1: 单独的了。
0: 对，连个大哥整口琴，咱就整唢呐。
1: 是，
0: 嗯，
1: 换项。
0: 准
1: 备开始吧，
0: 开始。
3: 听听声音大小，
1: 挺好。
0: 行，可以。
3: 声音大小，
1: 可以。
3: 可以啊。
1: 嗯，
3: 可以，咱们开始了。
1: 开始吧。

0: 谢。
1: 不客气啊。
2: 吹得好听。
1: 要说唢呐呀，这还得是我们老林大哥啊。
2: 唢呐一绝。
1: 嗯，就是突然有个想法。
2: 谁说的？我唢呐林呢？谁给起的？
1: 嗯，
2: 小张哥。
0: 啊，那谁？小张。
2: 对，小张起的，想起来了。
1: 嗯嗯嗯。
0: 今天音质怎么样？
2: 这今天音质挺好的，信号也不错。
0: 我就听了半句儿。
2: 就听了半句儿啊？
0: 嗯，就没了，太多，延时太多。这跟小动物延时能长一点。
2: 对，要是那个广播的话就短八秒。嗯
1: 嗯，然后那个我觉得我突然有个想法，假设说我们连刚大哥吹唢呐，连刚大哥吹唢呐
2: 都不能会吧，
1: 他学的能不能快呢？就是追老林大哥
2: 气息不一样，不一样，
0: 指法不一样，
2: 气息他也不一样的。
1: 哦，
2: 我感觉好像就
0: 鼻子跟唢呐的指法不一样
1: 啊，也是有难度的，是不是啊？
2: 那当然了，唢呐也不太好吹，
0: 唢呐是八个眼儿，
2: 而且你得气息得够，唢呐不好吹。
1: 嗯，
0: 鼻子是六个眼儿。
1: 嗯，哎呀，那你看看，这不就是独步天下了吗？你
2: 鼻子呀，你那个
1: 唢呐呀，
0: 鼻子比那个口，鼻子比那个比唢呐好学多了。
1: 我说咱们老林大哥唢呐，这不就独步天下了吗？
2: 是，
0: 他那个音儿始终就是连我现在基本都找不明白。
1: 是啊，
2: 笛子
0: 这里边是学问这老大了
1: 啊，
2: 不好吹
1: 这么大。
2: 嗯，
1: 行，有那么大呀？
0: 后边有人，赶紧给后边让过吧。
2: 拜拜了，
1: 拜拜了，林大哥，
0: 拜拜。
2: 就那么，你这个好像是那个功夫那个电影里面的桥段。有那么大，
1: 来吧，听一首歌，画魂儿。
2: 你咋又画魂儿了？
1: 这歌你听过吗？上次也没听过。

来来回回踩出多少脚印儿，眼瞅转过身送到你家大门儿。到了这空劲儿，嘴上咋没词儿了？

0: 娘啊，
1: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0: 行行行，你爸还看着你呢。
2: 哎呀，你这是要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0: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3: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
0: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4: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0: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点儿。她呀，爱吃肉。
1: 赶紧给我开门呐，我都到家门口了。
5: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6: 哎呀，多有人情味的宣传，来吧，
7: 接电话吧，
6: 迎接我们的下一位老伙伴啊。
7: 小何姐您好。
6: 何姐是哪儿的？
8: 两位橘子的，上午好。
7: 安徽的小何姐吗？
6: 主持人来了。
8: 是的、嗯、是的、
7: 对，
6: 主持人好。
7: 啥都忘，你失忆了。
6: 嗯，
7: 谁你都忘了、小何姐你敢忘、今天有搭档吗？
8: 没有，我一个人唱。
7: 好，
8: 我唱一首《我梦中的小何》。
7: 行，这歌行啊。开唱。
8: 我
6: 那得是别人
7: 梦中情河，
6: 别人的男生完来唱我梦中的小河。
8: 小度小度接着播。
7: 那你学学这歌，你刚才又想学画魂，你们再学一个梦中的小河。
6: 这歌我没到年纪，
8: 我不知道小不小。
6: 不小、
7: 不小
8: 不小
7: 啊。可以、

0: 还真是有点小。
1: 哎，
2: 小吧，
1: 小稍小了点，
2: 小度小度，音量70，
0: 对，调大点。哎，这回行了。

0: 小弟动动情，我听完了。
1: 好嘞，这歌真是不太好唱啊，
2: 嗯，
1: 这个唱的累挺。
2: 嗯
1: 嗯，那给我小哥姐点赞啊，
2: 小哥姐敢于突破自己，挺
1: 好
2: 啊。好
1: 嘞，拜
2: 拜。

0: 嘞。
1: 好，再见。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本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天再会吧，拜拜了。
2: 是，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啊，空落落的心儿为你碎。
0: 你整碎了干啥玩意儿？你真是！
2: 哎呀，这个、
0: 明天我给你修啊！今天碎了，明天修，明天过来啊！
2: 碎了还能修上？
0: 哪有啥修不上的？啥胶你不能往上这糊啊？就整上了呗。
2: 来吧。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

0: 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类栏目草原光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李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的第二天。我今天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我以为啊我来的就算是够早的了。没想到呢学生们比我来的还要早。大家伙儿啊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开始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报名电话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啊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啊非常的有善心，而且呢有凝聚力，有共情能力。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天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关乎到所有眼病患者的安危，所以不用我动员，不用我发表一系列的这个演讲，就每个人都自发的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为咱们的眼病患者去进行服务，加班加点的忙碌，这让我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呀。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在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大家在一起努力着做着同一件事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发展壮大，服务好全国的眼病患者。

我呀，给咱们这个团队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光明爱心团。在这个团体当中啊，这让我看到了中医人的大爱，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传承，让我们祖国智眼医学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能造福呢更多的眼病患者。而打进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在报名啊免费领取眼贴的同时呢，大家也不忘感谢我，说我能把这么贵重这么好的眼贴免费送给大家，也让大家呀非常的暖心，很感动。不少的老哥老姐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边让我就多注意身体，多休息，多喝水，也听出我这嗓子哑了，甚至呢还管我要地址，想给我邮点啊土特产，让我呀好好补补身子。其实感谢的话呀大家不必多说，更不用给我邮东西，因为呢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信仰，也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其实我活着的目的，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说我活这一辈子是干嘛来的。我想我来这一辈子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治好眼病的。当年我在失去双亲嗷嗷待哺，就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是咱们的国家让我这个孤儿啊有幸呢被牧民收养，从小啊有吃有喝，后来呢命运驱使，又让我遇见了纳仁托雅恩师，跟着他学会了一身的治眼的本领。这一切呀全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也就是说从一生下开始就注定了我这辈子的使命了。我16岁的时候在草原上救火，当时伤了肺，那大夫说了，说我到了50岁往后就会得非常严重的哮喘病啊，肺上的毛病，就说话都费劲的那种。因为在救火的时候烟太大了，我那个肺当年就熏坏了，它有的细胞是不可逆的。但是现在呢，我个人目前觉得啊，在呼吸系统方面啊这个还可以，除了说有时候着急这个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五丸老断货，一上火一着急一睡不好觉的呀，我容易这个嗓子哑，其他方面我觉得还行。我这个年龄了还能坚持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伙普及健康知识，给大家伙讲一些个真实的眼病发生的一些例子，包括一些故事，也觉得尹老师啊底气呀、声音呢比较不错。您看这不就是老天爷对于我的眷顾吗？就让我有一个好身体，然后呢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帮助更多的咱们的老百姓。所以呢大家不用感谢我，这就是结善缘得善果，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给大家伙讲课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句真话，就我这颗心呢早就跟大家伙连在一起了。我不认为我跟大家伙是医患关系，我也没有这么高高在上，咱们之间呢就像是朋友，更像是亲人的关系。我给大家诊病不是看电脑出来的报告单，我还会关心呢患者的生活方面出现什么情况了，有什么遭遇啊，家庭情况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老年的基础病啊。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入手，打开呢患者的心结。我把每一位患者朋友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以说呀大家伙以后不要跟尹老师太客气，太客套的话咱们就见外了。熊乃视力眼贴呢主要的作用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它是能快速的缓解各种眼病的症状。那么我们一上火容易侵袭哪两方面呢？一个就是眼睛，你火一旺的话，肝火一旺，肾阴虚，这个肾精一亏，火一大，直接上的就是眼睛，直接攻的就是眼睛。所以说今年第一最容易出现眼病，得眼病的人也最容易恶化，第二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这两大问题，其他的是从这两大疾病衍生而来的。所以说呢有了这个眼贴之后，我们至少目前先给眼睛暂时上一道

保险，延缓眼病的一个发展，避免眼睛突发加重失明啊。为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送给大家眼贴，这是燃眉之急。那么要想从根源上彻底的治好眼病，还得靠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后续呢，尹老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收听咱们的节目。提到眼贴啊，很多人呢也不陌生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呀也都用过眼贴，可能呢贴上以后啊又挺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送给大家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呢，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眼贴有区别。那有人问了，说有什么区别呀，尹老师啊？说白了就俩事儿啊，药材选的真，工艺做的细，跟那些个普通的眼贴啊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先说说药材这一块啊，这个是它最核心的优势。普通那个眼贴呢，为了省钱，大多就是用一点便宜的菊花、决明子，甚至是边角料，有效成分少得可怜，贴上去呢就剩点凉丝丝的感觉了，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咱们这款眼贴不一样，它拿的是熊胆粉当主打的成分，这个是老辈人眼里边明目的好东西，产量少，成本高，普通眼贴根本舍不得用。一般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内服，谁把它来外用啊，这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儿啊。但是的活性成分呢，它能直接疏通眼周的循环，把我们眼睛里堵着的淤气积水排出去，缓解眼胀，稳眼压。这个是那些个廉价的草药啊它比不了的，没法比，没有可比性。其他药材啊全是挑产地好的，车前子呢咱们选的是江西的，利水效果特别好，能帮着眼睛啊把多余的水呢排出去，减轻眼压顶着的那个难受劲儿。丹参我们用的是四川中江的活血通血管，让眼周供血供顺，眼睛不容易累，不容易红。野菊花、夏枯草咱们选的是河南安徽，专门清热消肿，对付眼红眼胀特别管用。薄荷冰片用的是江苏道地的，渗透力强，能带着药效快速钻进皮肤里，不像普通的眼贴用的人工冰片凉的辣眼睛还没效果。简单说呢，它的药材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是随便凑几味药。咱们再说一说炮制工艺，这决定了药效啊能不能留住。普通的眼贴呢，为了快，用高温机器呀、一锅煮，把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呢都煮没了，最后呢只剩下一点水和香精了，贴了也白贴。那这款眼贴用的是老法子，三煎三滤，慢工出细活，先低温慢煎，把药材里啊怕热的有效成分呢先提出来，再中温煎，把剩下的营养啊熬出来，最后呢高温煎，把最后一点药效榨干。三次熬出来的药汁儿过滤好几遍，去掉渣子，只留浓药液，再低温浓缩，保证每一滴都有劲儿。熊胆粉的处理呀更讲究，不用高温烤，而是呢阴干去磨，磨成超细粉，这样啊活性成分呢一点儿没破坏，贴在眼周能快速的渗进去，不像普通眼贴用的熊胆替代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刺激皮肤。跟普通的眼贴比呀、啊，它不是靠凉忽悠人，而是真材实料的道地的药材，加慢工细活的古法工艺，能实实在在的缓解我们眼干、眼涩、眼胀，帮您呢稳住眼压，能够让枯萎凋零的眼组织细胞迅速的得到滋养，这是其他眼贴很难做到的。我在给我的学生们讲

课的时候啊，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我说青蒿素大家都知道吧，是专门治疗疟疾的。那在此之前呢，青蒿遍地都是。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用它来治疟疾呢？就是因为技术不够，没办法提取出足够浓度的青蒿素。后来呢，我们国家的一位医学家攻克了这一技术上的难题，成功萃取出了更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青蒿素，这才攻克了疟疾的治疗，在国内外获得多项殊荣。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也是一样的，不光选的都是道地的药材，而且还提取出最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药液精华，让眼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就能见到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山西太原的一位68岁的王大哥，他一辈子呢住在老小区里边，一辈子呀勤快惯了，退休之后呢就爱在家看看报纸养养花，没事呢还喜欢拿着手机呀跟老家的亲戚啊聊聊天。可从去年开始呢，他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争气，看东西模模糊糊，字儿啊看着都是重着影，稍微盯一会儿就酸胀的受不了了，眼泪呀不停的流，眼周呢又胀又紧，连带着太阳穴呀都跟着疼。一开始啊，这王大哥呀他没当回事儿，就觉得这人老了眼睛花了正常。可后来呢，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啊，不光看报纸看手机费劲，出去走路都看不清楚脚下的台阶儿啊，买菜的时候连价签儿都瞅不明白。有一次呢，下楼梯没看清那个缝隙，差点摔着，把家里头人呢吓得不轻啊。儿女呢赶紧带着他到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查出来呢是老花眼，还有轻度的弱视，左眼矫正视力呢才 0.25， 最严重的是重度视疲劳，眼底供血不好，眼周呢循环特别差。医生说了，长期这样下去不光看不清，还容易呢引发别的眼部问题。医生啊给配了老花镜，开了缓解干涩的眼药水，叮嘱他呀少用眼多休息。可是这个王大哥呢一辈子闲不住，不看手机不看书，在家呢坐立难安，戴上老花镜看不了十分钟，眼睛呢就又酸又胀，难受的直揉眼，眼药水啊滴了也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会儿，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段时间王大哥心情特别差，整天的是唉声叹气，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总觉得自己呀眼睛要废了，连平时喜欢的花花草草也没心思打理了。后来呢，王大哥的老同学呀来串门，这个老同学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他的病比较重，用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熊胆视力眼贴啊用的非常好，所以他看到王大哥呀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用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呢推荐给了他。王大哥一开始根本不信，觉得这医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个眼贴能顶什么用啊？但是架不住啊，家里头人劝，也不想看着他一直这么难受，所以呢，他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呀，开始用上了。他每天是早晚各贴一次，每次呢15分钟，刚贴上就觉得有一股啊温和的清凉感慢慢的渗进眼周围，原本紧绷酸胀的地方一点点的放松下来。那种堵得慌的感觉呢轻了很多，接下来之后呢眼睛不涩不胀了，看东西觉得清亮了不少，不再是雾蒙蒙的一片了。王大哥这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是不是可能是暂时性的呢，然后他就坚持天天贴，没想到越用越管用，用了不到半个月，他看书啊刷上手机呀、啊，可以看上20多分钟，不用老频繁的揉眼睛擦眼泪，看手机呢也不用说举得老远，重影的情况啊轻了很多。

多。坚持一个月之后，出门走路能看清楚脚下的道了，买菜呢能自己看清楚价签了，不用再麻烦别人了，眼睛不胀不疼，晚上睡觉特别踏实，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又变回了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样子。就这样坚持用了三个月，家里头人呢又带王大哥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连医生都很意外，之前眼底供血差循环不好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左眼的矫正视力从 0.25 提升到了 0.5， 视疲劳的症状基本消失了，老花眼的不适感也减轻了不少。医生就问了，说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调理呀？王大哥呢乐乐呵呵的拿出了咱们的熊胆视力眼贴，说看了吗，我每天全靠就贴这个眼贴，我这眼睛才慢慢养好了。现在的王大哥呀，每天是依旧看报养花，跟街坊邻居们聊天，眼睛清清爽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酸胀模糊的难受劲儿了。逢人就夸这款眼贴管用，他总说这眼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他的大麻烦，缓解了视疲劳，让眼睛放松了，视力慢慢的好转了，晚年生活呢也过得舒心自在了。这款熊胆视力眼贴啊，之所以能实实在在的改善视疲劳，辅助控制近视，帮助弱视恢复，它是从眼睛问题的根源入手。人不管是年纪大了，还是平时呢用眼过度出现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以提升，根本的原因都离不开三点：眼周肌肉过度紧张，眼部的血液循环不通畅，眼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而这款眼贴的作用就是精准对准这三个根源，一步步的把眼睛的状态调理回来。眼贴最核心的是熊胆粉，是明目舒缓的关键，因为它能快速的清肝明目啊，疏通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睛充血发胀发酸的症状。很多人用完了就觉得眼睛轻松了，不憋胀了，就是因为把堵塞的循环打通了，让眼部的气血运转更顺畅了。您再搭配上丹参这类成分，专门活血化瘀，改善眼底的供血。咱们眼睛之所以啊容易累，您看东西模糊，弱视这视力上不去，很大原因它就是眼底的供血不足，细胞得不到营养，眼睛没力气看东西。丹参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补上，让营养呢送得到，废物排得出，养护好我们的眼部。同时啊，野菊花、夏枯草、车前子这些成分又能清热消肿，又能利水祛湿，专门解决呀眼睛干涩发红水肿眼压偏高的问题。当我们的眼睛不肿了不胀了不干了，自然不容易疲劳了，您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对于近视人群来说呢，它虽然不能够把已经形成的度数直接的给我们降下来，但能从源头缓解眼肌痉挛，让长期紧绷的眼部肌肉放松下来，避免呢因为过度的疲劳导致眼轴拉长，度数一路上涨。而对于弱视人群，这款眼贴的作用更大。若是最怕的就是眼睛累呀，一累呢就不愿意用，越不用视力越差。眼贴呢先把视疲劳的问题呀彻底缓解了，让眼睛啊能坚持的用，愿意接受矫正，再配合正常的调理方式，眼底功能啊慢慢恢复，矫正视力呢也会稳步提升。总的来说呀，咱们的这款熊胆视力眼贴不替代药品，但是它呢又能真正做到

0: 弱势困扰的人群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现在啊，我把囧胆视力眼贴免费的送给大家，您只要打您电话就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只需要大家到货之后啊自己支付邮费就可以了。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呢能用上囧胆视力眼贴，所以我们选择了邮费到付的形式，大家伙也都出得起，希望呢大家能够理解。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哎，我呀就是终于打通你这个电话了。
0: 啊、
4: 哎呀，我现在我打这电话呀，我真是心情特别难受，想哭呀。
0: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尹老师尽力的帮助你。
4: 好好好，是这样的，尹老师啊，真是我觉得我当儿女的吧，这心里头就挺惭愧的。平时啊，工作这一忙起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呀，对父母的关心呢，确实太少了。然后我妈呢，她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是一直我也不知道，老人也没跟我们说过。就直到严重都到不行了，这才告诉的我们。但是呢，现在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呀，总算是有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也算跟着才放下一点。哎呀，之前呢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黄斑病变，就是在前几年22年的时候呢就做过手术了，结果呀不到一年，你看这就又复发了，看个东西呀比原来还模糊呢。那中间呀说发暗，颜色都变淡了，而且啊看东西还变形了，他走路呀都不利索，就是这么摸索着走的，根本看不清楚。要不是因为说看不到啊摔着了，结果呢他也不会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啊。
0: 老母亲是一个人生活呀。
4: 哎，对，我呢是在外地工作的，也不知道家里的真实的情况。这期间呢我妈其实她自己啊没少用药，然后我平时我打给他的钱呢基本上就都用来买药了，但是呢视力上还是没什么变化。
0: 嗯，
4: 他自己吧也着急呀、啊、说实话呀、
0: 嗯、
4: 我妈呀一辈子

0: 辈子都要强。
1: 嗯、
0: 我爸呢，他去得早，就全是我妈她一个人呢把我养大的。
1: 嗯嗯，
0: 一辈子呀，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想着哎呀，能享点清福了吧？没想到因为这眼睛问题成了他的心病了。
1: 嗯，
0: 后来呢，我听同事介绍的，然后又听了您这个节目了，
1: 嗯、
0: 还给他用上了猛药，睡眼七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现在呀、
1: 嗯，
0: 我妈都用了三个多疗程了，这个效果呀、
1: 嗯、
0: 就特别好，总算是把他的眼睛救回来了。
1: 那就好。能用上猛药镇眼齐方明目二十未完呢，也是老人家的福气，
0: 是、
1: 就该着了，就老太太这个眼睛啊就不该失明，跟光明有缘呢。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确实刚开始啊用药的时候，我妈呀连我这个模样都认不出来，她就只能说模糊看个大概的、
1: 嗯、
0: 现在呀能看清楚我了，反正看什么也不变形了，走路呢、
1: 嗯、
0: 也不再是那种歪扭的了，中间那个看东西呢也不发暗了，没那种黑影子了、
1: 嗯、
0: 颜色也变正常了，虽然说还有点雾气糟糟的，但是那比以前呢要淡了很多了。然后我妈呀她就说，严老师您这个药啊是好药，效果确实好，就昨天呢我妈都还在说呢，说现在免费给发放那熊胆视力眼贴呢，让我呀打电话问问严老师看他能不能领取呀。这个
1: 老人家可以领取啊，我对于老年朋友这个有眼病的这种痛苦我是感同身受的。现在全国猛药镇眼齐方明目二十未完，医药难求，我其实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用上最好的药，花小钱治大病、
0: 嗯、
1: 但是呢
0: 是
1: 因为这个赛甘羚羊角啊我们是太难购买了，没有赛甘羚羊角的话咱们这个药啊就没法做，所以呢、
0: 哦、
1: 我也担心在今年老年朋友这些眼病啊会发展，那怎么办呢？给大家找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先帮助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缓解症状，为这个二十五味丸到药呢准备出时间来。而且这个眼贴啊，咱这里边用到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配伍呢古荆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柠檬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还有丹皮、
0: 嗯，
1: 还有这个吉藜、千里光，十多味名贵的中药材。所以老母亲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老人家的症状，然后呢等到猛药镇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上之后会改善的很好、
0: 哦、
1: 您呢打场外的电话给老人家领取。
0: 先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呀，我就想把这个眼贴先领上
1: 啊。可以可以，
0: 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1: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哎哎，我记住了。
1: 嗯，
0: 再见阿英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您好。
1: 哎久等了啊。
4: 尹老师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也是呢受益者。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5了。
1: 哦，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就是我的那个眼病呢，哦，有6年多了，最严重的吧是这一年，我那个眼睛呢、
1: 嗯、
4: 是干眼症，眼睛一疼起来吧、
1: 嗯、
4: 就像刀割一样。
1: 嗯，那您这个是有角膜炎是吧？
4: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病，就那个右眼睛有红色的那个眼肉，
1: 嗯、
4: 一疼吧就顺着那个眼角淌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血水。
1: 您这个是有翼状乳肉了？
4: 对，有乳肉，都快把那个黑眼球给粘上了、
1: 嗯、
4: 把白眼球就包了一半了。
1: 嗯，这个病特别遭罪，但是你说两只眼睛感觉像刀割一样的这个疼痛一定是角膜的疼痛，因为角膜是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组织，它上面没有血管，可是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如果有角膜炎的话不断刺激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医学上称这个是一级疼痛、
4: 嗯，
1: 非常非常的遭罪。
4: 是，哎呦，就像刀割一样啊。李老师，真的我受不了了，晚上疼的都不敢看灯，看灯吧，眼前是一片红，疼的我都没有活下去的信心呢。
1: 您是怎么得的这个眼病啊？
4: 就是那个时候老伴去世了，那段时间吧是天天的哭，哭的眼睛吧是没有泪水了，眼睛就干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1: 表面上是流眼泪，其实呢就是伤到肝了，肝眼通道受阻之后啊，这个眼病就产生了。现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了吧？
4: 走出来了，但是病呢也是落下了，现在不敢看太阳和灯，晚上看灯吧就像红球似的哦，一片红。白天吧也从来不敢见阳光，一看吧我那个眼睛就疼。
1: 那您用了蒙阳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这个眼睛现在好多了吧？应该
4: 是是是，我自从用了您的蒙阳镇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感觉眼睛疼得轻了，轻松了好多。我现在用了有一个疗程的药了，用了一个月不到，就是右眼的那个翼状乳肉就全下去了。
1: 非常好，因为翼状乳肉这个眼病也是让人很痛苦的，单纯做手术割了一茬又一茬，但用药之后呢它退下去就不会长了。
4: 是是是，现在退了啊，右眼白眼球清亮了，黑眼球呢也亮了，眼睛呢也不疼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1: 那不客气，这是我应当应分应该为大家做的啊。
4: 之前呢真的我死的心都有了，太遭罪了。
1: 不能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得病，人岁数大了之后啊，更难免得一些老年病。我们呢既要勇敢的面对过去，又要啊正确的看待死。就比方说老伴儿去世这个事儿，不想发生这个事儿，但是呢人从出生其实就是向死亡走去，我们这一辈子其实经历的就是人世间的种种的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干嘛呢？就尽量的让自己能活得有质量，然后呢寿命能长一些，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医疗工作者营养工作者要去帮助大家做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认知到生死这件事儿，只有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死这件事儿，能够看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治疗疾病有更好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确定。所以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帮助让大家的视力恢复健康，让我的声音呢这种普及能够让大家伙面对疾病更加的积极。所以说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想到尹老师的存在，至少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会在心理上越来越脆弱，而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现在咱们这个用药的量调量了吗？
4: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呢是11粒。
1: 看东西还怕不怕光
4: 啊？不怕光了，现在敢看太阳了啊。现在心情真的是无法言语了，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
1: 不用谢，你现在眼睛亮了，心情也好了，健健康康的生活，乐观的好好活着，你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相信老伴儿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也会为你开心的。你恢复的这么好，包括现在呀听着你声音也非常的乐观，我放心了，咱就不多说了。
4: 好的，尹老师。另外 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我呢也想领取可以吗？
1: 可以领取，配合熊胆视力眼贴呢会改善的更好。我们的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成分，熊胆呢清肝明目，润燥养目，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疲劳，改善呢干眼症引起的异物感、灼热感。眼贴呢温和渗透眼周，滋润眼表，缓解呀干涩不适。坚持使用啊，可以减轻呢干眼症的症状，让双眼呢舒适清爽。您打场外电话领取，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4: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领取。谢谢尹老师，谢谢您。
1: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对，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 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5: 哎，尹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前几天打了个场外电话，台湾老师说没药了，目前全国都断药，不知道我们这里以后还能不能到药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晚上都没睡着觉，而且眼睛也疼得厉害，我是担心自己会失明呐。今天听到节目里讲可以免费领取三颗熊胆视力眼贴，这真的太好了，太感谢尹老师了。
1: 首先呢，咱们不能为断药这个事儿着急啊，因为着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全国确实是一药难求，而且呢，方中赛加羚羊角的供应量是非常的少。这样呢，咱们蒙药健体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必然会非常少，很多地区呢，短时间之内它没有药可以供应了。您呢，只能先打场外电话报名，看以后您所在的地区能不能到药。现在呢，免费给大家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可以辅助控制眼压，让您呢不遭罪，也为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准备出时间来。我先听听您具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今年61岁，眼睛是白内障，到现在有好几年了。现在这个情况啊，它就一年比一年模糊。今年呢最严重了，眼前那个雾特别大，所以呢我就决定呢想去医院做手术。3年前做的左眼，做完以后啊看得很清楚，我当时特别高兴。可是过了一个月吧，又做了右眼，我想着换了人工晶体就好了。
1: 做白内障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啊，当时是立竿见影的，视力呢马上提升。因为白内障产生的实质啊，是你眼睛的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呢在瞳孔里边，它紧贴着瞳孔，是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存在于眼内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而且还可以过滤毒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杂质啊排不出去了，肝肾之精呢又不能濡养眼睛，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一个一个出现了变性，我们看东西眼前就有雾了。您做手术呢是把晶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咱们家玻璃窗好多年没擦了，然后您把它换了一块新的，是不是就亮了？但是换玻璃窗和眼睛它不一样，您当时呢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您得知道换的这个晶体它是人工的，它是假的，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后期呢会有好多毒光啊落在眼底，损伤眼底的组织，从而形成其他的眼部并发症。
5: 对对对，这做完右眼睛以后啊，眼睛我就疼了发胀，到医院里也是疼得翻来覆去的。医院呢说是术后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眼压有48，第一次做激光啊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视力啊没有恢复啊，后来呢眼压又高了49，第二次做了小梁网手术，眼压也降了，但是眼前吧只剩光感了，什么都看不到。从那以后啊，这个眼药水都不敢停了，眼压呢也一直不稳定，不定什么时候就高了。哎呀，我这心里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后来左边眼睛视力也跟着下降了，刚做完呢是 0.8， 到现在只有 0.2 了。尹老师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求求您帮帮我呀。
1: 我肯定会帮助您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有光感就有希望，不要担心。我刚才已经讲了，当我们产生白内障做完手术，会有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眼部的组织，而您的另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就不好，是因为呢手术过程当中伤及了周边的组织，继发了炎症，引起了眼道的一个堵塞，还产生了高眼压，形成了青光眼。所以说我们治疗的时候需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我们眼病的问题。可是现在呀，就是让人着急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买不到药，这个事儿确实是比较难办。
5: 是啊，您说我手术做了吧都没管用， 我就怕用药也不行，但是我觉得呢，尹老师您说话挺实在的，然后我又想试试。这几年治病呢，手里也一直不太宽裕，这几年说实话真的治病也治怕了。之前呢，我听病友说猛药治眼气荒，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效果挺好，所以我就想用上，可是常问老师说没药啊。
1: 到这个节骨眼了，您先把这个心态放平了，因为呢这个一着急呀、一上火呀，或者就是焦虑呀，它会让眼压升高。您呢先打场外电话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昨天我也讲了，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能辅助呢稳定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车前子、丹参效果非常好，清肝泻火，疏通眼内的循环。眼压高啊，它往往是眼内的防水排不出去了，循环给堵住了。熊胆粉能打通眼周的血管的淤堵，让防水回流啊变得顺畅，相当于呢给眼睛疏通下水道了，减少呢水液的一个淤积，压住眼压它不往上冲。车前子呢专门是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眼内多余的防水和身体里的水液是相通的。车前子呢能通过促进全身的排水，间接帮眼内把多余的水给排出去，减轻啊眼内水肿压力，就像给眼压找了个出口，不让这个水啊憋在眼睛里边。丹参呢负责活血化瘀，改善眼周的微循环，那么它能够让血液跑得更加的通畅，营养能够送进去，代谢废物能排出来，血管不堵了，眼压自然就稳了。通过熊胆视力眼贴，咱们可以通循环、排水液、过血管，帮着您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您先把眼压控制住，因为眼压一旦反复的升高，它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萎缩坏死，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等以后有机会用上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给方子里边的赛加羚羊角给您打通干眼通道，咱们就把病根解决了，这个眼病也就真正的可以摆脱掉了。咱先把眼贴用上，先解燃眉之急。
5: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领取熊胆视力眼贴，谢谢尹老师了。
1: 不客气啊，心态要平稳，别着急上火。行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严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是来感谢您，另外我也想领取熊胆视力眼贴。
1: 可以呀、咱们明天活动就结束了，您一会儿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然后赶紧领取，咱们这回是免费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好好，和您通完电话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你说我当初吧、就想用那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可是你就坚持让我用食疗方治疗。通过这一段治疗我可真是有所感悟啊，用对了方法这病好的真就是快，这方法啊要是用不对怎么努力也是白费。您呐、在治疗这个领域啊，严老师啊可真是名不虚传，特别的厉害、而且还非常的有经验。
1: 这话过奖了呀。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严老师，我这眼睛是白内障。
1: 白内障啊？哦。今年多大年龄啊？
6: 我今年是66岁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的呀？
6: 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就在医院做一个检查、说我是皮脂腺白内障。在那个单子上写的是晶状体周围部呈放射性轮状浑浊，也就是说皮脂腺白内障初期。当时就感觉这眼睛吧模糊有重影，刚开始的时候是模糊怕光， 但到后来没出门，如果要不戴帽子的话，这眼睛就睁

0: 开呢，而且这眼睛吧又干又舌的。
1: 您这个情况跟着很多老年人呢是一样的问题。首先呢，皮脂性白内障它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年性白内障的类型。这种类型的白内障呢，临床分四期，第一个阶段叫初发期，在这个阶段仅仅出现的是皮脂不均匀、混浊，视力影响不是很明显。如果说您要麻痹大意，哎，那很快它发展到第二期未熟期。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说我戴眼镜我解决这问题吧，直接就加速到第三期成熟期。到了这个阶段呢，白内障混浊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去现代眼科医院去治疗的话呢，那就是手术治疗。手术之后呢，它不是一好百好，很多人都验证过了，术后还会出现很多种的并发症。所以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坚持是给大家呢中规中矩的，咱们讲一些现代的最中肯的一些个眼病医疗的知识，就是希望大家伙听到之后能够有效的去预防白内障。哪怕说在初发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积极的呢去解决这个事情，用好的方法及时的给它预防了，那后边就不用遭其他的那些个罪了，也不用害怕失明了。
0: 是当时吧就慌了，这医生说我这药也起不了啥作用，只能等到成熟的时候做手术了，真害怕。
1: 西医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一点都不排斥。虽然说我是搞民族医学的，蒙医蒙药啊，包括中医中药啊，这是我擅长的。但是对于西医，尹老师一点都不排斥。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疾病我们必须要靠西医去治疗，比如说急症，比方说脑梗、心梗，比方说阑尾炎，那你说中医能治吗？急性阑尾炎非常严重的，急性胰腺炎非常严重的，比方说一些恶性顽疾肿瘤的问题，你治快症，你切一些东西，那么在西医治疗这方面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它对于眼病，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虽然现在眼科医院到处都是，但是为什么因为眼病而失明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多，就是因为在西医治疗这个领域它也就是那些个方法了。你说我从北京到上海，我告诉您，它就是医院不一样，它用的很多药都是一样的，包括很多的一些个技术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做手术嘛，激光手术，各种的手术，包括说到开一些个谷胱甘肽补充一下，有的是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嘛，有的贵一些。但是一旦出现了白内障初期的反应，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从民族医学来讲，我们老祖宗也出现过眼病，那他们是怎么治好的？干眼通道堵了，把干眼通道给它通开，就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
0: 当时你说我可能是也是走投无路的，这医院开的眼药水你我用了不少，越用吧就眼睛越干。有一天就拿出好久不听那收音机，结果就听到了你们的节目，就觉得你们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和暖人，我感觉值得信任。我就听你们讲什么食疗方啊，还有什么药治眼疾方、明目化气归脓啊，结果你说的话吧和常老师说的话都一模一样的，也是让我用食疗方啊。
1: 您呢一定要理解，因为大夫啊往往是比较客观的去判断患者的病情，蒙药治眼疾方它是用在危重眼病的这个上边，就是重症眼病、一眼多病、多眼病这样的话，因为您的这问题它不严重，所以呢第一点是您的这个情况不需要用蒙药治眼疾方，有点大材小用了。第二呢，本身明目二十五味丸它就是非常稀缺，所以我们说一旦留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用在特别需要的，就是马上比方说要失明啊，得眼病已经得了很多年的那些个眼病患者的身上。因为您是轻症的朋友，不是说对于您不重视，而是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就可以解决您这个眼病，咱又不用多花钱。那您之前不信，你自己用了之后你验证了就知道了，你后来用没用？
0: 后来我就用的是食疗方，我用了一周的时候我这眼睛就不干不舌了，但我用一个月以后就没有什么春影了，也能看什么电视手机了。但我用三个月之后吧，你说我眼睛就奇迹般的好了呢。
1: 对呀，这不就是用上对症的方子， 眼病它不就好了吗？
0: 是给我把高兴坏了。当我用完三个月之后，我就马上去上医院去做检查了。我检查单子上写的是晶状体胃腺混浊，我当初要是就等着医院给我做手术，我得多遭多受罪。我可真是特别的感谢严老师您，也可真是我的大恩人。
1: 感恩咱们的缘分吧，也正是因为呀、啊，您注重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眼睛，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了。如果说您不重视这病啊，没准就越拖越重了。好了就行了，结果最重要。
0: 对，严老师，你说我听您节目讲视力眼贴也是个好东西，我也想用、
1: 啊，
0: 我也想提前保养一下眼睛。
1: 熊胆视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味的草本精华，熊胆呢、入肝经，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帮助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滋养眼周围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事物的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温和、渗透，可以舒缓眼部的不适、对早期的白内障引起的视物不清啊、眼干呐、眼涩呀、有辅助的改善作用、养护我们的双眼。您现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0: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1: 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碑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是好好爱自己，他说小佳你好，还为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能看到哈，坐在我身边的呢还有一位小伙子，
1: 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吉林，梦在松花江，四季如歌。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提到非遗呀，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越时光的老手艺，他们藏着匠人的坚守，也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吉林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他6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那全程参与了白城市的非遗散饰掐丝珐琅的立项，他既懂得古法技艺，又懂得现代的审美，还这用青春的力量让古老的掐丝珐琅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散饰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散文博哈。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散饰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散文博。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这个已经有不止2-3个人跟我推荐你，邀请你来我这做节目了。
2: 是我的荣幸。
0: 嗯，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其实啊，我没见到你人的时候，你的作品我就看到了。
2: 哎呀，谢谢老师也真是推我。
0: 因为在现场我们布展的时候，因为14号呢是这个书博会开幕，然后在13号的时候这些传承人呢就已经进场就布展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文博啊，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小展台上了，然后他人没在那儿。我们想，我说这么精致的作品他就这么放着了，我说得是家大业大呀，不在乎这点儿，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被碰了，
2: 要放心咱们办的那个书博会。
0: 你是对主办方很放心啊。
2: 对对对。
0: 那文博很年轻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是咱们散饰掐丝珐琅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所有的立项呢你是从头跟到尾的。
2: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团队，那个时候立项就是剪辑啊拍摄呀、包括创作、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0: 啊、一个人完成。
2: 对对对，
0: 好厉害呀。
2: 哎呀，其实都是被大家说一些你一定要做这一行，一定要做非遗，因为从小你就学美术，然后也是专业美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非遗，尤其是干手艺类的这些活，
0: 主要就是热爱。
2: 对，真是热爱。
0: 就是热爱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去
2: 坚持
0: 去做这样一项看起来就很必须得能耐得住寂寞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2: 对，真的是很寂寞。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现在文博才20出头，是吧？
2: 23。
0: 特别年轻一代哈。这个文博这个掐丝珐琅啊这个技艺哈，为什么要去学它？然后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掐丝珐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老的技艺。
2: 掐丝珐琅是咱们明代初期就已经有了，它诞生的比较早，在古代是给皇帝做一些瓶子啊、罐子啊、香台啊这些铜制器皿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资源比较匮乏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蓝色的矿物质，然后古代人就特别聪明，就把这些矿物质磨成粉，然后掐在这个铜，把它掐丝填充在这个铜胎上，然后经过反复的烧制啊，那个时候掐丝珐琅就诞生了，但是它的正统的名字叫景泰蓝
0: 啊，景泰蓝啊，
2: 对，景泰蓝掐丝珐琅
0: 啊，
2: 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馆啊，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器皿，大型的器皿，包括很多方尊呐，这些都是用景泰蓝做的。
0: 它就是它主要

0: 这项工艺主要是用在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饰品上，是吗？
1: 主要用在器皿和皇家用品上。
0: 哦，
1: 皇家用品。
0: 皇家用品。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这项技艺的？
1: 是我一次大学的一个展，在北京参加一次展，去看那个北京珐琅厂，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哦，然后我就找到那边的老师去了解这个工艺。然后咱们家乡确实也有一位老手艺人，叫司马相光老师，他就做这个掐丝珐琅。
0: 哇，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老师，他做的这个掐丝珐琅，他就是叫景泰蓝掐丝珐琅，是吧？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他的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1: 对对，很多专利啊，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去拜师学艺，然后又去珐琅厂去学艺。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吸引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就是很就是很喜欢，
0: 就是冥冥之中哈，好像就是被这个记忆就吸引，就牵线了。你就得干这事儿。
1: 对，我就是生下来干这个活的人，
0: 就是这个天选之人，就得干这事儿。
1: 啊，对对对。
0: 那六岁啊，那么小，你就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了？
1: 六岁的时候是就开始学画画了。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在河边去编那个蚊帐。
0: 啊，
1: 然后有一位美术老师，就是当地的特别教的特别好的美术老师，然后骑着自行车从那路过，然后就我在那个河边我就抠里面泥巴，然后捏泥人，然后那个美术老师就看到我了，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跟老师学画画啊。因为他这一句话，我这几年这个老师一骑自行车从我那儿过去，我就追着老师后边，我说老师我快长大了，我马上就跟你学画画了。就这样，然后就接触到了美术这一行。然后就因为我性子也比较就是
0: 比较稳，
1: 比较稳，就是特别能坐得住。有的时候坐那画画能坐十多个小时，不太
0: 厉害。厉
1: 害。然后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美院。然后现在也是学士学位毕业了，美术学。然后就是也想继续再从事这一行，为这一行发光发热嘛。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会让我们外面这个导播呀会很感兴趣。我们这外面的导播呢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制作人。他也喜欢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在关注他的一些这个账号的时候，也在这个也画呀，制作这个手工啊。我觉得一会儿等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弟弟，你这东西我太喜欢了。那是一个文艺青年。
1: 是。
0: 但是你这个像技艺啊，就这样的做手工啊，就能够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里的时候，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1: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而且就会忘记时间。尤其是做的特别投入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再抬一眼就黑天了，再抬一眼又亮天了，就这样。
0: 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是吧？
1: 对，每做出来一件作品，就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就像
0: 你还是个孩子。
1: 我也是个孩子。但是他们，我看着他们就特别高兴。就像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展览呢，全国各种展览。我每次都发一个朋友圈，就是说带着我的孩子们走遍全国各地。
0: 走南闯北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文博特别有才情哈。那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文博问了我这个节目的一些信息。我没想到，我以为你知道这个把自己这个时间表要做好，然后别迟到。我以为把它做一点准备。但是我没想到哈，文博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还发了个公众号，而且还做了个海报。今天哈，我发出来这期节目的宣传这个海报，那就是文博做的。
1: 力所能及，因为这个也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做这些事儿。
0: 要跟你小的时候遇到那个老师有关系哈。
1: 特别有关系，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从小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刚正的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小就是经过他的教导之下，我觉得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然后也特别喜欢无私奉献，就是我们当地的非遗啊、申报啊，包括扶持啊，全都是他牵着头。
0: 是吗？
1: 对。
0: 这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啊。
1: 对对对。我也是被他 苦口婆心劝回来说一定要把咱们家乡的非遗搞起来、
0: 嗯、
1: 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嗯、
1: 要不然其实我想在陕西那边发展、
0: 嗯、
1: 因为陕西那边非遗确实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呢、啊、包括人人皆非遗、
0: 嗯、
1: 他们那个文化我也

0: 他们做的也是早，然后在这个非遗领域里深耕的也很久哈。
1: 对 对，
0: 他们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底蕴。
1: 嗯
0: 啊，包括这个非遗怎么跟现代这个生活相融合，他们可能更有经验。
1: 嗯，
0: 但是我们吉林省也缺这样的人才呀。
1: 对，我发现我回到了这边之后，其实我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咱们吉林，咱们吉林。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就是什么人参啊、剪纸啊、民族画啊，这些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特别震撼，尤其是这次的树博会，我觉得这次树博会的展品都特别特别好。
0: 这个树博会说回来到说到这儿了哈，那文博在这个树博会上，他也是这一边呢是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1: 对，
0: 一边呢还要接订单，同时呢还要为树博会做点贡献，他做了好几条这个小视频，做的都非常好，堪比专业。
1: 哎呀，就是这些老师看到这些视频就说，文博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原版的发给我一份，我也想发这个视频。
0: 对呀，就是你做的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就能产生共鸣哈，这个我吸睛的点都是一样的，喜欢的那个点也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手艺人这个做文化的人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都很相似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视频号里哈有好多人留言了啊，这个是童心说小伞佳姐棒棒的，然后这是 K， 这应该好像是你的朋友，说是伯伯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他说伞老师真棒。还有这是尹小花，他说伞老师很厉害，是个英文名字，好像是
1: 不认识，
0: 都不认识，他说在青岛市，
1: 俄罗斯那边的老师正在看着直播，
0: 是吗？
1: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老师，他现在也在看着直播，
0: 是吗？这个那老师给我们留个言吧，让我们知道哪个是你。还有这是二梅姐说这个伞老师厉害，还有苏珊赞了我们直播间哈，感谢哈，这是小易，他说小佳老师棒棒的，文博真棒啊，
1: 谢谢，
0: 感谢这是爱心天使关注了我们。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啊，通过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啊，真是一直都有人在留言哈，这个是这个小伞老师加油，这个伞老师好棒，
1: 也是您的宣传做到位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你喜欢，对你的这个作品也喜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伞式的掐丝珐琅跟其他这个掐丝珐琅，包括你说那个司马老师哈，它有啥不同的地方呢？区别在哪里？
1: 因为掐丝珐琅，我做的都是掐丝珐琅衍生出来的掐丝珐琅画，不管它在哪个在。任何一个承载物上它都是掐丝珐琅画，它是免烧的。但是大家就是初学者都会在平面上去做掐丝珐琅，然后做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平面上还是比较适合他自己。但是我本人嘛，就是我比较钻牛角尖儿，就是
0: 认真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脱离平面的话该怎么创作，怎么把这个工艺腾到任何一种物体上。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比如说家里的杯子啊，还有家里留着什么小古董的小罐子啊，小瓶子啊，
0: 小古董，你好奢侈。
1: 然后最后我家有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辈，他就是养鸵鸟
0: 啊，
1: 然后就他会把那个鸵鸟蛋，就是不好的鸵鸟蛋就捣碎了之后再喂给鸵鸟，就用来给鸵鸟补钙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浪费了，然后我就管他要了几个，我就回来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个鸵鸟蛋做出来太好看了，
0: 就把这个鸵鸟蛋跟这个掐丝珐琅把它就相结合了，
1: 对，就是鸵鸟蛋本身它的形态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镶嵌的金丝，这种光泽，再加上这种磨砂质感的那种彩砂，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就是觉得特别有工艺价值，
0: 太美了。
1: 本身这个鸵鸟蛋，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金，就像葫芦一样。
0: 什么叫越来越金？
1: 就是，鸵鸟蛋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小膜。咱们平时就看不到。因为鸵鸟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保护膜。一个是保护蛋，一个是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小膜通过氧化形成的一个金色的膜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蛋会越来越金，
0: 这金色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会变成
0: 有颜色变化，
1: 黄色变得越来越黄色，然后就像咱

0: 那葫芦也是，葫芦我也做，
1: 嗯，
0: 葫芦就是咱们家买完葫芦之后放到家里，可能你不去盘它，
1: 嗯，
0: 它自己也会慢慢变红，
1: 颜色变深，
0: 嗯，所以它俩这种特质就特别适合做工艺品。
1: 哦，
0: 嗯，
1: 这你也是平时少不了你的观察哈。
0: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就爱观察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质感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去摸，去看，嗯，
1: 要感受它哈。
0: 嗯，这也就是说，散式掐丝珐琅的跟其他掐丝珐琅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1: 它承载的这个物体不一样，
0: 对，而且承载的物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1: 嗯，那就是你在做作品选材上，
0: 嗯，
1: 就有你自己的想法，就这个选材就一定是这个承载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变化的，
0: 对，有历史性，
1: 有历史性
0: 啊。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放到家里，就会发现几年之后它不一样了。我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1: 总会给你带来惊喜哈。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的这个文博呀，也是带来的他的几个作品哈。这个我们让文博来跟大伙展示一下。
0: 这个、
1: 这就是鸵鸟蛋啊、哦，展示一下哈、这个鸵鸟蛋，
0: 这个鸵鸟蛋就是没有填上颜色的
1: 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
1: 只是掐丝是吧？
0: 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
1: 嗯，
0: 因为平面的掐丝，我个人觉得平面的掐丝它比较更容易进阶，因为
1: 平面的掐丝容易进阶，
0: 对对对、但是鸵鸟蛋像这种曲面的，
1: 嗯，
0: 你要把控力度，把控的更精准、然后上胶啊，包括镶嵌的这个过程，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它毕竟是蛋嘛，它本身
1: 它是空心的是吧？
0: 对，空心的，
1: 这是个空心的，这
0: 蛋液导出
1: 去的，这是鸵鸟蛋壳，
0: 对，鸵鸟蛋壳，然后
1: 我看看，让我摸摸，拿走了，这个上面是你，其实那我看到了，就你这个作品里边这个就这个掐丝的部分，其实也很精细哈，
0: 对对对，
1: 它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它这每一个这个掐丝中间的这个间隙也很小的，
0: 对对，
1: 就这就要求你这个功夫啊，就得到。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掐丝要么就是形状不对，
0: 对，
1: 要么可能掐折了，是不是？
0: 对，而且它对整个物体的就是一定要有美术功底，
1: 美术功底，
0: 比如说如果没有美术功底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一条线儿，
1: 嗯，
0: 可能从这儿就走过来了，它会躲着这个花
1: 啊、
0: 或者把这花一起带过来了、
1: 啊、
0: 花就是一个整体、
1: 啊、
0: 叶子就是一个整
1: 体、
0: 对，它有可能就直接把这个花和叶子掐到一块了，掐成一种物体了、
1: 对，它就没有这个变化，没有层次感了。
0: 对对对，
1: 这你看，我们这个导播一直在给我们调哈，给大伙儿看看。来，我把这个蛋面向着这个镜头哈，大伙儿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掐丝珐琅啊，它是怎么掐的丝？它这个里边这个纹样有多么细，多么密哈？
0: 对对对，
1: 那文博手里拿那是这是半成品。
0: 对，这个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步骤
1: 啊，这个就掐丝，这是把是掐丝的部分完成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半成品。那我觉得这半成品做的就很好看了。那文博手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
0: 成品
1: 啊，完整的作品啊。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玉满堂，
1: 好，
0: 寓意也是特别好的。两条大金鱼，然后这些丝啊，包括这个颜料啊，它在填充的时候都是跟平面不一样的，这就是散式掐丝珐琅和其他掐丝珐琅的不同。
1: 那它这个难点是啥呢？
0: 难点是你调完的釉料和彩砂，是流体状的。在流体的，它是流体状的情况下，它在点蓝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动。
1: 什么叫点蓝？
0: 点蓝就是把釉料点到这个已经掐好的闭合型的形状里面啊、就是俗话说就是就有点像画画的填色
1: 啊、
0: 就是这个在古代叫点蓝，
1: 叫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0: 曲面的，
1: 它是立体曲面的，
0: 对，
1: 然后要往里面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流状流沙状，它会往下。
0: 对对，
1: 往下躺，
0: 对，会滑。你想给它填的特别平，或者颜色融的特别的特别的好看均匀，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
1: 确实挺难的这个工程，而且要是掌握不好的这个量，还有它这个力度，它可能就蔓延到其他的部位了，是吧？
0: 对对，一定会的。
1: 就糊了，因为我们说这画就糊了。
0: 对，就像这次展会上，有一个老师应该也是自己做掐丝珐琅，从我这路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掐丝珐琅弄到
1: 蛋上
0: 的你这怎么做到的？
1: 对呀、
0: 然后像我们手艺人吧，可能就一时嘴笨
1: 啊、
0: 我说哎呦，我再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

0: 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是怎么表达他是怎么做上去的，但是你就这个工艺或者说是这个技艺，你在研究它的时候是不是费了好多的心思？
1: 对，费了好多的心思。对，
0: 你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
1: 因为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是它就会颜色躺的哪都是，它甚至会躺到这个手上啊。因为这个
0: 是用手拿着它画吗？
1: 我后期会做一个那个托儿给它做到这儿，然后去各种面儿，因为它这个颜色得干了之后才能去旋转下一面。比如说我把正面做完了之后得干了之后旋转到下一面，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封层就是加固嘛，就是它就不掉了，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你这个小手指还不能哪儿都放，就是就得这个淡着怕碰到已经上好的颜色所以说这个难点就是跟普通平面的难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有一些研学活动，包括我给博物馆上课的研学活动，都是让孩子们和学生们去做一些平面的，因为平面的更容易接受，更容易上手。对，
0: 那你像这个在淡上，所以刚才你讲还要把一面，因为它上颜色不是就只上一遍是吧？
1: 对对对，
0: 它是好，因为这个有颜色的变化，然后它要上好多遍。
1: 对，要分好多遍，而且要等好几个面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0: 那这一个作品要把它就从最初这
1: 个淡
0: 然后到你把它全部都完成，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1: 一般2到3天，但是中途比如说它在晾干的过程中，我可以去打其他的稿去做其他的作品。
0: 就是你要是设计底稿，要可能一起设计出来好几个，然后这几个蛋是同时来完成的。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工艺打稿是最容易的
0: 最容易的
1: 对，因为很多可能从事非遗的老师，他们手特别巧，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特殊的标准的那个教学啊，包括研学习的经历啊，他们打稿对他们来讲是挺难的，但是他们手特别巧，他们可能做工艺这方面还远超于我就是这样。
0: 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他可能这个专长也不太一样哈。这个文博呢，他就是美术这个专科出身的，所以在设计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对你来讲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1: 哎呀，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经常做，因为我平时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是做作品。
0: 做这个作品失败的案例有多少？
1: 真的会有失败。就比如说我在做人像的时候，这个人像的开脸不是特别好看，但是给任何人看都说哎这个挺好的挺好的。然后我自己越看越不对劲，越看越不对劲就是手艺人这股脾气应该你接触这些手艺人其实脾气都很怪
0: 很怪吗？
1: 对，很怪，就是我明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而且大家也都挺认可的我越看越不对劲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抠掉重做了
0: 你就自己不满意
1: 对不管几点我就看它不顺眼就是这个开脸我觉得它因为我做的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笑的模样嘛但是我觉得他笑的有点严肃了
0: 就没笑好
1: 对没笑好开脸没开好我就不管是几点那个时候都已经12点快1点了我也把它抠下来重新做
0: 那就不能说等一等明天再做吧
1: 不能
0: 、
1: 对，而且这个工艺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釉料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是等着明天再做的话它就是连贯性就不好了它不平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做的情况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东西做的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你的作品走出圈
0: 我觉得你对自个儿要求好高啊
1: 强迫症
0: 强迫症就对这个技术哈对这个技艺这个你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有一个高要求高标准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就做这个恰似法郎在做作品的时候是颜色变化多是难点还是往上铺料的时候是难点
1: 首先铺料的时候它 它的难点就是它有流动性，
0: 嗯，
1: 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
0: 嗯，
1: 就比如说你铺好了，明明这边已经铺好了，嗯、那边的颜料它会因为流动性的原因，它躺到另一个颜料里，
0: 嗯，
1: 然后你另一个做好的就要重新做，
0: 哦，
1: 嗯，然后你做好做的同时。你的颜色之间的融合，
0: 嗯，
1: 就是也是一个难点
0: 啊、
1: 哦，嗯，
0: 就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1: 对，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0: 哦、好闹心。
1: 嗯，是。
0: 那有没有给自己做闹心的时候？
1: 也有，真
0: 有
1: 那个时候、
0: 哦，
1: 做闹心的时候，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一些鱼嘛，
0: 啊、
1: 哦，我就坐在鱼缸，
0: 怪不得做批了那么多鱼，
1: 对，我就坐在鱼缸前面。

0: 因为我觉得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能让我放松嘛。
1: 嗯嗯。那自己做作品的时候也跟自个儿较劲。
0: 对，真的很较劲。就是严谨的人吧，他一般脾气都不好。
1: 你脾气不好吗？
0: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虽然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嗯，
1: 包括创作期的这个瓶颈哈。
0: 嗯，对。
1: 但你总会有办法去把它度过了。
0: 对对对。嗯，其实都是自己走的路嘛，别人没办法感受，但是自己一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1: 我就想特别想听听你是怎么辛苦的。
0: 因为你看我从小的时候，小时候从6岁求学，到集训，正统化的去学习一些素描啊，色彩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家乡过来到外地去学习，自己一个人。然后
1: 孤独吗？
0: 挺孤独的，确实挺孤独。但是家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我如果没有我家里的支持，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这种坐在这个电视台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家里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
1: 所以家里给的那种力量感的支撑哈，
0: 对，
1: 一直支撑着你往前走。所以
0: 是的，
1: 让人感觉还文博啊，虽然是这个年纪不大，但你很有这个力量，就内在很丰富，很丰盈。
0: 对，
1: 就是来源于家里给你的那种支持，给你那种爱，
0: 对，
1: 是吧？
0: 对，家里特别无条件支持我，就不管是妈妈也好啊，奶奶也好啊，他们都是你只要想做，你就大胆去做，就是你只要想出去学习，我们都支持你，都是这样的。
1: 那他们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吗？对你的这个计算机，这个非遗，这个掐丝珐琅，他们都懂吗？
0: 他们都了解，
1: 都了解。
0: 因为我们家就有学画画的。我的太奶奶，他们以前我太奶奶手特别巧，编一些花篮啊，画一些鸟类的画啊，他都画。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盆啊，或者罐子啊，这些他都做。然后家里头虽然说是都是医学世家吧，但是家里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遗传。
1: 就是你这个基因里带的哈。
0: 我10多岁的时候画国画，画工笔国画，我奶奶能跟我一起上色。
1: 是吗？
0: 现在做掐丝珐琅，我妈妈能跟我一起做。
1: 好开心。
0: 就是这种同路人还是家人的这种支持，就是很难得，
1: 就他们很理解你哈。
0: 对，
1: 理解并支持。
0: 对，
1: 真好。所以在这条这个创作这条路上，你才会觉得自己走的挺顺的。
0: 对，而且也不是孤立无援，永远都有一个后盾。
1: 虽然说这个在创作这个路上，可能你的想法呀，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是跟你的这个经历有关系。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家里人给你的这种背书的力量，
0: 对，
1: 会让你觉得很踏实，很安心，是吧？
0: 更专心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就是心无杂念。
0: 心无杂念。
1: 然后能出这么好的作品。
0: 心无杂念，自然神。
1: 那有没有对这个妈妈呀，这个奶奶呀，表达过你的这种情感？
0: 今年的母亲节嘛，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案，我妈妈说，我自己躺在床上我都看哭了，
1: 走心了，
0: 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但是
1: 是吗？
0: 挺淘气的，是吧？挺让家里操心的，然后除了画画这一行，因为我画画是从小就爱好，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安静。
1: 哎，你就真是天选之人，然后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0: 对。
1: 对。这样我们想这个休息一下哈，来听，也是要到广告的时间了，然后咱们进段广告，然后再听一首歌，送文博一首歌吧。
0: 好的。
1: 因为这歌其实挺治愈的，也虽然是这个旋律比较悠扬，但是它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生向往。
0: 这首歌我听过，哎呀，
1: 你喜欢吗？
0: 我喜欢，我之前听哭过都。
1: 是吗？
0: 对。
1: 那行，咱先放段这个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歌曲。
0: 好的。
2: 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艾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

0: 门，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我们
5: 谈到
6: 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

0: 在用的，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 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散文博呢，是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哈。那今天呢，这个文博呀，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散氏掐丝珐琅跟其他的这个掐丝珐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讲到了他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法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他这之前呀，也有这个瓶颈期。
1: 嗯，波折，
0: 还有这个波折。当然呢，收获可能更多一些哈。
1: 对。
0: 那刚刚的这个跟文博俩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这个掐丝珐琅涉及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法，他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吧？现在我们想知道不一样的还有哪些？
1: 像不一样的点呢，比如说，排丝的技法，
0: 排丝、啥叫排丝？
1: 就像我的这一个作品，我的这个作品，这个财神爷的这个丝，这个胡子，就是用排丝技法，因为排丝技法就是对这个丝的了解程度一定要很了解，一定要就是这个手感特别好，所以说你排出来的丝就会特别柔和。
0: 排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丝给它排列，
1: 然后按照第一根丝的形状去排所有的丝。
0: 那所以第一根如果没排好的话，后面也很难排好。
1: 第二根没排好，第三根也不会好。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就有点像咱们大阅兵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错了，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
0: 有一个歪全歪。
1: 对，是的。
0: 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文博手里拿的这个，这是个财神爷哈，它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他创新的技法。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排丝哈，就是胡须的这个部分，就我们会看，就一大眼看，就觉得这个胡丝，它这个胡须啊，它很灵动，它好像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胡须在飘啊，
1: 而且还有整齐，有秩序性
0: 啊。所以你这个丝，那你当时是怎么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呢？它又有弧度，然后还感觉很飘逸。
1: 对，这当时也是一根一根的镶在上面，然后在力道的把握上，肯定是要特别特别严谨，把它力道把握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000克啊，在这一根也用1000克，下一根也是1000克。
0: 那是你先要把这个丝的这个形状把它弄出来，然后是往这个蛋上粘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1: 我是一气呵成，直接粘在蛋上的。一气呵成，全是一根一根排在蛋上。
0: 直接就做成了。
1: 对，因为可能是熟练了嘛，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了，熟练了。还有一些其他技法，比如说用架构胶，因为鸵鸟蛋本身是圆的嘛，它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面儿，然后你想做出那种珠宝的感觉，就用架构胶，然后把它架构起来一个凸起，然后再去
0: 让它立体嘛。
1: 对，让它立体，像镶在一个珠，像把珠宝镶在上面一样
0: 啊，就珠光宝气的。
1: 对。
0: 但这个财神爷就是刚刚这个文博也说了哈。这个开脸儿，涉及到这个开脸人物的形象，涉及到开脸的。但这个财神爷就好开心呢，
1: 对，笑得特别好看。
0: 那你看他，那你的这个开脸，你得做多少这个作品，你才能把这个开脸做成像现在你想要是什么样，就能呈现出什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也是多做，多画，一定要多画，就是这些人物是脸是最主要的，神情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情把握的不好的话，这整个人物哪怕说衣着呀，包括饰品呢，做的再好看，他的脸，因为人嘛，都是视觉动物，首先看脸，对，

0: 所以说这个开脸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开脸我觉得不好看，越看越不对劲儿，
1: 别扭，
0: 我就会把它重新做。
1: 但往往的这种，也就是你们自己能看出来他那不满意，是不是？
0: 对，自己做他的人，
1: 外人看都看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嘛，
1: 一种感觉。那像刚才你在跟我聊的时候，你会创新了好多这个技法哈，创新的还有哪些技法？
0: 就像架构啊、排丝啊，包括这个，因为掐丝珐琅很多做完了之后都是那种光滑的质感，就像你触摸过的那种，就是滑滑的，就是
1: 很光面的，
0: 光面的。但是像我的鸵鸟蛋上，因为鸵鸟蛋本身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滑滑的，然后我就会用特殊的胶，去做特殊的封层，然后保证这个做出来这个图案，触感是那种磨砂质感的，然后
1: 就是封层这一步呢，就是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最后一步了，是吧？
0: 对对对，封层，
1: 然后是为的是能够保护这颜色，
0: 不掉不脱落，然后封层它是水性的，它可以渗到这个砂料里头，因为砂料的密度比较大嘛，它可以渗到砂料里，完全融合到一起，然后它会更牢固。
1: 那这个就是你用的封层的这个材质。材料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0: 它就是临摹胶，
1: 临
0: 摹
1: 胶
0: 啊，临了一层膜，然后这个膜会渗进去，然后再去临一层，它的表面就保护住了啊、对，
1: 那这个材质材料不是你发明的，但是把它用到这儿是你创新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也是得尝试过好多种这个材质，
0: 对，
1: 然后怎么能应用上，是吧？
0: 像咱们办公的胶水啊，包括 UV 胶啊、AB 胶啊，我都尝试过，但是呈现在鸵鸟蛋上，这种我觉得还是临摹胶更好一些，还是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1: 那你是经过了好多种的这个尝试哈，包括在不同的载体上来创作，然后最终你觉得这个鸵鸟蛋
0: 最适合我吧，
1: 最适合你，最适合你。你有多少鸵鸟蛋？
0: 我的鸵鸟蛋。系列的，十二生肖。
1: 我说的不是作品
0: 啊，你说，
1: 我说的是你祸害过的，还有你把它能做保存完整的作品的，你有一共用了多少鸵鸟蛋？有计算过吗？
0: 那真是没有计算。包括什么，我做好了，可能家里人好奇，碰一下，碰掉地上了。
1: 就碎了
0: 啊、就碎了
1: 哦，
0: 就有这种，就是各种突发情况啊、再包括我尝，其实还是很心疼的，但是只要是家里人，我就能接受。
1: 但是不管是谁碰掉的，你接受了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安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做出完这一个作品，确实觉得很心疼，也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的。
0: 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的、平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大喜大悲的那种情绪。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就是这样。
1: 那你说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稳定，跟你这个你从事这样手工、手工的这个事业是不是有关系？
0: 有关系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除了画画以外，什么事儿都做不住。学文化课呀，包括怎么样都做不住
1: 啊、你没兴趣。
0: 没有兴趣。但是一画画，就是可能都废，都
1: 废寝忘食，
0: 废寝忘食的，对，
1: 就是专注在你喜欢的这件事情里，
0: 对对对，
1: 就像你做这个蛋、做这个作品一样，
0: 是
1: 专注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里，你就会觉得很充实，
0: 对，
1: 很开心，
0: 就像咱们展会上这些老师说，哎呀，我逛了很大一圈，就都逛过了之后，发现你是最年轻的，你咋能耐得住这种性子，就是做这一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不了，
1: 坐不住的
0: 啊、坐不住的，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传播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嘛，传统非遗，我觉得我干这种事儿义不容辞，
1: 有这样的使命感，
0: 对，有使命感的、
1: 其实我跟文博在聊的时候啊，就在他那个书博会那个他那个展位前，本来我们选好了，我说你带这个，有一个像千里江山两个作品，
0: 对，聚宝盆千里江山、
1: 我说带这个作品到直播间给大家展示，那个颜色蓝色的也好看，是不是？刚说完就被买走了。
0: 对，我感觉我再给这再待几天，可能这次来的话，我可能要空手来了。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两个作品哈。

0: 是你放在你那个一个像一个小小箱里的那个小礼品盒里是吧？
1: 那个是专门给我们家乡做的，叫白城西鹤土西鹤童子。
0: 嗯，
1: 然后是以白城的鹤塔的两个鹤的形体，去做背景。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原创。
0: 嗯，
1: 然后也获得过版权证书。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咱们也是省台。
0: 嗯。
1: 带到深圳的文博会去展览了。
0: 嗯、是、嗯，我说这两个也好看，也有代表性。
1: 嗯、
0: 你说不行啊，姐，这明天就寄走了。
1: 这个明天就去深圳了。
0: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还能看得出来受欢迎程度哈、啊。
1: 嗯嗯，
0: 那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这作品。
1: 对，就像俄罗斯的老师啊，
0: 嗯、
1: 来我们这边去。他们有交换生，就顺便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文化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当地的文化，就是文化馆，
0: 嗯、
1: 就特别重视、
0: 嗯，
1: 就想让我也去嘛、
0: 嗯。
1: 就把这个东西展示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建交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咱们也会学习嘛。
0: 嗯、
1: 就像咱们做这个蛋，
0: 嗯、
1: 其实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也会在。蛋上去作画，
0: 嗯，
1: 然后他一看到我的鸵鸟蛋，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国家，
0: 就是那么隆重的节日做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你这好看，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说一定我要带走两个，
0: 啊，一定要带走两个，
1: 嗯、然后就当时就带走两个蛋，一个是那个长城和牡丹，
0: 啊、嗯
1: 哦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戏曲的中国戏曲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图案的一个画，
0: 嗯，就是我们的国粹哈，
1: 对，一定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到各个
0: 全世界，
1: 对，
0: 各个角落，
1: 对，各个角落，
0: 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哈。那这个文博呢，现在是精力呢都放在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掐丝珐琅跟这个鸵鸟蛋结合，怎么样创作哈，包括它一些新的这个技法呀、工艺啊，都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是吧？
1: 对，
0: 未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1: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非遗人周刊嘛，
0: 嗯，
1: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老师，
0: 嗯，
1: 全部都在我的周刊上登一遍，
0: 嗯，
1: 把老师们的工艺啊和老师们对社会的贡献呢、啊，
0: 嗯，
1: 让整个社会让整个吉林都看得到，
0: 嗯，
1: 这是我其中一件事儿，
0: 嗯，
1: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希望我能在。更多的展会上展览自己的作品，能让大家
0: 多露出哈，
1: 对，能让大家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非遗作品，
0: 但你刚才你说你要做这个非遗周刊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事咱俩能一起干。
1: 希望可以合作。
0: 因为你看我这个节目哈，这个爱吉林节目呢，就做这个采访、专访这个非遗传承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也是有攒了大量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做的好哈，就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这个作品啊，每一个视频呐、啊，包括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我并没有做的那么好，源于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觉得咱俩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这件事情你来做会比我做的更好。
1: 人多力量大。
0: 我可以干我这个宣传方面的事情，那你像这个公众号是怎么设计，这视频怎么拍，怎么剪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专长，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太谦虚了，
0: 我觉得我找个好帮手。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马上结束了。那文博呢，在传承他这项这个技艺的这条路上，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有好多的想法要去实现，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接下来还想要做啥？
1: 路还远，大家可以关注我。
0: 就说作为这个很年轻的这样非遗传承人哈，这个在掐丝珐琅的这个创作呀、传承和推广上，你有一些你的想法，然后去稳步的去把它实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期待着文博会有更好的成绩。
1: 谢谢大家。
0: 也希望能接到更多的订单哈。
1: 好，谢谢您。
0: 那非常感谢这个文博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与掐丝珐琅的故事。六岁拜师是初心，那深耕技艺到坚守呢，再到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这种热爱，也看到了古老的手艺呢在新的时代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掐丝珐琅它不是 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它更能融入生活，传递美好的这样文化载体。我也希望每一门传统的手艺都能被守护，每一份匠心都能被看见，也期待未来啊，文博能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让散逝的恰似珐琅这门

0: 非遗记忆能够在吉林大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1: 好，谢谢您。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1: 感谢大家，
0: 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

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山东济南府的鲍马带着紧急的文书来到长安城，就把这文书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为难呐，表哥的命保住了，可是秦二哥是我的恩人，可是二哥的名字就在蒙丹之上啊，不报又不成，得嘞。上官迪心说，我听着，如果杨林要杀我秦二哥，我就跟我秦二哥一块逃走。上官迪打定好了主意，进了院子，来到廊檐底下，就把紫烟姑娘叫醒了。紫烟姑娘正在里间躺着呢，听见上官迪一叫，赶紧来到外间门口，把帘子掀起来，把门推开了。上官爷，请问您什么事儿啊？姑娘，山东鲍马文书到了，请王家千岁差阅。紫烟姑娘把文书接过来，来到桌子旁边，用手呢轻轻地拍打靠山王杨林的肩头。父王，您醒醒，父王您醒醒，山东的紧急文书到了。叫到这儿，靠山王杨林才轻轻地睁开了眼睛，伸个懒腰，打了个哈欠，两只手揉了揉眼睛。姑娘啊，你说什么紧急的文书？父王千岁，山东鲍马文书到了，请您差阅。哦，

伸手就把文书接过来了。张子嫣赶紧躲到旁边，为什么？因为这属于国家的机密呀。可是靠山王杨林不这么想，紫嫣跪倒在地磕了头了，管我叫父亲了，那是我的女儿，而且将来我重整大隋江山，我还得靠着紫嫣姑娘呢。紫嫣呐，掌灯伺候。张紫嫣没有办法，左手端着灯，用右手在灯台上取下镊子，捡了捡蜡花，站在杨林的左边，用右手闭住灯光，他身子一斜呢，眼睛正好看见这文书。靠山王杨林扯开封套，取出文书，展开观瞧，上面讲的就是山东劫牢反狱的一切经过。杨林看完了文书，气得把这文书往桌子上一扔，又把蒙丹拿起来了。这蒙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自印昏君无道，官吏横行，残害百姓，民不聊生，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拯救天下，于大业二年九月九日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起义，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姓名共襄一举。往下看，头一个魏征，第二个就是秦琼，第三个是徐茂公，第四个程咬金。往下看，有几个人的名字让浓墨给涂去了。杨林不知道啊，这是徐茂公涂去的山西柴少柴思昌、北平府的少保罗成跟手下这些棋牌官。杨林一看这蒙丹，把肺都快气炸了。在他身后掌灯的紫嫣姑娘也大吃一惊，急得张紫嫣是浑身乱颤。杨林气得须眉结扎，大胆的秦琼，你竟敢与强马威武，来呀，传令斩！杨林要说杀秦琼，可把紫嫣姑娘给吓坏了。这时候杨林斩字出口，他就把话收住了。杨林心里一想，不对呀，秦琼秦叔宝并没离开我靠山王杨林呢，他怎么能反山东呢？怎么名列蒙丹呢？这件事可不可莽撞啊，万一是这帮降马用的是反间之计，我杨林就上了当了。这件事儿等明天问问秦琼再说吧。因为杨林这酒还没彻底醒呢，他把这蒙丹往桌上一扔，往后一仰身儿，杨林又睡着了。上官迪在外边听着呢，他一听传令斩，这心砰砰砰的跳啊，他再往下听一点动静都没有了，使劲的侧耳细听。好，杨林又打上呼噜又睡着了。上官迪赶紧回到了门房，就跟济南府的报马说，我告诉你，王爷酒喝多了，因为当今万岁一语赐一品宴，王爷睡着了也不能惊动，文书是交到了，以我之见呢，你先打殿休息，明天再来领回文吧。好吧，那么上官爷我就跟您告辞了。上官迪把报马送出去，把门关好了，回到了门房，坐着为难。咱们不说上官迪，再说紫嫣姑娘，一看靠山王杨林睡着了，她心中暗自沉吟，杨林已然把我张紫嫣许配给秦琼，虽然说他是酒后之言，我紫嫣也是愿意的呀。山东好汉二爷秦琼，交友似孟尝，笑目赛专诸，君子人呐，谁能替我报仇啊？我只能倚靠秦琼秦叔宝了。没想到山东报马文书送到，怎么其中也有秦琼的名字？秦琼是反叛呢？
刚才杨林依然说出来了，斩，要杀秦琼，难道说我这做妻子的就袖手旁观吗？我父亲曾经说过，靠山王杨林人是很正派的，但是呢，终究他姓杨，隋朝天下是他杨家的呀。秦琼要反隋，那么他就是杨林的对头仇人。到底是杨林能替我张家报仇，还是秦琼能替我张家报仇啊？依我想啊，秦琼是个文武全才的英雄，我应该给秦琼送个信儿啊，让秦琼马上逃出潼关，他有英雄会这些朋友，将来把隋朝推翻了，岂不是捎带着把我张家的深仇大恨也给报了吗？紫嫣姑娘想来想去，拿定了主意，可是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出城给她送信儿呢？紫嫣很聪明，眼珠一转，系上心头，就到了西里间，把所有的箱子柜全都翻了，找出了一套男子的衣服，就把身上的裙袄脱掉了，满头珠翠也摘了，换上了一件青缎子长衫，腰中系了一条杏黄色的丝鸾带，脚下换上一双青缎子长腰靴子，头上戴上一顶青缎子六棱抽口状帽，找了一块绸子把额角勒上了，在镜子面前一照，确实像个男子了。仔细一看，哎呦，这耳朵眼儿要是让人看出来，就知道我是个女子了。赶紧拿指甲挖了一点蜡油，就抹在耳朵眼儿上了，揉了揉看不出来了，这才掀起帘子，蹑足千踪往外走，一边走着一边拿眼睛看着杨林，恐怕杨林醒了。然后他慢慢就转到了椅子的后头，从架机案上取下来镇宅的宝剑，把宝剑带好了，又慢慢转身凑到杨林的桌子旁边，把文书把蒙丹拿起来揣在腰间，再往东边走，东边隔扇里头有一张长桌，桌子上放着令箭架子，架子上牵着12支令箭，是按着12个时辰摆的。紫嫣一想啊，现在也就是虚时，他就把虚字的令箭抽下来，斜着呢插在自己的阔领上，又找了一盏手提灯把蜡点着了，走出大厅，走出二门，然后来到过道，上官爷，上官爷，上官迪呢正坐在屋中发愁呢，忽然听见有人喊上官爷，答应一声就推门出来了，这门道这呢也有吊灯，他一看张紫嫣，心说府里头没这么一个人呢，这说话的声音，哦，上官迪再仔细一看，上官迪心说这是张紫嫣呐，他为什么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对，我装作不知道，先过去问问他，您有什么事吗？王爷命我出去调秦琼，王爷叫我问你秦琼住在何处。上官迪看清楚了，确实是张紫嫣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在她的阔领上戴着一支令箭。哦，紫嫣哪，紫嫣，这是你为我秦二哥女扮男装，到了王爷的令箭去给我秦二哥送信儿啊？对呀，没错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呀，干脆犯傻啊。王爷要问秦琼住在何处，秦琼没住在营盘里，出长安城东门官厢外头大道是连营，在大道北边有3间民房，篱笆圈围着，
秦琼、秦叔宝就住在里边的三间房内。好吧，就请上官爷您赶紧开门吧。上官邸答应一声，就把越王府大门开开了。张子燕走出越王府，急急忙忙奔东门。这个时候城门已然关上了，把守城门的门军一看过了一人，哎，城门已然关了，不准出城了。紫燕姑娘诚心把声音给变粗了，开城门，我奉了靠山王千岁君旨要出城办事。哎呀，靠山王千岁手下的人，您要是上官爷呀，我们知道上官爷是王爷的首辅，可是您我们不认识，没有王爷的令箭，我们可不敢开城门呢。紫燕姑娘就把手提的灯笼高高举起来，往自己阔领上一照，门军一看，没错的，这是靠山王杨林的金批大令，正好是虚实。好吧，您随我来，到官厅拿了钥匙，把城门里城门外城门全都开了，开的是半扇。紫燕姑娘这就出了长安城东门。这时候天已然大黑了，而且那时候道路不平，坑坑洼洼，也真难为紫燕姑娘一个年轻的女子。张子燕走到了官厢外头，往南一看，好大的一座连营，十万大兵啊！大营中的旗杆雕斗上天灯明亮，就好像满天星斗落在人间。张子燕一想啊，肯定是由此大道往北走。子燕往前走了走，看见前边有个小土坡，围着篱笆圈，里边三间北房，窗内有灯光。紫燕心说，可能是秦琼兄长还没有睡觉呢。他走到土坡上边，院中的马就叫上了。黄骠马这一叫，惊动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秦琼干什么呢？由打城中回来，让地方把茶沏上，二爷秦琼坐着喝茶。地方呢，又在暖套里头准备了一壶开水，然后告辞就走了。秦琼出来把门关好了，给锁上了，然后给黄骠马添好了夜料，到了屋里边把被和褥子铺好了，坐着看书喝茶。夜里边很静啊，突然间听见马一声嘶鸣，二爷知道黄骠马有灵性啊，肯定外边有动静，再一听外边果然有脚步的声音，是不是有盗马之人，或者有人前来跟我下毒手啊？秦琼把书放下，推门走出来，就听见张子燕在这叫门，这声音不熟悉啊。秦琼就轻轻问了一声，谁呀？秦琼是住在您这儿吗？是啊，我就是秦琼，你是何人？张子燕一听，确实是秦琼的声音。兄长，我是张子燕，有事来找您。秦琼迈步走到柴门之前，借着灯光一看，果然是姑娘张子燕改扮成一个年轻的男子。二爷秦琼心中就不高兴了，心说靠山王杨林把你许配给我为妻，虽然是酒后之言，但是男女有别，你怎么扮成一个男子前来找我？紫燕呐，夜景更深前来找我多有不便，你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你赶紧回去吧。紫燕姑娘一听秦琼说出这话来，忍不住就哭出来了。紫燕委屈，心说我不懂得男女有别吗？我夜间出来冒着生命危险，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令箭，我来是为了救你呀。紫燕姑娘忍住委屈，就跟秦琼说，兄长，因为山东爆马道，
我看了文书，我也看。

看见蒙丹了，才知道兄长你是响马英雄会的人。兄长，王爷看完文书之后非常生气，看完蒙丹之后就要说杀你呀，我是特意前来给你送信儿。兄长刚才那几句话真是屈死我张子燕了。秦琼可愣了，急忙从腰中取出钥匙来，打开了锁头，哗楞一声，这锁链就掉在地上了。秦琼把柴门推开，贤妹，是我秦琼错疑了，请原谅，是我秦琼莽撞，贤妹请进。张子嫣这才跟着秦琼进了院子，来到屋中，把提灯放下，就把所有的情形跟秦琼说了一遍，由腰内把文书跟蒙丹取出来，往二爷的桌子上一放。秦琼拿起来了，看了看文书，看了看蒙丹，贤妹，我问你，王爷看过文书之后他讲了些什么？兄长，他当时就要传令杀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沉吟不语，一会儿又睡着了，我才改扮成一个男子来给兄长你送信儿。要是等到天亮，杨林醒了之后，恐怕兄长你凶多吉少，你赶紧逃命去吧。秦琼一听就慌了，赶紧把盔甲包打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到了院子里，把黄骠马备好了鞍鞯，把双锏挂在马的判官头上，在鸟船德胜钩上卡好了虎头攒金枪，回到屋中就把文书跟蒙丹所有的零星物件取出来，也杀在黄骠马上。紫燕姑娘一直跟在秦琼的身旁，秦琼就跟张紫燕说，贤妹呀，随威兄走吧。好，我送兄长一程。秦琼拉着马，紫燕姑娘提着灯笼，两个人走出柴门，下了土坡，往南就下来了。走了几步了，看了看旁边没什么动静，张子燕就问，兄长，你加入英雄会的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贤妹呀，你听我告诉你，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贾家楼46结拜，以及自己的父亲被杨林所杀，跟杨林有杀父之仇的事情，简简单单跟紫燕姑娘说了。张紫燕这才明白呀，兄长，你马上逃出潼关，见着英雄会的人齐心反随，妹妹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兄长，你的大仇已报，也求你捎带着把我张家的仇报了，杀了奸臣宇文化及。贤妹你放心吧，只要秦琼我有三寸妻在，报仇之事准能成功。张子燕点了点头，就把阔领上这只令箭抽下来交给了秦琼。兄长，前边潼关是插翅难飞呀，请你把这只令箭拿着，就能平安出关了。多谢贤妹。二爷秦琼接过这只金披大令，就放在马鞍叉里。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这样就上了大道了。张子燕站住了，兄长，请你上马，赶紧逃命去吧。哎呀，我走之后，贤妹你呢？兄长，你用不着管我。不，贤妹，请你上马，我步行相随，你我一同逃出潼关。张子燕摆了摆手，轻轻一笑，兄长啊，你一个人你还得快点骑着马跑了，你能逃出潼关就算万幸了，兄长，有我累赘你可就耽误时间了，万一杨林带兵追来，你就难逃活命了。

多多照应，多多疼爱，你就如同报答我张子燕了。好，有朝一日我看见成金兄弟，我要不拿他当亲弟弟看待，就让我秦琼秦叔宝天诛地灭。兄长，你的言语太重了，我这里谢谢兄长，兄长你快走吧。秦琼刚要上马，秦琼知道紫燕姑娘回去难免命丧杨林之手啊。不，仙妹呀，你还得跟我走，倘若你盗令之事被杨林知道，你能活吗？说什么你也得跟哥哥我走。到底张子燕跟不跟秦琼走，咱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
3: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良、焦赞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啊，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住了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呢，他怎么不找我呢？
4: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
2: 杨宗英催马来到对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的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

0: 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平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人吧！说完，江翠平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平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平犀利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来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铅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先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江翠平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平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轮铃，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咣！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了。 随后关上门，花篮就插上，扭头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哦，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哦，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到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幸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呢、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哎呀，这我可不知道。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平，江北平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 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平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啊，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平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平，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平、江北平。江翠平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哗送上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平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平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啊、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平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是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啊，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是。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平的。家人们一走，江翠平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雄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平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 一个女子鞋弓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着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窥开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白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年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古琴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

0: 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想陪你不止一天。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呀，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总之呢，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我们报名来相亲的朋友们，佳怡啊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那同时呢，也祝福咱们在相亲群当中已经报名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马上就播的环节啊，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哈，要跟大家来见面。这四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三位女士，一位男士哈。那这两天啊，咱们这个女嘉宾相对来说数量还是挺多的，每天推荐的啊，也欢迎咱群里的男嘉宾朋友们啊，都能够关注到节目上，同时呢，每天一定要及时的更新一下您的微信朋友圈。那在马上就播的开始之前，我们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我们看一看这两天啊，咱们这个雨下完了没啊。先看一下长春市5月27号的天气呢，哎，就是阴转小雨，看来这降水情况是又来了啊。温度是零上12到零上的27度，东北风呢是2到3级。那预计5月27号的午后到28号的白天，我省

0: 将有一次降雨降温的过程，东部地区降雨较为明显，且部分地方伴有雷电，还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呢主要集中在27号的夜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的情况哈。首先呢，今天午后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的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的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通化的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来看一下26号到29号气温方面的情况哈。首先呢，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来到了零上24到零上25度左右，只有延吉最高气温高达零上29度上下。27号白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可以维持在零上23、零上24度左右，而长春、四平的最高气温在零上26到零上27度左右。28到29号全省白天大部气温是下降的，各地最高气温基本可以维持在零上22到零上23度左右，气温的下降幅度呢不是很大，20度上以上的水平是稳定的，夜间气温的变化呢也不是很大。26到27号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大多在零上13到零上14度，28号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可以小幅下降至零上10到零上11度上下，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零上15度左右。那这个气温方面啊，就跟大家先介绍这么多，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如果说啊出门之前一定要看看您所在的区域是否有雨，要带好雨具，不要感冒着凉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大家一一的见面。同时呢，两部热线电话也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啊，四位嘉宾，其中第一位呢是537号的沙女士。沙女士今年56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63，体重122斤，每个月呢收入是2000多，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沙女士爱好声乐和美术，身体健康。她呀名下有房子，现在一个人生活，孩子呢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有双宝、自己有房、会开车、人品好的男士。最好男士呢是长春本市的，要求男士不抽烟不喝酒，收入稳定。这是537号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接下来啊是539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啊是1米67，体重是120斤，每个月是6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书，身体健康。张女士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想找一位呢人品正、三观一致、条件相当、年龄相仿、干净利索、地区不限、能接受男士平时有少烟少酒的习惯、有眼缘的话，其他条件啊都可以适当放宽。这个是539号的张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哈。我们张女士啊，这个就是说呢，不想公开自己的这个照片啊，所以说呢我们只发了她文字的这个简介啊。所以如果有想联系张女士的，我可以线下把她的照片啊单独的发给您。我提示一下大伙儿哈，咱张女士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看这个整个照片是一个非常性格阳光开朗这么样的一位女士啊。但是张女士呢性格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说比较内向一些吧，这个开朗哈跟内向可能有点冲突，但是咱们是得这么说，就是她在这个怎么说呢，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是偏内向，或者说可能稍微要被动一些啊。之前呢也是有一次类似的这个两个人相处的经历，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张女士也聊了一些，对他呢稍稍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您说性格开朗是我说他在照片上呈现出来的状态，所以说啊这个张女士哈，他的这个线下的照片如果有男嘉宾想联系的，我可以发给您，您看一下大概就能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了啊。接下来呢是540号的裴女士。裴女士今年41岁，生肖呢属牛，身高是1米7，体重是130斤，每个月4到5千块的收入。她呢从事的是销售的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离异。裴女士爱好听歌、旅游、养花和运动，身体健康。她本人呢喜欢小动物，名下有房子，离异之后孩子是归男方了，想找一位40到50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体型适中，身体健康，名下有房，负担小的男士，不介意男士日常生活当中有抽烟或喝酒的习惯，但是不要有其他的不良嗜好。这个是我们540号裴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1岁，生肖属牛。好，接下来呢是541号，今天唯一要来推荐的一位男嘉宾是我们的邓先生啊。邓先生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是1米68，体重是80公斤，每个月10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个体行业，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游泳，身体健康。邓先生呢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有车，他的大女儿已经独立了，有个小女儿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偶尔有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啊同样不抽烟的女士，要求女士呢通情达理，40岁以上，说收入是无所谓的，婚姻状况不限，主要是女士没有负担，地区不限。这个是我们541号啊今天唯一推荐的一位男嘉宾的资料。然后呢他的这个
年龄是55岁，是属猪的。以上这四位嘉宾的信息，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乐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来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

在这里啊，佳怡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件事情很重要。佳怡每天都会在节目里啊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大家也一定在生活当中要多多留意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迎接大家的热线啊。我刚才看到一条特别这个暖心的留言，是咱375号孙女士说的，说今天又到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啊，说这个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越办越好，然后呢也喜欢听老幸福的节目。孙女士还补充了一句，说佳怡啊，今天这声音啊是真好听啊。我想说呀，我感冒了，这两天我一直跟大伙说这事儿啊，真的是感冒了啊，这个现在嗓子疼，鼻子也有点，大家能听得出来鼻子不通气儿，所以说啊，这感谢咱孙女士的关心，也感谢您的喜欢哈。那我这个声音咋办呢？那以后我要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才行啊，看来是不是？好，我们63号的曾女士啊，给我这个啥，跟我商说了个事儿哈，我来看一看曾女士咋说的呢？曾女士是这样说的哈，说佳怡你好，说我听节目啊，你们不是增加了一项业务吗？说不是能帮大家查询一下啊，按照大家的想法去查询一下这个，按要求去筛选相关的男士不是嘉宾的资料嘛，是吧？然后呢，他跟我说，你能帮我查一查吗？56岁到68岁男士的信息，最好有照片。我跟曾女士说一下子哈，您这个信息可以，就是最好咱说是两条，您要再说婚姻状况是离异还是丧偶或者其他的，那就更好了。但您现在能提供两条的话，也是可以的了啊。首先就是男士，其次就是长春的。那我们就根据63号曾女士说的这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符合她要求的男嘉宾有哪些。哎呀，咱们长春市的男士，我看一下56岁到68岁啊，这个区间的男士还真的不少。有八十位，有八十位这么多，怎么办曾女士哈，您是每位都要了解，还是您要再这个啥呢，再说一下其他的筛选的要求吗？我看看，56到68岁，您可以再补充一点其他的要求，再具象化一些，好吧？要不然的话太多了啊，太多了。八十位男士都是目前符合您这个要求的啊。

0: 麻烦咱们63号曾女士，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您可以再给我提供一点您的这个啥要求，比如说呢是离异、丧偶，还是说这个收入情况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筛选的，或者是哪怕身高体重也行啊，您要按照哪方面去搜索，您可以再说的再详细一些，因为只是男士和长春市的这些大概按照您的年龄筛出来就是这么多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迎进一位女士的电话，这应该是咱们老朋友了，徐女士对吗？
1: 啊，对，谢谢、
0: 哎、啊，您就是想来重播一下信息对吗，徐女士？
1: 对，
0: 好嘞，
1: 谢谢
0: 啊。然后呢，您也没有啥其他信息要变更或者修改的对不？
1: 没有了。
0: 哎，好嘞，那我就还是按照
1: 身体，注意点身体，多保重。
0: 哎，谢谢您啊，行嘞，好嘞，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徐女士您注意收听吧。哎呀，瞅瞅我们徐女士多贴心啊，临挂电话告我你注意点身体，完了还怕耽误别人时间，夸嚓给挂了。我能听出来徐女士想跟我再多唠两句的，是不是？我们徐女士每次都是这样，可客气了哈。哎，这就总是可不好意思了。哎，谢谢。我说大家伙儿，这咱真不用这么客气，是吧？您打电话报名，您就是我们节目组的嘉宾啦，对吧？那给您重播点信息，这还不是顺手的事儿吗？对吧？我们84号的徐女士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她的个人情况。徐女士，我应该上周介绍过，那本周我们再重播一下子。她呢，今年啊是60岁，生肖呢是属马，然后呢身高是1米6，体重呢是104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他的爱好啊就是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啊没有孩子，她也没房子，一个人在长春打工，然后呢租房住，想找一位年龄60到70岁之间，月收入在3000以上，脾气好，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量喝酒，本市或者是长春周边的。男士呢要有房，婚姻状况要是丧偶的，而且年龄一定要比徐女士要大，就是同岁的都必至少是同岁，同岁得往上啊。您要说您今年59，各方面条件也都符合徐女士的要求，那我建议您也不要给她打电话了啊，因为她对年龄这个要求啊是卡的比较死的啊。这是84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电话号码呢是要求公开的，155-0605-5470，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的电话，155-0605-547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家伙的热线。每天下午的这个点，两部电话呀都是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就像咱昨天节目结尾啊，我记得有一位咱老朋友打进来电话说了哈，针对节目他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其实他说的下了节目之后呢，嘉义也思考了很久，但我们也是能感觉到大家的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然后呢，也是在。他的这个咱说了，在这个相亲过程当中也能感觉到那种迫切的心情，就是希望每天在节目当中能多播一些大家伙的信息，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跟大伙说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日常版，大澳的节目呢是周末版，所以说大澳的节目它可能，因为这也是我们希望为啥要这个两个节目两个版本来滚动播出大家的消息，我们也恰恰就是希望能多多的让大家的信息去曝光，对吧，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所以说但是呢，大澳周末版的节目呢，它的这个播放的量就会稍微多一些，为什么日常会少一些，我也说了，还涉及到我们朋友圈的整理更新。可能这位朋友呢，他想到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微信的朋友，他只能听广播的朋友，他就总感觉大家可能落了一期节目，就落下了好几位嘉宾，的确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哈，也未必是我们每一天多播了很多的嘉宾，要是真的咱说就是这位朋友真的某几天没听到节目，即便多播他该听不到他也一样是听不到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要做到的是平衡所有的会员嘉宾，不光是只能听节目的，也要平衡那些有微信在群里面的不太互动的嘉宾和积极互动的嘉宾，常看朋友圈的不常看朋友圈的等等，我们需要考量到的是所有人。所以啊，我们的也是会尽量的按照咱们听众朋友们的想法哈，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我们肯定是首先第一时间接听您的电话，这个是不用说的啊。这不管是日常的版本还是大澳周末的版本，我们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就是不管是现在啊，只要是线上没有其他的电话在跟我们聊沟通当中，您的电话肯定是会被第一时间来接听的。那除了第一时间接听您电话，不管是您报名的重播信息的，我们也肯定会在当天节目当中哈，去帮您去落实您想要做的这个事情。还有呢，就是哈，至于其他的，就是咱朋友们的意见，我们也是都听进去了。如果说以后节目会涉及到，因为人越来越多，涉及到有一些改版的情况，我们也会去权衡这些想法之后，我们再去综合推出一个新版的节目的。感谢大伙儿的关注啊！当然了，包括如果有很多老朋友了，说嘉怡啊，对呀，你平时还有这个对对碰的这个流程对吧？我说没错的啊。像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其实是留出了一些是给我们对对碰的环节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本来应该是有两对儿啊，但是其实这两对儿也只是说咱们的主观的想法，是吧？但是毕竟有这些朋友想要去联络，我们就要把人家的时间给留出来。但这两对儿朋友呢，一对儿是这样的，两个人啊在线下已经沟通过了啊。当然在这儿我还得说一句，感谢咱们这些会员嘉宾大家的一个回馈啊，因为我经常这样说，有的人呢，人俩人在线下处上了，人家可能也没有告知我们两个人在线下一直在相处着，那我们也不知道到了人俩人的顺序，我们还在这儿咔咔给人播消息呢啊，结果呢人说，哎呀，我俩处着呢，你们这是啥意思哈？这个是我们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吧？那一个呢是这个感谢这位嘉宾的告知，两个人线下已经联络过了啊，联络的结果呢就是说暂时先不联系了，两个人可能觉得还有一些地方不合适啊，也告知我们了。还有一对呢是这个其中一位嘉宾啊跟家里人出去旅游了，出去度假了，说所以呢要回来之后再联系我们啊。所以说啊，就这个今天对对碰这两位的时间哈，暂时呢我们就空出来了，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会有更多新的对对碰的嘉宾的出现哈。尤其这两天群里边有好多新报名的朋友啊，建议群里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是吧？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这些朋友的信息，好吧？我们看看群里344号陈女士说了啊，说佳怡呀，多喝热水，早日康复呀，感谢大伙儿的祝福哈。我们的群里头还有新朋友在加微信的，我跟大伙儿也说一说，您可以加微信啊，但是您加微信之后呢，我也会把我们节目报名和参与的方式发给您，好吧？哎，还是要打电话来报名的，包括昨天还有一位朋友直接把微信名改了，叫做征婚啊，这位朋友也给我发来了信息，说了，说佳怡啊，我想联系你们群里的一位这个几号几号嘉宾，我说是这样的，您是需要先打电话才可以进群的哈，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跟相亲相关的，你也依然可以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我看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的信息啊，63号曾女士回复了，说要求有房子的长春市的男士，有房子的啊，这样那我再筛选一下，好吧，我再看一看哈，长春市的男士要求有住房，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的，好嘞，那这样我呢去给咱们63号曾女士去筛选一下她的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一起来听首歌，这首歌啊昨天咱们群里的501号的王女士啊是点播了一首的哈，但是这歌啊说实话我今天找了一下，我暂时没有找到啊。我暂时没找到，在这儿呢也跟王女士说声抱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换了一首其他的歌送给她，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这首歌呢名字很浪漫，叫做有风的日落。那稍后呢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哈。接下来啊，我们两部热线都有电话打进来，先来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我想叫你给我拨那个看一下那电话号码，就刚才你重拨那个那女同志的。
0: 那个84号徐女士啊。
1: 啊。
0: 啊，我问一下，您是咱群里嘉宾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啊，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吧？我就问问您岁数了，别的我不问了。
1: 我今年65。
0: 65啊，那我说一下那电话，您记一下子好不？
1: 好。
0: 哎，155。
1: 啊。
0: 0605。
1: 0605-5470。5470。
0: 哎。
1: 好嘞。
0: 您二位啊，联系的有啥结果告诉我们一声好吧？
1: 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啦。
1: 哎。
0: 哎。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佳怡辛苦了。
0: 哎呀，您别客气，姚
2: 哥
0: 啊，您点。
2: 我点一首那个藏族草原歌曲，
0: 嗯，
2: 名叫《心愿》。
0: 心愿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好嘞，好嘞。上次您点那歌也超级好听啊，昨天刚播完。嗯，您那啥，行，感谢您给大伙推荐，以后有好听的歌您多推荐点啊，姚先生。
2: 行，
0: 好，
2: 哎，
0: 好嘞，再
2: 见
0: 了啊！
2: 不耽误时间，
0: 哎，好嘞，拜拜，嗯。咱423号姚先生哈，又来给我们推荐好歌了，嗯，我明天我们再试试找一找哈，这首歌如果能找到，我们就在节目里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看看这个群里头啊，之前呢是这样，有位群里头要对对碰的两位啊，男嘉宾呢我们是一直联系不上，没办法，我跟女嘉宾回了信儿，我说这个联系不上啊，我说您再看看别人消息吧。女嘉宾说了，说这没缘分啊，我说的确是没办法，我们已经给这个男嘉宾的信息下架了哈。哎，这个咱说了，这平时你说那个电话，你电话是打了很多遍，一直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咱也不清楚这个手机。

0: 平时可能是真不看的，一天两天，这应该隔了得有三四天了，也始终没有，不知道这位男士看没看到手机里的未接来电和这个消息的提醒，微信消息哈。总之吧，可能是真的跟这女士没缘分，给男士信息下架了。如果有想联系我们这个女嘉宾的，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是我们571号的崔女士哈。崔女士呢，现在在长春生活，然后呢，年龄是57岁，属鸡的。朋友圈里有571编号，大家关注一下子啊。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喂，您好，5388的朋友。喂，您好，请讲，您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吉您好、啊、
0: 哎，您说，
1: 给我联系505号。
0: 505号，您是几号、啊、先生？
1: 我是745。
0: 745
1: 啊，
0: 行，我给您联系、
1: 啊、
0: 段先生、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您稍等会儿啊。745号的段先生，您要联系的是505号哈，我瞅瞅，
1: 啊，
0: 我瞅瞅505号李女士，李女士，行，我给您联系，完了您等我回信儿，好不，段先生？
1: 啊，对对，好，
0: 哎，好嘞，再见了，段先生，
1: 哎，
0: 拜拜，嗯。好嘞，我们这应该是哈，哎，想联系嘉宾的没问题，稍后下了节目啊，我就会把咱段先生信息给这个505号的女士发过去啊。但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咱505号的女士应该是当时她女儿加的我们啊，当时她女儿加的我们，我再看一下吧，我跟这个李女士再说说，如果李女士联系不上，我可以跟她女儿说，这样呢也挺方便的，咱说哈。然后咱501号王女士说了，哎呀，说佳怡呀，下午好啊，多喝点胖大海水对嗓子好，感谢王女士啊，这真的很抱歉，您找的歌啊，想听的歌啊，佳怡没找到，下次您再点一首好吧，您再点一首我再试试看，如果有其他的您也同样很喜欢的歌曲，您就给我留言就行了，好吧，王女士。哎，那我们再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在等待您打电话的同时，我再说一下子啊，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5399啊，两部电话，每天下午直播的时段都是全程开通的。另外呢，微信号码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啊，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加上我们之后，您就可以跟我们用微信或者是文字或者是语音来留言了。当然了，就是说啥呢，千万不要往我们这微信号里打什么视频或者语音电话，因为我们接不到，好吧，您有啥事儿就给我们啊写个，哎呀，写个纸条发过来就可以了啊。我看到了，接下来的时间呀，还是有朋友在给我们打电话，打的是啥电话，大伙儿猜猜，打的就是咱微信的电话哈。我们麻烦导播琛哥啊，再给这两位朋友呢分别回一个电话吧，分别回复一下子哈。导播哪儿去了？导播呀，导播，那我就直接接电话了啊！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
0: 哎，
2: 您751号
0: 啊，
2: 是金女士，就是重播一下信息吧。
0: 751是您，您是那啥呀？您是金女士，
2: 对
0: 啊，您等会儿啊，751啊，金女士啊，行，没问题，我给您播一下子。
2: 哦，
0: 啊，完了，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金女士？
2: 就是想找的，就是男方的话，想找个1.73米/1.72米都可以
0: 啊。
2: 完了，工资在5000以上就行
0: 啊。
2: 最好是长春的，
0: 最好长春。您之前说的是最好长春或者吉林市的，现在改了，就长春的是吗？
2: 长春的，是。
0: 行，好，那就我就把吉林市去掉。
2: 啊，
0: 好吧，
2: 谢谢啊，
0: 好，没事的，
2: 哎，
0: 一会儿给您播。
2: 是在那个，就是有那个固定收入的。
0: 我知道，固定收入5000吗？
2: 对，5000以上就可以。
0: 5000以上，嗯，好。
2: 对对，
0: 好。
2: 因为现在我们网上要涨工资，涨完工资的话，我工资能达到3400块钱。
0: 3400啊，行，那就您打、
2: 哦、
0: 您涨的时候您告我一声，好吧？
2: 哦，因为7月份就涨了，这快了。
0: 行，好。
2: 哦哦，
0: 哎，好嘞。
2: 好嘞，谢谢、啊。
0: 再见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哎，我是去年，嗯，就是已经就是进咱们这个会员了之后、
0: 啊、
3: 有些事情我下去了、
0: 啊、
3: 今天还想重新进入会员。
0: 行啊，您稍等啊，我看看您当时报名是几，您是439号杨先生对吗？
3: 啊，是的是的。
0: 好嘞，那您要重新上架对吧？
3: 啊，重新上架。
0: 哎，那我问一下杨先生，您这边现在有什么您的择偶要求包括个人情况有什么要修改的信息吗？
3: 没有修改，都没变。
0: 都没变，就按之前的播就可以是吧？
3: 嗯，是的。
0: 好嘞，您稍等我看一下啊，因为杨先生那您需不需要给您重新加到群里头，您是不是应该退群了？
3: 嗯，没退群。
0: 没、
3: 哎、我不也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啊，您没在群里，我给您重新加一下、
3: 嗯、
0: 然后朋友圈的权限您开着呢，所以您想看的话、
3: 嗯、
0: 随时就可以好吗？都在我们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女嘉宾的资料。
3: 好的，
0: 好吧。
3: 那个还有主持人、
0: 嗯、
3: 那个、
0: 哎
3: 532女嘉宾，那个我那个能联系他吗？
0: 您稍等我看一眼啊，五百、
3: 嗯、
0: 我确定一下他现在是不是信息在线啊，532可以联系的。
3: 嗯，
0: 532现在在线、
3: 嗯、
0: 是这样的，先生，我先把您的资料给女嘉宾发过去让他看一下，如果他觉得合适，我给您二位明天在节目上打电话，您二位简单沟通一下，如果双方都觉着行可以，我就把您二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嘞，欢迎您回来啊杨先生、
3: 嗯、
0: 哎，好嘞，再见了、
3: 嗯嗯、再见。
0: 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有啥事儿请讲。
4: 啊，我是吉林视频的。
0: 您想要那个报名吗女士？
4: 对。
0: 好嘞，欢迎您啊，那这样我问一下您个人情况，您回答我就可以好吗？
4: 好。
0: 好嘞。
4: 哎，
0: 您贵姓女士？
4: 啊，我是姓皮。
0: 我抱歉，您的电话吧，我有点听不太清。
4: 哦，
0: 您
4: 现在呢？可以吗？
0: 还行吧，就是感觉您那您是戴耳机了还是啥情况？感觉声音吧不是特别的清楚。您说吧，您贵姓？抱歉，您再重复一下子。
4: 我在开车，可能是。
0: 哦，您开车，那您要不要先把车靠边停一下？咱注意安全，好吧？
4: 哎，好。
0: 嗯啊，我您贵姓女士？麻烦您再说一下，我刚才没听清。
4: 啊，免费姓皮，
0: 姓齐女士对吗？
4: 姓皮，衣服的皮。
0: 抱歉，我还是没有太听清。您说，您再说一下。
4: 姓皮，皮球的皮。
0: 啊，皮球的皮对吗？
4: 对。
0: 哎，好嘞，皮女士，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年龄？
4: 啊，53。
0: 53，您生肖属什么的？
4: 啊，属兔的。
0: 生肖属兔，您的身高体重麻烦说一下。
4: 啊，172，136斤。
0: 172，136斤。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4: 啊，3000多。
0: 3000多，双保都有吗？
4: 都有。
0: 都有哈。您是退休了还是目前在职？
4: 啊，现在属于在职回聘。
0: 回聘了是吧？
4: 啊，退休了回聘。嗯。
0: 好嘞，那您的婚姻状况呢，皮女士？
4: 啊，丧偶。
0: 丧偶。您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4: 就是跑步锻炼。
0: 跑步锻炼，那不用说了，身体状况很好吧？
4: 对。
0: 嗯，行，您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一块儿？
4: 一个人。
0: 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吧？
4: 有。
0: 啊，能问问孩子啥情况吗？
4: 孩子结婚成家了。
0: 都独立了是吧？
4: 嗯，
0: 好嘞，孩子已经独立了啊。好，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4: 就是找一个，人品好的、善良的，
0: 人
4: 真正过日子的。嗯，这些年不那个不喝酒。
0: 人品好、善良、真心过日子哈，不抽烟、不喝酒的。
4: 对。
0: 嗯，我问问您吧。对男士收入、
4: 嗯，
0: 您有没有啥要求？
4: 嗯，5000以上。
0: 5000以上对吗？
4: 嗯，
0: 好，那必须是四平本市的吗？还是其他城市的？您不限。
4: 嗯，四平或者长春都可以。
0: 四平市或者您是指这两？

0: 俩城市都可以，还是咱说省内都行？
1: 我就是这两个城市，
0: 就这俩城市，四平市或者长春市的，对吧？
1: 对。
0: 好，那对男士是必须有房子吗？还是有没有都必须有房吧？
1: 对。
0: 嗯，好，还有啥要求？
1: 啊，没有。
0: 其他没有了是吗？
1: 对对。
0: 好嘞，那我们欢迎您啊，767号的皮女士，我再问您个问题，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啊，是
0: 是啊，那一会儿我加您，麻烦您通过一下，然后呢，您需要把您的证件、身份证、户口本拍个照片帮我发过来，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好嘞。
1: 现在你在家，在路上。
0: 啊，您慢点开车，咱不着急，好吧？
1: 哎，好。
0: 嗯，好嘞，欢迎您，皮女士啊，哎，慢点开，好吧？再见了，哎。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拨打一部电话呀。这些电话号啊，都是打到咱们微信那个手机号里的哈。好啊，我们陈哥说了，这号没人接，那就不打了吧，那联系不上就没办法了啊。我再跟大伙说说，您想来参加节目的话，一定要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报名啊。这个啥，那个微信号是微信号，电话号是电话号，它俩不是一回事的，好不好？然后呢，我看看群里头，我们111号吕女士也说了，说祝佳怡早日康复，感谢大伙啊，感谢大伙。还有谁呢？我们有一位朋友来留言了，我看一看啊。嗯，好嘞，基本上是这些了。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在群里说的邀请更多的新朋友，说赶紧快点进群啊，嫌群里人少是吧？嫌群里人少，我跟大伙说一说，咱这个群呀，咱老幸福了节目呀，是这样，有三个群，有一个是相亲的男嘉宾群，一个是相亲的女嘉宾群。这两个嘉宾群里的朋友们呢，都是先打电话报名，然后核实了本人证件，最后加进去的啊。这两个群里的朋友们呢，他们是能看到我每天更新的这些相亲嘉宾的朋友圈的资料的啊。这个两个是相亲群，还有一个咱节目里的群是咱听众的聊天群，就是很多喜欢听咱节目的，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大家呢，当然了，人家未必是来找对象的哈，人家有的是就是喜欢听的，所以说呢，也加入到了这个聊天的群里面。要不然大伙儿，咱说你说光找对象了，那咱不找对象的这些朋友咋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建了三个群啊。如果您也想来加入到我们这个聊天群里头哈，每天跟大伙儿在直播的期间来互动啊，平常生活当中互相啊，就是吧，哎，大伙儿一起发点啥话题呀、啊，讨论讨论的，愿意热闹的朋友也欢迎您。但是呢，您加群的第一步是您要先添加我们的微信，就是我说166的那个号。加上微信之后了啊，然后您跟我说，你说佳怡啊，我要进聊天群，我就知道了，我会把您第一时间拽到群里头去哈。行，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呀，我们再来播发一下子咱751号金女士的个人情况啊。金女士呢，前阵信息下架了，最近又回归了。那她的个人信息呢，751号的金女士，今年56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58，体重是90斤，每个月3200的收入，有双保。金女士说了，马上还要涨工资了啊。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她会擅长的是推拿、按摩，还有爱好音乐，身体健康。金女士一个人生活，租房住，孩子呢是跟爸爸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真心过日子的，轻烟轻酒的能接受，但男士呢是必须有房，身高要在1米72以上，月收入5000以上，最好有第二职业。刚才呢，金女士又更新了一下子，是必须长春市的啊。那之前呢，说是吉林市或者长春市的都可以，现在呢更新了，是只找长春本市的。所以说，这是咱751号刚刚回归的金女士的消息啊。大家伙如果想跟她取得联系的话，您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如果您说佳怡啊，我看不到金女士的资料啊，那您跟我说，我单独在线下给您发。包括63号我们曾女士啊，上半段不跟我说了吗，要求长春市的男士，要求年龄是50多岁到68岁之间。然后我筛选了一下啊，这个区间的男士啊太多了，我就跟那个曾女士说了，我说你再给我提供点条件吧。曾女士又说了几条，我要按照她的要求啊，那大概符合她要求的也有个10多位吧，我给她发过去了这些嘉宾的编号。然后曾女士可能也不太会看手机，跟我说，佳怡啊，那我看不到那个资料。我跟大伙说哈，我把编号给您，他们的资料都在我们的朋友圈里，您可以去看一看，着重的去找一下这几位嘉宾的信息，好不好？您要说再挨个发消息，没法发了啊，太多了，是吧？大家伙可以自己在朋友圈里去找一下，我已经帮您把这个范围缩小一些了，好吧？今天啊，看看时间，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时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这个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都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

0: 宿舍提供。
1: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思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1: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1: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呀还是
6: 没有我们，
2: 也许三等奖赋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3: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哎哎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8: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9: 哎呀，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10: 哎哎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1: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10: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8: 真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呀，大家
12: 又白来，
7: 大家别激动、哎、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9: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
13: 呢、啊？真是、啊，哎呀，

0: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河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

0: 情绪的表达。
1: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2: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1: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2: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1: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2: 嗯，我觉得还行。
1: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1: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2: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嗯，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势力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6: 好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1: 嗯，好的好的。
7: 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7: 小磊跑了。
5: 跑了？什么叫跑了？
7: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7: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7: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
5: 这
7: 这可叫我咋

0: 办呢？
1: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0: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嘿。

0: 哎，姚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道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11: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

0: 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坦，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2: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0: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2: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0: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2: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0: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1: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0: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2: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0: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1: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个夜。
0: 啊，
3: 龙飞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23。
2: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5: 王团来了，
2: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6: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7: 我们不累，
2: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8: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2: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9: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2: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9: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2: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9: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0: 呵呵，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2: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 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

0: 挺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 好，我一定好好练。
2: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3: 潘老师，我来帮你。
4: 我来。
3: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
5: 香啊。
6: 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2: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2: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7: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7: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7: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2: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8: 紧张啊，这好紧张啊！
9: 怎么样了？
8: 紧张
9: 啊！
10: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啦，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哎，来来来，俊州、培培。
11: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3: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7: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2: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3: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12: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3: 哎呀，你别呀。
10: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2: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晋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7: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4: 叫他唱湖北乐调。
1: 谁来了？
15: 是我，
7: 小磊
3: 呀，
16: 小磊哥回来了。
15: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7: 哎，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2: 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5: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光说不练，假把式。
15: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 都要脚踏实地。

0: 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1: 好，
2: 加油！加油！
3: 好了，王团，
4: 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5: 电视里见！
6: 哎，加油！
7: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6: 快点，快点！
8: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粤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粤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9: 开始了！开始了！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流利，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诞生。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面对村民的质疑，
2: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1: 面对家人的埋怨，
3: 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4: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5: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别个也是一番好意。
2: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5: 莫那个说
2: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4: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6: 哎呀，那都好哦。
2: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4: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2: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个吗？
6: 哎呀，老孩儿，
2: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4: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7: 哎呀，哎呀，哎，
8: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7: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8: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7: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8: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9: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8: 哎，找你的。
7: 哎，我是。请问您是？
9: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7: 当然可以了。
8: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7: 哎，
10: 您这腿。
9: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7: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8: 没错，
7: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11: 五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12: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榨菜都过白吃了。
11: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买点光啊。
13: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木子叔，准备，三、二、

0: 鸡。
1: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2: 你看大姐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他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3: 是啊，
2: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4: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5: 毛支书，
1: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
5: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 啊，
5: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4: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5: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呢、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 您人没事吧？
5: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5: 谢谢母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1: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桐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4: 毛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 真的？
5: 毛支书，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下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恁个受欢迎呢。
1: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6: 好，
4: 没错。
7: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
1: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8: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9: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10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1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9: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11: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9: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11: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9: 陈硕，
10: 你在公司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9: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0: 向国旗，
9: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十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叔，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11: 华子，你来美国了？
9: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11: 我得加班。
9: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啊，都快受不了了。
3: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9: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3: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6: 陈硕，
12: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6: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12: 陈叔，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
9: 陈叔，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6: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9: 陈叔，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6: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9: 回来吧，陈庄，我们永远是兄弟。
6: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9: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6: 好。
9: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6: 二，一，再见，亲
14: 人。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5: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4: 那些年的歌，
17: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有些人说过，感情和人生呢，就像是一大盘的菜。是的。好多时候呢，人们会想应该怎么去烹饪。

或是怎么去做。想起这些话呢，就想起了杜德伟。中国香港呢，他是八九十年代与四大天王齐名的歌手，他以灵魂乐呢和舞曲先驱的身份风靡了华语乐坛。他是从舞王到杜氏情歌的缔造者。今天我们来听杜德伟的歌，来听爱你让我勇敢，爱都给我。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自从杜德伟踏入歌坛那一天开始呢，便凭借独特的歌声还有舞姿迅速俘获了好多人的心。值得一提的是呢，杜德伟在华语乐坛上的影响力曾经一度超越了刘德华等众多巨星，成为那个时代歌坛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是街舞、说唱和 R&B 的先行者，更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这些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的流行和发展。在流行音乐的历史长河当中呢，杜德伟的名字将会永远耀着光芒吧。来听《不走》和《I Believe》。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小粉丝说呢，爱你让我勇敢这歌词呢，通过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眼角的泪水总能被你的笑容擦干等等的意象的台词呢，描绘了恋人之间的那种温馨和默契，旋律轻快又流畅，展现出了滚石音乐那种一贯的帅气风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1: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到野马岭操演人马，等回来的时候啊，天色就比较晚了，率领着人马正好路过翠屏山。李靖抬头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有赶着车的，有担着袋的，这是难民呢还是什么呀？军政司在，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难民？难民上翠屏山干什么呀？为什么不想法到衙门去听点呢？缺少什么让他们找我？是。军政司啊，催开马，调查了解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回来了。禀帅爷得知啊，这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呢到翠屏山烧香去了。烧香。哎呀，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庙宇呀，为什么要烧香呢？回大人呐，此处有一座哪吒行宫，是新修的，哎，也就是半年左右吧。哎呀，听说可灵验了，这老百姓几百里地以外的都上这儿来呀。什么？哪吒行宫？李靖明白了，想起他夫人跟他说的话，哪吒呀曾经给夫人托过梦，说在翠屏山要修一座行宫，被自己给制止了。哎呀，这个老奇婆背着我在这儿给修下了一座小庙啊，我每天净忙活了，这个事儿我还没听说呢。李靖怒气难息呀，吩咐一声，人马驻扎在翠屏山下，你还有你，跟随着本帅到山上一观呢。 李靖啊，带着几名亲兵就上了山了。老百姓在这儿正烧香呢，一看当大官的来了，可都吓坏了，屁滚尿流，纷纷的回避呀。李靖由打马上跳下来，顺着盘山道往里头走，就来在了哪吒星宫的门前。到这儿一看呢，好家伙，这哪吒行宫是金碧辉煌啊，修的还真就不错呢。哎呦，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呢。他呀顺着神道往里头走，进了大殿，抬头观瞧一瞅啊，他三儿子哪吒在上头坐着呢，目视远方，面带笑容，是栩栩如生。再往左右一看，还有两名鬼判，哎，左右相陪。李靖这火可大了，他用手点指，呀呀，呸！哪吒呀，你生不孝父母，专捅娄子，死后还变作妖孽，在这妖言惑众，你算得了什么神仙呢？哎，竟然还跑这儿接受香火来了，这还了得呀！李靖一伸手啊，唰，把六尘鞭给拿过来了。他擎鞭在手，几步就上了莲台了。把这六尘鞭给抡起来啊，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定断化了。这顿砸呀，那金身都是泥塑的，里边包的都是草，外边刷的是一层金色的颜料。那哪架得住揍啊，几鞭可就给打塌架了。李靖这火啊还是压不下去，他下了莲台啊，咣咣两脚把两名鬼判呢也踢翻在地，而后又是几鞭劈球啪嚓，把这鬼判呢打的是稀烂稀烂的，而后吩咐一声，来呀，放火，把这行宫与我焚之。老爷，这恐怕是不妥吧？少要废话，烧！哎！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众人找柴火围住了哪吒行宫，哎，点把火，呜，给烧了。李靖一看，这老百姓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一个个面带惊慌啊。当众他就宣布了，我说乡亲们，大家听着啊，这个哪吒他不是什么正神，他乃是妖精啊，他能保佑你们什么呀？啊，你们都上当受骗了，以后再也不要听信谣言，大伙儿都散散吧，哎，散散吧。众人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明明心里头不乐意，但是还惹不起，哎，低头搭了假的，哗哗哗哗哗哗都散了。咱们单说李靖回到帅府，见着了燕氏夫人，他呀把眼睛瞪得溜圆呢，夫人呢，我这才知道你背着我花钱修造的哪吒行宫，夫人呢，你好生糊涂啊，你为他操心受累还没受够吗？他算得什么神灵，你就敢修下一座庙宇呀、啊？就这个事儿啊，要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朝歌，传到纣王天子的耳朵里头，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必要降旨问罪呀、啊。说咱们供奉妖邪，迷惑百姓，就这八个字儿，我这玉带可就没了，这帽子也就丢了。你我都得做那刀下之鬼，你知道不知道啊？说的燕氏夫人呢，一句词儿都没有，双手掩面，一个劲儿的直哭啊！哎，得了，你也别伤心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要跟我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那么哪吒哪儿去了呢？白天呢，他没有事儿。驾着云到处去溜达去，哎，锻炼身体嘛。神仙跟凡人也是一样，哎，要想健康也是管住嘴迈开腿。 到了晚上，这哪吒呀驾着云光回在了行宫。要饭还得有个戳柜的地方呢，这行宫呢就是他的藏身之处。本来这哪吒呀乐呵呵的，可来到行宫前睁眼这么一瞧啊，哎呀，他可就傻了眼了，这座行宫怎么没了，化成一片灰烬呢？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怎么全是烧烤那个味道呢？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搞野炊啊，烤羊肉串，结果烤大劲儿了，把我庙给烤着了。其实啊，他想多了，这儿哪来的烧烤啊，就是李靖放的那把大火烧死了那么两只耗子，所以有烧烤味儿。哪吒站到那儿，左瞧瞧右看看，正然发傻呢，有点树后边啊，蹭蹭窜出来两位，谁呀？正是那两名鬼判呢，也是他的两个仆人。哎呀，哈哈，主人呐，大事不好了。哎呀，我正要问你们二人呢，是什么人烧了咱们的行宫啊？哎呀，哈哈，有一个陈塘关的总兵叫做李靖，今天呢来到行宫，指着您的神像是破口大骂呀，最后动了怒了，拿他的六尘鞭啊，啪啪啪，把咱们仨人的这个塑像啊砸的是稀烂稀烂的。就这个还不过瘾，吩咐手下的兵丁放起一把大火，都给烧糊了。哎呀，没有容身之地了。别哭，别哭，别哭，他也掉眼泪呀。这时候小哪吒呀早已是怒满胸膛，心说李靖啊，嘿嘿，李靖，你是我爹，可是那都是暂时的，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已经把我的骨肉都给割下来还给你们夫妻二人了，父精母血这一出啊就算过去了，你做你的总兵，我接受我的香火，你何必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呢？咱们有何仇何怨呢？如果说你不给捣乱，再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就能够重新变换人形了。这回可倒好，做好的饭还没等吃呢，你过来刷给撒了一把沙子，你是损人不利己呀，缺德作损的东西，小太爷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小哪吒真有心呢，怒闯陈塘关找李靖算账去，可是往前一迈步啊，哎呀，身体摇三摇是晃三晃，险些栽倒啊。哎呀，不妥呀，现如今我受香火才短短的半年时间，这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不行不行啊，我还得找我师父去，哎，否则我是寸步难行啊。这小哪吒没有办法，只好往前够奔，哎，时隐时现，飘飘渺渺，又来在了乾元山金光洞。等进了里边，哭拜在莲台之下，太乙真人呢，听他讲完了经过，慈悲眉道术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这可就是李靖的不对了。哎，真是节外生枝啊，坏了我的大事。哪吒，你也不必悲啼，为师还有办法可助你一臂之力。金霞童儿何在？师父。小童子站出来了，你倒在后边五莲池，才三片荷叶，两朵莲花，速来复命。是。这五莲池啊，就在这宝洞的后边，仙池开的都是荷花，四季常青啊。金霞童子采了两朵荷花，三片大叶子，可就回来了，见师父复命。老真人走下莲台，嘴里头念念有词啊。 把这几片荷叶给它摆好了，把这莲花瓣呢给它撕开了，在地上摆了一个人形，按照天地人三才，把那荷花的梗啊慢慢的掰成365个骨头节，也摆成人形。全都摆好了之后，把宝葫芦拿过来了，葫芦盖啊奔打开了，由得里边倒出来一粒金丹，霞光四射呀，放到心脏这个部位。一切都就绪之后，就见老真人坐上莲台，五心朝天开始发功啊。这时候金光洞里头静得都吓人呢、再看太乙真人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老神仙可真是够累的。说句实话吧，比我这说书的都累，时间不大已经是筋疲力尽呢。老真人颤抖声音召唤哪吒，徒儿啊，你到这厢来。哪吒过来了，师父。太乙真人一伸手啊，唰，把哪吒这脖子可就给抓住了。孩儿啊，你还不化身是更待何时？抓起哪吒啊，啪，就往莲花拼的这假人上头就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啊，扑通就趴在了假人形的上头，一碰这粒金丹就听见一阵雷鸣啊，咔，刹那之间哪吒呀翻身站起。再看这哪吒这回呀变回了人形了，跟当初可是大不相同喽。这小伙子比以前要精神得多呀，粉嘟嘟的面皮，两眼射着金光，气色饱满，是满面的英华。老真人一看，孩儿啊，这回你可算是复原了啊啊哈哈哈哈！哎呀，多谢师父，师父没有您呢，就没有我哪吒。我没想到李靖从中作梗，烧了我的哪吒行宫，坏了咱们师徒的大事。师父啊，我感觉那个李靖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师父您在洞中稍后，我到陈塘关找李靖啊，拼命去，我要报仇啊。太乙真人一摆手也拦住了，孩儿啊，你报仇去是可以，但是手里头没有应手的家伙，那怎么能行呢？我给你带点宝贝，你再去报仇去。好嘛，这当师傅的就这么教育徒弟。当然了，神仙他有神仙的思路。太乙真人领着哪吒倒在了洞后，此处有一片桃园呢。再看老真人传授给哪吒正确的武艺，然后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条火尖枪啊，穿透力太强了，就是100层钢板啊，扑这么一扎就都能给捅漏了。而且呢，扎着什么东西之后，这枪尖啊可以扑扑扑的往外头冒火，不但可以把敌人给整死，而且呀顺带着就火化了。这是一条龙服务。哪吒多聪明啊，老真人呢手把手教他这枪招，没有2分钟，1000多路这个火尖枪的枪法都学会了，效率就是高啊。这老真人呢还是特别的大方，光火尖枪可不行，又拿出来两个火轮子，这叫风火轮，让哪吒踩着它一念咒，这风火轮啊刷刷刷的就往前飞，喷着烈焰，闪着金光，刹那之间能够飞遍宇宙，就那小速度比什么样的火箭都快得多呀。

0: 老真人呢又从这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哎，拽出来一块打仙砖，另外还有乾坤圈，哎，混天绫，一大批宝贝呀都给了哪吒了。这回小哪吒这装备算是齐了，把他可给乐坏了，多谢师父。孩儿啊，这回你再去找你爹报仇，成功率可就高喽。师父哎，绝对不能给您丢脸呢。再看这小哪吒，手提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拜别了恩师啊，我报仇去也啊，唰就飞上了太空。那位说了，这太乙真人这什么毛病啊，有这么教育徒弟的吗？啊，还让他找亲爹去报仇去。这不是老神仙，哎，这是老混蛋。嗨，您呐也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太乙真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压下这位老神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小哪吒，一阵风雷之声啊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的外头。双手一颤，着火尖枪扑棱棱，高声的断喝，李靖啊，你给我出来，小太爷哪吒找你玩命来了。好嘛，这辈儿啊整个大乱套。门上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三公子吗？啊，怎么长这么精神了，比过去那个头可高多了。现在呀这形象也好，气质也妙，怎么口口声声提名道姓的，哎，管他爹叫三孙子，自称是小太爷小祖宗。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老李家要乱套啊。再者说了，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呀，这三少爷死了半年多了，怎么突然之间复活了啊？莫非说闹了鬼了？哎呦，不管怎么说，咱们赶紧到里边报信儿去吧。把他们吓得呀战战兢兢往里头跑，给李靖报信儿。咱们再说这位李靖正在帅府里头端然稳坐，哎，观看兵书战策呢，忽听门上人禀报说是小哪吒讨敌骂阵。李靖就是一愣啊，哎呀，肯定是妖孽无疑呀，来呀，与我太枪备马。外边有人呢带过来青鬃战马。再看李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抄枪上马，一催坐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在帅府门前，父子二人才要兵戎相见。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临潼关前，这老张凤是立马横刀啊，心里头还琢磨呢，老了老了，升官的机会还来了。这要是把黄飞虎给逮着，送回这朝歌城，那就得官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大刀横担铁锅梁，哎，对面不是黄飞虎吗？黄飞虎现在呀是落难之时，跟人家说话那得说拜年的嗑，哎，不能吹胡子瞪眼睛拔大份儿了。另外，黄飞虎心里头明白，这张凤这岁数啊，跟自己的老爹爹黄滚差不多少，而且那老哥俩呀感情还不错，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如果从老爹爹黄滚那儿论，自己呀还应该管这张凤叫好听的呢。因此上他面带微笑抱腕拱手啊，老孟叔一向可好，恕小侄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您老多加海涵吧。 嘿嘿，黄飞虎啊，我问你点事儿，天子对你哪一点不好了？你瞅瞅你，40岁挂零的年纪就为镇国武成王，满朝文武数你是最红啊，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你多美呀。是，我听说你家贪了点事儿，可那事儿能怪得着天子吗？那是误伤啊。你就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你的小妹子，就什么都不顾了，放弃了功名利禄，竟然要造反。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尤其你们老黄家呀，世代蒙受国恩，全都是做官的，七世的忠良啊，没想到毁于你的手里头啊。不过呢，谁让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呢，看在这个份上，我不难为于你，你赶紧投降吧，我是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回朝歌城，交给天子法落。你若能痛改前非，天子必然开恩呢，就能赦免你的死罪，老黄家呢还能保住一世的英名。如果你黄飞虎不听良言相劝的，嘿嘿，你能过得去吗？恐怕今天你在临潼关前就是插翅难飞了。把黄飞虎给气的就应了那句话了，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啊。你看张凤这老八头子老帮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可是黄飞虎呢只能是强压怒火，蒙叔啊，您说的对，但是呢都是片面之词啊，您老身居塞外，不了解京城的情况， 我不愿意多说了，正像您老所讲，我一不疯，二不傻，头脑非常的清醒。我这么大的官儿，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让我还怎么说呀？啊，君系臣妻，人伦颠倒，蒙叔啊，别说是我，就是您，就您的老伴儿，让纣王天子给调戏了，这口恶气您忍得下忍不下？老张凤一听，这可是没有的话啊！我老伴儿都80多岁，都没牙了，那纣王天子能调戏他吗？恐怕呀，可能性不大。
7: 哎，荒肥虎，你不要强词夺理。
15: 老蒙叔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我们老皇家七代忠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闹到今天也是迫不得已呀。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老蒙叔啊，我就求您开棺落锁，赏我一条活路，我赶奔西岐借兵，到在那个时候，不忘老蒙叔大恩大德。呀呀呸！黄飞虎，你给我住口！逆臣贼子，还想跟我套近乎，叫什么老蒙叔啊？哎，你就叫我老蒙婶儿，我也不能答应了。必须得跟你划清界限呢。这些废话都别提了，你就拿命来吧。这糟老头子还真就玩了命了，催马抡刀是直取武成王啊。黄飞虎一瞧，说软和的没用了，现在呀就得刀兵相见。他咯楞一下，把这条大枪就给抄起来了，一催胯下五色神牛啊，闷的一声也冲上来了。两个人牛走马来，刀枪并举，就站在了一处啊，挺挺汤汤就打了30多个回合呀。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老张凤啊毕竟80来岁了，那都应该到敬老院去住着去。虽说是人生最美夕阳红，哎，桑榆美景更有情，可是跟这年富力强的黄飞虎啊，他还是没法比。30回合过后，老张凤有点力怯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一琢磨不行，我呀得使用绝招，得败中取胜。想到这儿，老头子虚晃一刀，喊一声，我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一拨坐马啊，往下便败。黄飞虎呢，下意识的催神牛在后边就追。这老张凤人往前边跑，耳朵呢往后边听着，就听脑后波铃铃铃有这个牛铃铛的响亮，知道黄飞虎追下来了。他鸟翅环挂上大刀，揭开了战袍，取出百炼锤呀。就这锤呀，这是老张凤的绝活，他用紫绒绳把这锤脑袋给挂上，然后冷不丁往后头一甩，啊招，出手如电呢。这锤打的可太厉害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这锤呀圆得好，冰盘大是碗口小，神见丑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是珍稀少。顺手轻持百炼锤，暗带随身人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着重人亡并马倒。说时迟那时快，这百炼锤啊呜，奔黄飞虎这脑袋可就逮过来了。你想啊，那脑袋它是肉包骨头，这锤呀是铁的，是死膛的，这要给削上啪嚓一下，脑浆崩裂就得万朵桃花开。那么黄飞虎那是有名的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早就看出来了，老张凤刀法不乱，就故意往下败， 恐怕要玩花活呀。等恶风不善，他就明白了，使用百炼飞锤呢。那黄飞虎动作有多快呀，往旁边轻轻一甩脑袋，哎，这百炼锤呀就走空了。黄飞虎呢，苍啷啷把宝剑又拔出来了，往上头这么一削，唰，拴百炼锤这个紫绒绳被他呀给割断了。那绳子一断，锤脑袋可不就飞空了吗？黄飞虎一伸手，从侧面啊，噗，把锤脑袋给接住了，一回手，咚，装进了自己的兜囊之中。这张凤一瞧，哎呦，当时啊，大惊失色呀，心说百炼锤百发百中啊，打了好几十年了，没落过空啊，看起来这黄飞虎能耐太大，我呀，赶紧拜回帅府吧。他一催坐马，哇，这回可是真拜。哎，进了这临潼关，吩咐一声，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黄飞虎这一行啊，就阻在了临潼关外。那么老张凤回去怎么收拾残局，怎么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黄飞虎傻了眼了，这座临潼关阻住去路，得怎么样才能过去呢？他是没主意了。回来呢，就跟手下人商量，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这些大将啊，也没有好招，哎，都是一筹莫展呢。黄飞虎就说了，先这样吧，咱们就在这临潼关外树林子里头安营扎寨，然后从长计议。男女老少2000多人呢，就在这山坡底下树林当中扎下了营寨。一是要休息休息，二呢是腾出时间来好好的想想对策。压下黄飞虎一行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老将张凤败回城中。哎呀，不是黄飞虎等人的对手，如之奈何呀，只能啊是谨守关隘，坐守待援吧。等援兵要是来了，那就好办了，叫黄飞虎是腹背受敌。这时候转出来一位谋士给他出主意，张老将军呢，卑职有一条妙计，说一说。就是黄飞虎啊，现在是老弱病残的人比较多，他们不堪一击呀。像这样的打法，虽然他占了上风了，但是呢，他也有虑事不周之处。你看看，他呀，那些老人、妇女、孩子，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躲在了山坡下树林当中。我看今天晚上3更天，咱们就偷营劫寨吧。您呢，多准备这个弓箭手。箭头上呢都抹上硫磺焰硝，四处包围起来，然后就一顿乱箭呢。箭射过去了，火也就起来了。哎，不能把他们射死，也得把他们烧死啊。那么不就全歼了吗？咱们不就全胜了吗？哈哈哈哈，这个主意是相当的不错。就依计而行。来人呐，把萧恩给我叫过来。那位说了，这萧恩是什么人呢？他呀，乃是老将张凤手下的一员大将。萧恩这小伙子有能耐，哎，擅长射箭，百发百中是百不穿杨啊。因此上他受了重用了，这座临潼关里头的弓箭手都归他掌管。那么今天晚上要用火箭射死黄飞虎，烧死黄飞虎，就得用这萧恩了。时间不大，萧恩就来了。大帅，萧将军呐，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3更天，你带领着3000马箭手偷偷的打开城门，摸出去，找着黄飞虎，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然后乱箭齐发呀。一定要记住了， 箭头上要抹上硫磺焰硝，就是射不死也得把他们烧死，你懂吗？末将明白。这肖恩呢，领了将令，转身可就下去了，到外头马上就准备呀。那么这些马箭手呢，平常都是训练有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肖恩一声令下，让他们把箭头上抹上灵黄焰硝，然后呢骑着马悄悄地由城里头溜出来。由于天黑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临潼关外。按照张凤的计划，这些人马呀应该往上一围，把黄飞虎这一帮人呢先给包围起来，然后一声令下，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就完事儿了就。但是肖恩没那么办，他呀找了一个地方，离黄飞虎他们驻扎营盘的地方啊还比较远呢，就让这些弓箭手都停下来，哎，你们在这里休息啊，该喝水你们就喝水，该准备弓箭就准备弓箭，我呢带几名亲兵还要探探敌情。那么马箭手都得听主将的呀，他们呢都一边待着去了。肖恩带了几名亲信呢，悄悄地往前摸，就靠近了武成王黄飞虎的营盘。到在营门口，这肖恩一个人上来了，喊一声：“哎，对面的军兵弟兄，我是肖恩呐，是临潼关来的，要求见武成王啊。”那么黄飞虎他们警惕性也挺高啊，派人呢在这守辕门呢。门前卫兵一听，怎么着，临潼关来人了，你要干什么？我要求见黄将军呢。哎呀，这两军开仗的时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呀？啊，要想见我家武成王也行，必须得把你绳捆上绑。肖恩点了点头，那各位就受累，把我给捆起来吧。哎，反正我是非见黄将军不可。哎，这位还真老实。门前的卫兵就上去了，拿出绳索来，单三扣双三扣把这肖恩就给拴上了，然后推推搡搡带进了营盘。等进了黄飞虎的大帐，这肖恩呢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往上磕头：“王家千岁，您还认识我吗？我是肖恩呐。”黄飞虎正发愁呢，一听这声音有点熟悉，扭向回头一瞧，哎呀，原来是你呀。闹了半天呢，这黄飞虎跟肖恩以前还有点渊源。一开始啊，肖恩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手下的一员普通战将。黄飞虎这人呢，爱兵如子，哎，尤其对待有能耐的人，他是颇为看重。肖恩百步穿杨，那是神箭手啊。黄飞虎呢，就经常给他派点任务，哎，给一些立功的机会，让他的职务一个劲儿的往上升。不光是工作上面关心，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百般的照顾。有多少回这肖恩家里头有事儿啊，黄飞虎就当成自己的事儿，哎，认真的去帮他。尤其有一回，这肖恩呢去接他的老母亲，想到朝歌城里头来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接他母亲的那辆车呀出了问题了，走进了燕山，迷了方向了。越走越黑，越走越晚，哎，山路是越崎岖。哎呀，这山林里头树木狼林，怪石横生啊，什么张跑野鹿、虎豹狼熊啊都有。这要是时间一长，老太太非得喂了野兽不可呀。当时这肖恩可急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就前来接应， 您别忘了，黄飞虎

0: 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牛它通灵性。黄飞虎一拍这牛脑袋，这神牛喷烟吐雾，起在了半空，哎，往下头一学嘛，就看明白了啊，在那山环里头是肖恩接着老太太那挂车。神牛啊，闷一声来到了老太太的近前，哎，连肖恩带老太太全给救出来了。您瞧了吗？这五色神牛啊，比直升飞机还管用呢。由打那次开始，这肖恩呢，对黄飞虎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再后来呢，肖恩的母亲这老太太一命亡故，肖恩这个官呢，也是越做越大。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他这个工作得调动啊，调来调去，哎，就调到了临潼关，在这个张凤手下做了一员副将。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由于他是神射手，到这儿啊也受了重用了。这不今天吗？这老张凤把他派出来了，哎，让他带着人要射死黄飞虎，烧死吴成王。那么肖恩是一个讲感情的人呢，一琢磨，黄飞虎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够下棋毒手呢？哎，不行，我就是豁出我这性命不要，我也得呀给他通风报信儿，这才引出一段肖恩要议事吴成王。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

0: 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之云罗护体，鼠道鱼梁防身，美鹿见食等成群，不义之人可恨。人活着呀，就得讲点良心。您看咱们说的这位大将萧恩，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当初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救过自己和老母，那么现在黄飞虎落了难了，理应当出手相救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黄飞虎以前呢积德行善，现在也得了好报了。不续春风是难得秋雨嘛。单说两个人在这保障当中见面，黄飞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呀，萧将军呐，快快请起。来人呐，一旁设座。萧恩哪有心思坐那儿聊天啊，心里头都着了火了。王家千岁呀，我可不敢久留啊，我是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您现在正在落难，这都是被别人害的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呢，您得赶紧快走啊，在这儿要待下去你们一个都活不了。那老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3000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就把你们都给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啊。这个事儿交给我负责，按照要求呢，这事儿告诉谁也不能告诉您。哎，把您烧死之后啊，您自己也就明白了，不过明白也没有用了。我念您的旧情啊，不敢不来打招呼。王爷呀，旁的就别说了，您快走吧，这儿待不了了。哎呀，这黄飞虎是如梦方苏啊，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一开始给您当马夫，您是拎着我的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呀。后来我有了困难了，哎，被困在燕山，您又跨骑五色神牛打救我跟我母亲的性命。 像这种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还是那句话，老柯咱就别提了，赶紧跑吧。黄飞虎摇了摇头啊，萧将军，你的心是好的，这个情我也领了，怎奈我没地方跑啊，这临潼关我过不去，处处都是险地呀。萧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王爷呀，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这么办，我接茬啊还得帮您，您赶紧整顿人马，偷偷的运动到城门，我呢先进到城里头，借着点兵的机会开关落锁，放你们出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可是老张凤要是追问下来，你该怎么办呢？嗨嗨，您放心吧，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哎呀，那就多谢萧将军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你看人家武成王交的朋友，哎，关键时候能拉他一把。黄飞虎感激的热泪盈眶啊。二人定好了，萧恩回去就点兵去了。哎，告诉集合，哎，全队都 起来集合。书中代言，这帮弓箭手啊就在城门外头不远这地方啊等着呢。好容易盼着萧恩回来了，哎，大伙儿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安排。萧恩告诉他们，咱们现在呀再回到城里头去，哎，打开城门呢，因为我发现你们带的灵皇焰硝不够，像这点量怎么能烧死黄飞虎呢，啊，连拉了骨都烧不死，所以呢咱们都回去把这硫磺焰硝再多加一些，哎，明白吗？大伙儿一听，哎呀，这位主将怎么这么啰嗦呀？那行吧，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哎，得嘞，哎，先进城吧。这萧恩带着大伙儿叫开了城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又进来了。而后呢，萧恩把自己的几个亲信铁哥们叫到一块，就跟他们说，今天晚上我有点举动，大哥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就是我要报恩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这么办。萧恩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一遍。哎呀，这哥几个都为难了，要是这么办的话，将来咱们可就不好办了。嗨嗨，各位，天地那么大呢，哪儿不能容身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啊！啊，你放心，我给大伙儿啊找一个好的归宿。那行了，大哥，就跟着你干吧。说实话，我们呢早就瞧不上纣王了，这老家伙大狗熊成精一般呢，一点道理都不懂，咱们跟他混呢，说不定就得混砸了，哪天一翻脸把咱们也给刨落了，哎，要不然就八成大光腚扔到那菜盆里头喂毒蛇，那玩意儿好受吗？那玩意儿，哎，造反喽。这帮人呢记忆已定，三更天偷偷的把城门可就打开了。黄飞虎早就按照计划把人马运到了城门边上，一看这城门开了，而且有萧恩呢低声说话，王爷快进城，哎，穿城而过。黄飞虎高兴了，一晃掌中枪，弟兄们赶紧入城。哇，这人马呀可就进了临潼关了，这边城门开了，对面那城门呢也开了。黄飞虎这一伙人进了这个城门，出了那个城门，他是穿城而过，这个迅速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等他这2000多人刚过去，那大帅张凤就得着信儿了，老头子就感觉不对劲儿，黑灯瞎火的，这大街上怎么乱乱糟糟的，嗯，起来，我要查看一番。 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由得里头溜达出来了。迎面正碰上一人，
4: 哎，我说你不是萧恩吗？
3: 啊，正是末将。
4: 不对呀，
3: 这已经三更天了，我派你出城把黄飞虎给包围起来，拿箭射他，拿火烧他，你干得怎么样了？
5: 哎，大帅呀，我干得非常的好了。
3: 一边说着话，这萧恩呢，一边就往前凑合，三凑两凑就凑到了老将张凤的近前。
4: 哎，你往我跟前凑合什么劲儿？
3: 有话就说呗。
5: 哎，大帅呀，我跟您好好的说说啊。
3: 啊！好家伙，这宝剑往前一递，由得张凤这肋下就给捅进去了，咔嚓一声，穿了个透膛啊！张凤惨叫一声，摔于马下，到死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用人不当，
3: 那萧恩的底细你没摸清楚，哎，就乱用人，那还不倒霉吗？等把大帅给宰了，萧恩呢也喊上了，说弟兄们，我造反了，有乐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乐意跟我走的就遣散了吧。
5: 哇，
3: 这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那么萧恩呢带着自己几个铁哥们儿，哎，由打这临潼关里头也就跑出来了。本来呀他想跟着黄飞虎一块儿投奔西岐，可是哥几个凑到一块一商量，干脆咱们呢单干吧，哎，别打工了，咱们创业，老跟着别人屁股后头干呢受拘束。这几位呀落荒而走，想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了。那么具体这些人到了哪儿，哎，又有一些什么作为，到了后文书下部封神演义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那时候啊萧恩还要出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带着这2000多人啊，离开临潼关一路就往前跑，再往前走可就是潼关了。这潼关地理位置那是更重要了。有人常说金斗潼关是雁过拔毛，一面是大山，一面是黄河呀，就在嗓子眼儿这儿修了一座关隘，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块的主将呢叫做神戟将陈同，那也是一员虎将啊。不仅这陈同有能耐，就连他手下的人也都不含糊，率领着10000精兵在潼关把守。这些情况啊武成王黄飞虎都比较明白，他一琢磨这潼关不太好过了。因为守将陈同啊过去跟自己有恩怨，本来这陈同也是在这个黄飞虎手下呀当一员偏将，由于这小子手脚不干净，经常是贪污受贿，所以有一回呢黄飞虎就把他给查办了，打入了监牢啊，差一点要了他的脑袋。后来这小子花了大钱了，在外头运动，把费仲游魂给搬出来了。这俩大奸臣见钱眼开呀，这才找到纣王天子说情。那纣王一说话以大压小了，黄飞虎就不能不听了，这才把这个陈同给放出来。陈同不敢在京城待着了，哎，又花了点钱给这个费仲游魂，又买了一个潼关大帅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这是前仇啊，现如今仇人要见面了，那还不得分外的眼红啊。所以黄飞虎挺发愁，哎呀，怎么撞他手里头了呢？正这时候探马来报，报报王家得知到在了潼关，安营扎寨。黄飞虎吩咐一声，营盘就扎好了，知道多半是过不去呀， 所以先休整休整，这是至关重要的。武成王呢，跨起五色神牛，来在潼关前要叫官。其实啊，不用叫，陈同早就听说了，咬牙切齿啊，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你也有今天呢。过去你是怎样对待于我，今天我得加倍的奉还呢。陈同撸胳膊挽袖子，在这儿啊就等着。军兵一报说黄飞虎来了，他呢吩咐一声，点5000生力军关前列队，把能打的惯战的全领出来了。两军阵前这一见面，他一看，哎呀，果然是武成王啊。这陈同眼睛都红了，想起了新仇旧恨。黄飞虎啊，你我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倒在潼关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哎，就剩一个字，就是打了。黄飞虎对自己胯下牛掌中枪还是挺自负的，说小小的陈同，你焉是本王的对手啊，如果识时务，速速开关落锁，让我们穿城而过，如若不然，让你枪下做鬼。这陈同一晃掌中话赶方天戟，一阵的冷笑，黄飞虎啊，嘿，谁在谁的面前做鬼还不一定呢，甭说呢，废话，咱们呢当场动手。他一催胯下马，晃动方天戟，可就冲过来了。黄飞虎也不敢怠慢，哎，催神牛摇大枪，是招架接环呢。二骑相交，双兵共举，是一场恶战，打得还挺精彩。何以见得呢？哎，有赞为证，说是四下烟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枪闪得亮如银，画戟翻铜摇动，枪条前心两肋，几次眼角没从，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官震动。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但是明眼人已经能看出来了，这个陈同啊，比黄飞虎的功夫差着一大截。如果说再战那么几个回合，这陈同啊就得被黄飞虎一枪挑于马下。陈同心里头也明白，一琢磨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遇弱得活擒呢，干脆用我的宝贝吧。这小子虚晃一枪，往下一拨马，假装就败走了。黄飞虎呢催动五色神牛在后紧追，可上了当了。陈同这小子把方天戟交到单手，一伸手白把囊里头掏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叫做火龙镖，表面上看是一把小刀子，哎，往后头这么一甩，一掐诀，一念咒，它可就变了，变成小小的一条火龙啊，能够钻透人的心脏。事隔三日，须当刮目相看。你看当年陈同在这个朝歌城跟着黄飞虎干的时候，还没有这能耐呢，可是到了潼关之后，他呀就花钱呢学能耐，得深造啊。遇上一位艺人，哎，传给他这个法宝，黄飞虎哪知道，所以吃了大亏了。就听着啊唰啦一声啊，由打陈同的掌中就飞出来一物，光闪闪亮晶晶，霞光万道，烟雾腾腾啊。黄飞虎就是一惊啊，瞪眼睛一瞧，哟呵，这什么玩意儿啊，是一条蛇，不对，比蛇呀多俩犄角，哎，长着一身金鳞呢，还吐着火呢，坏了，火龙来了。这火龙镖多厉害呀， 就在黄飞虎肋巴底下这儿就钻进去了啊！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穿堂而过。那黄飞虎受得了吗？啊，惨叫一声，扑通通摔落在神牛以下呀。好可怜哦，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陈同一看得了手了，可把他乐坏了，赶紧掐诀念咒，唰，火龙镖又收回去了，哎，重新装在兜囊以内。他一学马想过来呀，抢这个黄飞虎的尸体。可是黄飞虎手下不是没人呢，好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一看可了不得了，哥哥兄弟赶紧过去吧。两个人两匹马两柄斧子就冲过来了，就拦住了陈同。陈同一看那就拼吧，晃动方天戟跟黄明周济就站在了一处。这么一来呢，就腾出功夫来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那神牛闷的一声一低头，把主人的尸体给叼起来败归本队。那么战场上呢，黄明周济大战陈同。陈同一琢磨，我既然有宝贝何必费这劲呢，他呀一伸手啊，曾把火龙镖又拽出来了，一掐诀一念咒，唰叽，一条飞龙又钻过来了。那黄飞虎都躲不开，黄明周济就更白给了，从黄明的前胸钻进去了，后背钻出去了，又从这周济的后背钻进去了，从前胸啊钻出来了，啊噗噗啊啊，咣当咣当，两具死尸倒于战马之下呀，好可怜，眨眼之间是三将宾天呢。那么后事如何呢？咱们下回分解。

0: 回到你熟悉的你。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公审问叶谦儿，叶谦儿跟包公说：“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着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呢。因为那天白安就说：“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和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最后啊，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霞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霞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子会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都有，我就把那锁子给它撬开了。打开之后

道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们那么重呢，水银那么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秋头他们家了。老秋头是谁？这老秋头是种西瓜的，他叫秋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他怎么得罪你了？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哦，你又偷瓜去了？啊，对啊，我偷瓜去。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要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我头一次我到那儿我偷瓜，让那老秋头把我给逮住了，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治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上之后我就挨过他，我说邱大爷邱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邱头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事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再一种事你就任凭我发落。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球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能尿啊都到那里边，得三四天攒一桶才能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和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那脑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我估摸着这老秋头啊，见这脑袋也得吓一跳，这脑袋他也没地儿放。包公说，再后来呢？再后来呢就是今天了。今天这不是我先上来正途家里边偷点东西，我不就让这位把我都逮住了吗？让他把我这一逮住，这你看看，还有句女尸，我这女尸我可真不知道，一点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刚才说漏了嘴了，把我前面这事都给您叨咕出来了。包公听完了叶谦一番话，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到那正途后院里边去看看。衙役们到那一看，这个衙役也包括就叶县县令带来的衙役呀、啊。到了一查，果然就是正途的后院。包公立即吩咐，把这正途抓来，同时把那白英，把他那个管家白安，还有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一并抓到公馆，分屋看管，逐个审问。这干人等全都给抓来了。抓来之后，包公先问这正途，问正途，正途，据你自己所说，

0: 那么你卖给韩瑞龙的那个猪头是一颗人头，你说跟你无关，你说是韩瑞龙到你那里去买猪头，没有这个事。那么你后院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一问这句话，这郑屠当时那模样就变了，奔奔磕磕的，支支吾吾说：“那个、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包公说：“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脱过关系吗？啊，给我打！”说了一声打，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把这郑屠摁在地下，皮球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了之后，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小子，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你再要说不知道，我们就接着还打。这回我掌刑，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你琢磨着办。”郑屠最后抵赖不过，只好说：“大人，我说。包公说：“讲，怎么回事？”大人，他是那么回事，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她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这姑娘呢，她很烈性，她不同意，不同意呢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曼，这个蒋曼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曼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曼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曼呢就跟他说，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环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万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居然跑到这儿来了。他可能这当劲儿啊有几个反扶，要不然的话他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他，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他进来了。我让他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这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呢，找了两三天才找着他，今天发现他了，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儿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会儿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她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 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吗？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了就给她一刀，把她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爬到这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它就藏到那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它转移出去。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帮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他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了。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你白干，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你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的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 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大人，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这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户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儿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到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个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大人，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是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得容我俩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 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
10: 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8: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

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齐氏，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这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干说，我心里一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啊，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英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搞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多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
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了一个木头匣。

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他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三两个月。我一想三两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氏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儿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是给那老丘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丘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丘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丘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丘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他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儿了？老丘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一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儿去了，这老丘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个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铡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喽。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其事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丘头跟这刘三呢，知干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儿偷盗成性，屡教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二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
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是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一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一二年刑的，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 80% 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那蒋迈，这个蒋迈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迈两人是串通一气，好得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万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涉到那蒋万呢，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万把他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他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他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迈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
还有到东

0: 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源鸣冤。宗族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倒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啊、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 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到这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玉笔，那玉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 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就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玉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的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曼，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万，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万，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

0: 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温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
1: 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
2: 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
1: 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
2: 那您派谁呀？
1: 嘿，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啊，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万、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三四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有一万来人了，一万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啊？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符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两个蹲眉，两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蹲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两点两蹲，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奴眼，是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子嘴，柿子嘴，

0: 咧撇的，
1: 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步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扎，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抱腕拱手，给国舅爷见礼。唐玉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哎，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
0: 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
1: 相府啊，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唐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福他们三个人了。
0: 相福，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3: 家里边父母早亡。
0: 媳妇呢？
1: 我尚未娶妻室。
0: 哦，光棍啊，
1: 嗨，真是瞧着混的，
0: 怎么不娶个媳妇啊？
1: 嗨，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0: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福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1: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
0: 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1: 我知道
0: 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1: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0: 你这命就不错。相府，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1: 国舅爷，
0: 当然听您的话。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你能去办吗？
1: 能去。
0: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1: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相府啊，
0: 这件事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1: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0: 甭迷糊，现在啊，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
1: 您说。
0: 相府啊，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就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来了。其实呢，我是奉王命到陈州来放赈。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啊，众人称颂啊。啊，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亡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阵，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啊，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

怎么向皇上交差啊？就开始做手脚了，给我罗织了很多罪名。这个人很可恶，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兵器，骑着你的快马，提前赶到道上，打听明白包拯住在哪儿。三更半夜，仗着你的功夫，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我听说你人送外号叫花壁虎，就是壁虎爬墙，你有这本事吗？啊，对对对，别人都这么说，那就行啊。我就是欣赏你这身本事，你倒在包拯的住处，手起钢刀把他脑袋给我切下来，要了他的命，然后你回来，我就给你一笔钱，我再给你媳妇儿，你马上回转老家。打这儿之后，我这儿再没有你这名字了，谁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别在那儿待着，你再搬个地方，我给你足够的钱财，不但让你花一辈子，连你子孙都够花的了。这事儿你敢去办吗？国舅把这话说完了之后，这相府一听，是啊，给予他的这东西是够他享用的，这很吸引人呐。但是让他去办的这个事儿也够吓人的，手持钢刀去杀奉旨钦差呀。杀好了还行，要杀不好呢？杀不好自个儿就完了，什么媳妇儿、什么弟、什么孙子、什么儿子全没了。相府这心里这么一琢磨，眼睛里边一转，有这么一点犹豫，这庞玉就看出来了。相府啊，怎么样，敢不敢去？胆小了，是不是不敢去了？相府心想，这个事儿我还必须得答应。他知道庞玉这个人心狠手毒，相府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府站起来了，抱完兵手，国舅，小人愿往。好啊，是汉子，来啊，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啊，给了相府了。相府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府把他揣到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乐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宴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府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府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府一听这国舅爷做事想得周全，安乐侯，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人。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跟你陪葬。这事安排的够细致的了。相府一听，谢侯爷。相府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做出发前的准备，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器，
一股尖长背后的骨。

一头刀，把这口刀在磨刀身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的刀鞘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夫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郴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福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福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槽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个中午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的。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放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朝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当然了，我们家也没有冤没有屈啊，我心里想啊，就是无冤无屈，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清官难得。相夫说，是啊，他这么好，那可不。到了中午了，相夫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个狮子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夫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人，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夫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相夫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那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颠对。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对，今儿个现在是啊，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福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呵，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皙，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

0: 这小伙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了。相府瞅着，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往这俩桌送，俩桌送菜呢，相府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这个黄河李子跑堂的端着上来了，这相府以为这个黄河金李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的端这黄河金李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放那儿了。相府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到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活了。相府一拍桌子，啪，堂来，跑堂的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
1: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哎，您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你们这个厨师善做一桌好菜，黄河金鲤的。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
2: 这是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顾，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
0: 他是五爷，啪，他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我是大爷。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0: 我是

0: 后代的事情
1: 一
0: 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尤其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6: 一直都在，
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伏在酒楼上，听跑

丈夫火了，啪给你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哎哎，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哎，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哎，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哎哎哎，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府这桌上来了。嘿、哎，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府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这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呵呵，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把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府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府的桌前。相府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府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府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府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府，对吗？哎呦，相府当时一愣，为什么？相府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府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去过。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提谁？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啊，我不认识啊。那你是？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相府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跑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这相府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位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府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在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吧，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
是当地浙江金华府

0: 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福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父，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当时相福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一学完了，功夫真正见长进了，相福的轻功术很有提高，十八般武艺也样样精通了，相福要自己单身闯江湖了。临走的时候，白金堂嘱咐他说，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我们白家的名声。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我们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儿，说话落地有声。你作为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一定要做好事，要做正事，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相福说，我记住了，一定按您说的去办。就这么，相福离开了白家。后来呢，相福闯荡了两年，就到了陈州，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闯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今年二十来岁了，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鼠。但是白玉堂没说他自个儿这个外号，他认识相福，相福在他们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福，相福刚才在那耍横，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这是那个相福，可能他不认识我了。一个人十二三岁到二十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白玉堂这一提名字，相福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了，坐坐坐坐，相福啊，咱们有几年没见了。
1: 是啊，小叔，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呢，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0: 白玉堂说，我打算上陈州啊。
1: 上陈州？您上陈州去干什么？
0: 我想去买一种药。
1: 您想买什么药啊？
0: 听说这种药只有陈州有。
1: 什么药？您告诉我，我给您买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
1: 您说什么药？
0: 这种药啊，叫九转还阳亏心丸。
1: 啊？相夫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小叔，有这种药吗？
0: 有啊。
1: 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
0: 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
1: 国舅？
0: 哪个国舅？
1: 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
0: 哦，庞玉啊，
1: 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
0: 对，
1: 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啊，哎呦，相福啊，那你攀上高枝了。
0: 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哎，借着大树好乘凉吧。
1: 哦，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
0: 哎，那倒是难不着。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
1: 别别别，不用不用。
0: 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儿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福，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
1: 哎，您那是听外人说， 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还真不错，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
0: 哦，
1: 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符呢，明白这大致意思。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0: 我公出，
1: 公出，为公家办事。
0: 对了，
1: 为公家办事，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哎，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0: 哦，
1: 好好好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喝点酒吧。
0: 那好那好那好，
1: 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子，再给我加俩菜。跑堂子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的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这相符呢，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儿来之后还往哪儿去？白玉堂说：“我现在呀，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0: 啊，
1: 哎，小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跟国舅说说，您到国舅府里边当个差怎么样？就凭您这身功夫，那到在国舅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呀。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哎呦，千万别让我去，我跟你说相府，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我这耳朵里边听到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儿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
0: 好好好好，
1: 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好好好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旁边闪闪，旁边闪闪，旁边闪闪，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盗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相府坐的这个地方是平窗，探身望下就能看到。相府一听说包公来了，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好啊，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叫，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星望下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相府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

0: 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府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府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蹦下去刺杀他，那就太方便了。眼瞅着包拯那大抬大轿和山和山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府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凭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府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府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喝山喝山喝山抬着过去了。抬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府：“相府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府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府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府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白玉堂说：“这事你就甭管我了，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这也是一个缘分。见了面之后，因为你有公事，你办你的公事去，我办我的私事，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了，他又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府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1: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你说啊，您没去看，
0: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我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更清楚。你看了吗？”“
1: 我看见了，我在人群里边挤着看着。嘿，这包大人好威风，黑脸的，脑门上还长一月牙。”“
0: 嗯，他住哪儿了？”“
1: 哎呦，住的德胜客栈了。
0: 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地方，这包大人也不太讲究，完了又住的德胜客栈，都住在那儿了。”“
1: 哦，德胜客栈离你们这儿远吗？”“
0: 德胜客栈离我们这儿不远，从我们这儿出去，您往右拐，建了一个十字街，再往左转，您就看见了。”“
1: 怎么着？您认识他？”
0: 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
1: 好。”
0: 相府问明白了，然后自个儿全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

0: 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相府心想，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客栈，今天晚上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上到他那房上就可以查看包拯住在哪屋，得夜静更深了再来。踩好了路了，相府回来，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上街上给他买了点吃的，晚饭没出店房。吃完了饭，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梆梆哐哐。相府换成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由打店房里边出来，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到了德胜客栈，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一定部位一纵身，啪胳膊肘跨墙翻身跳过墙来，就落在了房盖上了。在房盖上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有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这正房屋里边点着灯，那包拯就在正房屋里边正在办公，门口站着有两个差役。相府在这房面上一趴，心想，包拯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 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

0: 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严茶散站在台阶上，他急了，他饿呀，伙计给我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严茶散呢就说了好几遍，伙计你听见没有，给我开饭呢。他老说呢，汤汤汤有打后院跑过一伙计来，哟，客爷您要吃饭呢，伺候您这儿的是老三呢。哎，老三，老三，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嘿，真是，得了，他不在。客爷，我问问您，您要吃什么呀？简简单单的，给我随便炒两个菜，拿来半斤酒就行了。啊，好，我给您传去。这个伙计刚要动换，老三说话了，我说你小子不在后院，你管什么闲事啊？啊，这位客爷他要吃熬火烧啊，让他等着。嘿，我说老三你在这儿呢。这伙计一想也是，我是后院的伙计，我干嘛插一手啊。他回头就跟严茶散说，可以，我呢是后院的伙计，伺候的是后院的客爷。您瞧见没有，他叫老三，你要吃什么呢跟他要，他伺候您。严茶散心里清清楚楚，他实在忍不住了，腾腾腾往前走，就走到柜台前头，掌柜的正在里头坐着呢。你是掌柜的吗？啊，我是掌柜的。我问问你，掌柜的，住店的客人想吃什么是自己做主啊，还是听伙计的分配？哎呦，客爷，您瞧您说的，店家店家，到店就跟到家里一样，当然我们得伺候着您，让您高兴了才行，想吃什么您随便点，只要我们能做的。掌柜的，严茶散这人呢他老实，他就说实话。掌柜的，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带了个小书童儿，今年才14岁，挺顽皮，他呢让伙计呢给我们烙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两碗盛。我这小管家呀挺会过日子的，没想到你们这伙计让我们吃熬火烧。掌柜的，他们两个人呢可以开个玩笑，14岁孩子说什么这伙计能往心里去吗？得了，我就出来了，我让你们的伙计给我叫俩菜，打上半斤酒。没想到呢你们后院出了一伙计要给我传菜，
7: 让你们前面的伙计给拦住

让我们等着吃熬火烧。掌柜的，你们柜上是全卖熬火烧，还是就卖我们这一份啊？你们这是做买卖吗？看我们钱少就欺负人吗？哦，掌柜的明白了。客爷，您别生气。掌柜的站起来，出了柜台了，一看老三在院里台阶那站着呢。掌柜的冲老三一瞪眼：“老三呐，咱们可是做买卖的，你要是把客人全都给我得罪走了，我这买卖可就得关张啊。你这样的伙计我还敢用吗？”掌柜的，咱们做买卖可有规矩，他们住三间房，花一间的钱，喝茶点灯都不用花钱，吃饭要两张大饼一碗豆腐汤两个人喝。掌柜的，我问问您，我报账的时候您能答应我吗？行了，你揽这两位客人时候我听见了，你要是不说三间算一间的钱，人家能住咱们的店吗？啊，客爷，要光买大饼跟豆腐汤，咱们这买卖也早就关张了。三儿啊，我可告诉你，做买卖的是和气生财啊，客人进咱们店不愿意多花钱，咱们呢也得把人家伺候得高高兴兴的，给人家伺候舒服了，人家觉得呀不花钱都不好意思离开咱们这店，你呀才会伺候人，这才叫做买卖呢。照你这样，客人有钱也不愿意花呀。啊，严茶散虽然是个书生，社会经验少，但是他不是傻子，他聪明着呢，好话赖话他可听得出来。掌柜的这话呢，明着是抱怨着伙计，暗含着也是讽刺严茶散舍不得花钱。虽然这样，严茶散也不好挑眼呢，他反过来呢倒给这伙计讲情。您瞧，老实人就这样。掌柜的，您呢也别因为这点事儿就辞了这伙计，也不太合适。好好好，您回去，我叫别人伺候您。严茶散转身回到自己这间房，等着伙计来。这时候天儿可傍黑了，马上就要点灯了。有打店房外头过了一个穿得十分破旧的穷书生，哎呦，这衣裳这破呀，补丁落着补丁，这鞋帮都快离了底儿了，戴着一顶破帽子，他冲这店走来，抬头看了看这匾，这意思呢就是要住店。这老三呢生着气正在大门口这站着呢，他眼睛当然看得出来呀，心说刚进去二位穷主，一主一仆，掌柜的呲了我一顿，又来一位比这二位还穷的，得了，老三迈步下台阶，我说住店吗？住店往西走，到北的桥门口挂着罗圈的就是店。这个穷书生抬头看了看老三，哎呀，我老人家就要住你们这个店房啊，你这个小子势利眼呐，以貌取人，叫我老人家去住的小店，我老人家一生气要打你这个势利眼呐。嘿，还挺横。老三心说穷小子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掌柜的这打人了。这掌柜的呀刚才口头上虽然说得出来要辞去这老三，其实呢他也不喜欢严茶散这样不花钱的客人，心里不痛快。这时候呢他在柜台里头坐着呢，他也瞧见这穷书生穿得挺破，
迈不上台阶，老三一拦他，他要打这老三。掌柜的琢磨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哦，我明白了，因为我这买卖太好了，有人眼红，使出人来跟我找别扭。哼，我能怕这个吗？我要怕了这个，我就甭在这儿开店了。掌柜的冲里边喊：“伙计们，快出来！有人打咱们老三，把他拉进来揍他。”掌柜的这一喊，腾腾腾，由打里边跑出七八个伙计来，连揪带推的就把这穷书生跟这老三弄到门洞里了。有一个伙计使劲一推，扑通一声就把这穷书生推趴下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就黑了，门洞里又没有灯，这几个伙计往上一扑，这拿拳头打，那拿脚就踹呀，打的这地下这人直嚷：“别打了，别打了，我老三啊！”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打错了人了，大家往后一退一住手，这老三爬起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呀？我得罪你们了啊？我打我，掌柜的把我打坏了，我得歇工。掌柜的也直愣啊，眼瞧着伙计们出来，推躺下的是那穷书生，打的也是那穷书生，怎么老三挨了一通打呀？再一瞧，这穷书生在门口这儿蹲着呢。掌柜的经得多见得广，开买卖的全都明白，心说这穷书生可不好对付啊！来呀，把灯点上。这学徒赶紧把灯点上了。掌柜的冲着伙计们一使眼色，这伙计们全都走了。掌柜的笑嘻嘻的，由打柜房出来，就走到穷书生面前：“客爷，刚才呀，我没在这儿，没想到伙计给我惹了祸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这穷书生一笑：“你是掌柜的吗？刚才那个伙计以衣帽欺人，他看我老人家穿的破呀，让我老人家去住这小店，我老人家才跟他开个玩笑，用手指头啪啪，我弹了他两下子，没想到有人就在里边喊呐，叫这帮人出来打我。得了，冲着你的面子，我老人家也不跟这帮人计较。你呀，就把那喊人的那个小子给我老人家叫出来，我跟他是完不了的。”掌柜的心说：“这哪儿的人呢？说南边人呢？口音又不正，咬言杂字的。哎，得了，其实呢，他找的是我，我呀给他打发走了得了。可以，刚才那位呀串门的，惹完了祸呀，他不敢在这待着了，他走了。你认识不认识？街坊，街坊，认识。哦，闯完了祸他就跑。我问问你，他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您说的太对了，他真不是东西。嘿，掌柜的心说：“我自个儿骂我自个儿啊。”就在这时候，严茶散过来了。这严茶散听见了，他也看见了，他是个好人，他就出来了事儿。他先说这掌柜的，他得给这穷书生压压寒气儿啊，因为穷书生做的对呀。严茶散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开买卖应该往下压事，应该忍事才对，不应该挑事儿啊。”“哎呦，客爷，您说我怕事儿还怕不过来呢，我还敢惹事儿吗？啊，我这买卖何其生财呀！”严茶散一乐，随口这话就说出来了：“怕是忍事不生事，自然没事。”这掌柜的还没说话呢，穷书生把这话茬接过去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

伞这么一听，掌柜的没说话，这穷书生跟我对成句子了。我说的是怕是忍时不生事，自然没事。他说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有点意思。这穷书生就跟严茶伞说，这位公子爷老兄啊，我也在这住店，我是客人，出门在外千万别怄气。老兄啊，你千万千万不要管这帮东西，真是混账啊，我老人家非要教训教训他们不行。得了，要依我说，你还是替我良言相劝，你我读书尚未成名，也要品高性雅。严茶伞呢，他这句话呢是劝这穷书生，咱们都是念书的，别骂人。穷书生说话了，彼此积德无人见，也是梦问深谙呐。嘿，小雨墨在旁边都听出来了，对成句了。严公子一听这人对了一句彼此积德无人见，也是梦问深谙，严茶伞高兴了。您瞧，这念书的文人墨客碰见知音了，他心里就痛快。老兄，请问您贵姓？金茂苏。曾公呢？严茶伞。请问金兄何往？吾去东京会寺啊。哎呦，金兄，我也去东京，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住这三间北房，兄长要是不嫌狭窄，咱们就住连房吧。哦，萍水相逢，盟兄错爱，好好好，太好了。小雨墨为什么出来了？外边热的，他能不出来吗？雨墨聪明，他听明白也看明白了。哎，心说公子啊，你可真行，咱们住这三间房，伙计说了要一间房的房钱，您要把这位穷爷们给请进来，他要跟您住连房，可就得花三间的房钱了。伙计老三更机灵，他在这店里头伺候客人20多年了，多大的社会经验呢。老三一见严茶伞往里头让这穷书生，心说这钱我得挣他们的。他冲着严茶伞一乐，可以，感情你们二位是朋友啊，您呐赶紧把您这位朋友请进去。严茶伞一让，这位金公子也不客气，两个人一块儿往里走。到屋了，严茶伞就跟小雨墨说，雨墨呀，见金公子。金公子爷，小雨墨给您见礼了。小管家，不用行礼，不用行礼，这个灯不亮啊，店家换一盏蜡灯，这么黑我老人家是受不了的。嘿，王三心说，行，换蜡灯，您得给蜡灯钱。马上把油灯给拿走了，把蜡灯就点着了。小雨墨就给金公子倒了一碗水往上一端，金公子往下一看，他没接。嗯，这个茶可不能喝呀，来呀，换上上等的龙井。小雨墨哼哼一声没原因，伙计高兴啊，把茶壶拿走了，重新沏了一壶龙井。雨墨心说，哼，你这人眼神不错，灯不亮你瞧见了，茶水不好你也闻出来了，你瞧瞧你那脸泥巴，一脸的脏泥，你怎么不知道啊？雨墨生气呀，就跟这老三说，伙计，给金公子打盆洗脸水，叫金公子净净面。金公子瞧了瞧小雨墨，不用了不用了，我老人家这时间是不洗脸的，我一人立了个心愿，到京城入考场，我得中功名，放出外人的官员。

结了印，我老人家才能洗脸呢。嘿，小雨墨心说有你的。这位金公子说完了，可就没理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兄长，你吃过饭了吗？”“啊，我还没吃呢。”“我也没有吃饭。”雨墨心说：“这是金公子给我们严公子下钩竿的钓呢。这钩竿子他钩我们家严公子，我们家严公子实心眼儿啊，准得让他给钩上。”严公子还真说话了：“晋兄，咱们就一块吃吧。”“好吧，好吧，跟哥哥您一起饮酒，太好了，太好了，店家。”公子爷，把这正坐的酒席，这价嘛，给乌拉人家报上一报。公子，是个冷的，是个热的，一个汤，六两四，这是好的，店里头抄手就做的，是个热的，是个凉的，其中有一半是素菜，四两八，那么还有三两六的，这个三两六的，两荤两素一个大拼盘，就没有四个冷菜了。他还要往下说，穷金公子把脸往下一沉：“小子，老人家我没有打你呀，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客爷，我哪恨您了？你要是不恨我，为什么不给我报上等的酒席，就吃这三两六？”“公子，我叫您一声公子，再叫您一声客爷。您既然要，那我可就给您报了。我们店里最好的是十二两一桌。”这金公子没理这伙计，跟严茶散说：“兄长，就吃这十二两一桌的，凑合着点吧，还凑合着点。”严茶散没敢言语。这位金公子跟老三说：“伙计，这个酒席里头有没有鱼？我老人家是爱吃鲈鱼的。”老三心说：“您还点呢，也不怕崩了手。客爷，你要爱吃鲈鱼，那是松江的特产，四大名鱼其中的一个。你小子还要知道四大名鱼吗？您瞧，我怎么能不知道啊？黄河的鲤鱼，长江的石鱼，松江的鲈鱼，渤海的银鱼。客爷，我们这儿都没有，就是有鲤鱼。”“有鲤鱼也可以呀，给吾清蒸。”小雨墨一听还真会点，还知道什么叫清蒸呢。这伙计把桌子擦干净了，把杯筷酒菜全都摆上了，喝酒了。这位金公子还真懂规矩，用四个手指蘸了蘸酒，他要记这酒先，就在桌子上随便点，一边点一边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冰，水上一点念冰，那么冷呢是两点水旁，酒是三点水旁，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严公子也得记酒先呢。严公子是个大才子，跟着就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两个人这一对劲儿，小雨墨可就愣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部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成，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成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人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掌柜的贾乐进门就给金公子作揖说好话，金公子瞧着他乐，你这个人真是势利眼，给我济公说好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严公子行礼？吴老人家，挪店挪店不在你们这儿住了，招我生气。哎呦，金公子，无论如何您可不能走啊，您是我们的老主公，您是财神爷呀，你实话都说出来吧。那么我的从人来了，为什么不给带进来？金公子爷，您老怎么知道您的从人来了？我也不是傻子，我的从人不来，你们不能跟我这么客气呀。你是看我手下人来了，一看他们有钱，你怕我走啊？我告诉你，我要不是跟我家人说好了，我早就走了。快把我手下人带进来。贾乐赶紧出去把这几位从人让进来了，伙计接过马鞋赶紧刷位，把这几个人的行囊也放到这三间主房了。严茶散跟雨墨一看金公子的随从人员一个个衣帽整齐，这行囊也十分的沉重，这主仆二人都愣了。感情这位金公子不是一位穷书生。金公子让手下的管家过来给严公子施礼。嗯，小雨墨一听怎么也不咬言杂字的了。雨墨没说话，这金公子又吩咐店里的伙计，我要沐浴更衣。是，掌柜的赶紧往出退着走，嘱咐着伙计小心伺候着。伙计赶紧拿出大木桶来放在耳房，放好了热水，这家人就伺候金公子沐浴更衣。金公子沐浴完了，换好了衣服走出来，严茶散跟雨墨一看，简直就变了一个人呐。金公子头上戴着素缎子文生公子巾，双飘孝带，迎面牵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素缎所文生大氅，上边绣着朵朵梅花，金线卡边，蓝缎子宽边，内衬宝蓝色的绸子裤褂，白袜两只珠履，看面貌面如冠玉，剑眉朗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威风凛凛呐。严茶散心说，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呐。
7: 公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6: 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咱们烧香吧。伙计准备好了神堂，两个人焚香跪倒盟誓，然后金公子把哥哥搀起来跪倒在地拜见兄长，严茶散双手相搀。这些家人跟小雨墨过来给金公子严公子道喜，伙计呢就把神堂撤去，一会儿的功夫摆好了大菜了，两桌酒席，还有一桌果席。掌柜的用手一指，金公子您瞧满意吗？金公子一瞧，真不错呀，这大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里蹦的，飞禽走兽，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而且还特意上了一盘一尺半长的一条胶汁鲤鱼。这伙计机灵着的，早就问好了金公子手下的随从了，金公子爱吃鱼，特意给做的。金公子乐了，掌柜的，这回果席怎那么方便呢？得嘞，金公子爷，您能跟我们一般见识吗？金公子一回头，雨墨呀，这两天你已经伺候我了，今天我的从人来了，不用你伺候了，昨天你请了我，今天呢这一桌都归你，让我的从人伺候你吃。哎呦二爷，您瞧您这是怎么了？我知道这两天你跟我憋着气呢，今天也应该让你痛快痛快，吃吧。雨墨的脸可就

红了，连脖子都红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看着自己的主人严茶伞吧。严茶伞也乐了，一墨呀，二爷既然赏了你，就是疼你，你就领了吧。雨墨听严公子这么一说呢，也知道二爷不会生自己的气，就给金公子跪下了。二爷，这两天我让您生气了，对您不恭敬，

就多疼疼我就行了。好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机灵劲儿。我告诉你，以后你尽心尽力伺候我这哥哥，我呀就疼你。你要是招我哥哥生气，你可留神，我可打你。吃去吧。哎，小姨母站起来了，跟金公子手下的随从坐在旁边这桌，金公子就跟严茶散入座了。伙计跟手下的从人在这伺候着，这哥俩是边吃边谈。剩下这三个从人呢，给雨墨又倒酒又加菜。酒过三巡了，金公子就跟手下的从人说，你们呐也跟雨墨那儿吃去吧，甭管我们哥俩了。这管家跟从人跟小雨墨那儿吃喝咱不提。金公子一回头一摆手，伙计也退出去了。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您送给我那件蓝衫跟那一锭银子，小弟我可没敢送人，可是我也不还给哥哥了。以后兄长要是金榜题名，做了外任的官员，恐怕咱们哥俩就不能常见了。我什么时候想念哥哥，我就看这件蓝衫，见蓝衫如见兄长。哥哥，那五两银子，小弟我要打一个物件配在我的身旁，我呀就如同哥哥您随时在我的身旁，哥哥您此情此意我终身难忘。哎呀，贤弟你严重了，为兄有件事儿要问问你。兄长，你要问我什么？我知道，我跟您说，您得问我为什么咱们哥俩一见面就投缘，就结为盟兄弟了。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其实呢，咱们哥俩一见之缘，拜了把兄弟，结为生死之交，也算是有古君子之风了。跟您说实话，哥哥您那天在小饭铺吃饭付饭账的时候，把这银子包打开往桌上一倒，小雨墨伸手就给捂住了，您可露了白了。我一看哥哥您是个老实人，文弱书生，我往旁边一看，有两个贼人暗中可就跟着您了，他们打算在中途劫您这银子，恐怕您主仆二人的命就得扔了。我在半路之上跟这两个贼动起手来了，他们可没敢下手。我觉得哥哥您是个世家子弟，可又不知道为什么您吃住都在小店，我就想跟您交个朋友，又怕您有富贵气，所以我才改扮成一个穷书生，我故意试探试探。哥哥您真是一位奇男子，风尘之中不以贫富论英雄，我是诚心跟您同房居住，白吃白喝。兄长啊，您不以下眼看待我，反而赠衣赠金，难能可贵。后来我又一想，兄长您本是富家子弟，也许是一时高兴，并不是诚心助我，所以我才再次试探，直到今天相见，兄长您对我始终如一，小弟决心跟您交个朋友。小雨墨以为我蒙骗您，对我冷言冷语，实际上他是忠于主人，爱哥哥您，我喜欢他。小弟现在是本来面目，哥哥我家住浙江金华府金华县白家庄，我的胞兄已然故去，家中还有寡嫂跟侄儿，小弟我是独身一人，今天跟兄长结拜也是小弟之幸。哦，严茶散这才明白呀，兄弟多亏了你暗中帮助，不然的话我们主仆二人就丧在匪人之手了。贤弟，不是我对你好啊，你对我才是不嫌清贫，鼎力而助，情同手足，玉兄有你这么个好兄弟。

开着终身之幸。兄弟，我家住常州府武金县严家庄，我的父亲严玉清原来是吏部天官，我十岁那年先父因病出缺，我随着母亲扶灵回归原籍，现在家中有年迈的老娘，还有位老家人严福照顾着，这回进京是为了投奔我的舅舅，跟我舅舅已然九年没见了，九年之间舅舅也没有音讯，也不知道近况如何，我是奉母命而去。严茶散说完了，金公子看了看严茶散，兄长啊，您可说了跟您的舅舅九年没有通音信了，您可就别去了。兄弟，为什么？您想一想，如果您的娘舅健在，九年没跟您通信了，您去了他也不会热诚款待，九年没通音信，也可能您的舅舅那儿已然没人了，要是真没人了，哥哥您去了可就扑空了。兄弟，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业是托我舅舅照看，家业是我们家的，说什么我也得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哦，金公子点了点头，要照这么说，哥哥您得去一趟。我跟您说，如果您娘舅那儿不款待您，兄长您可千万不要以赖求实，您马上搬到宋门关乡道北的店房，您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有事不能跟哥哥您一块走了，多则十天少则五日，我一定到京城跟哥哥您见面，等我到了京师之后，哥哥的一切花费都在小弟身上，哥哥您尽可放心。好，我记住了兄弟之语。哥哥，咱们进宫了，说话了，该吃酒了。小弟我可最爱吃鱼，这三天跟哥哥吃了三次鱼，是香在口里，暖在心中。得嘞，哥哥，两天鱼您都没吃，今天您吃一块吧。他拿筷子夹了一段鱼给严公子，自己夹了一大块，这哥俩高高兴兴就吃这条鱼，边吃边说，越说越投机，真是恨相见太晚了。哥俩吃饱了喝足了，手下人陪着雨墨也吃饱喝足了，这两桌大菜跟一桌果席可剩了不少啊。金公子一推这酒杯，哥哥您的路费用完了吧。严茶散没说话，雨墨说话了，二爷路费在我这儿呢，够用的。行啊，你说够用的，我在小铺里可听你说了，带了三十两，给了我五两，两顿饭吃了就快三十两，怎么还有啊？严茶散瞧了瞧雨墨，冲雨墨摇头，雨墨装没瞧见，一伸手把当票拿出来了。二爷不瞒您说，我们家公子爷把衣服当了。严茶散瞪了雨墨一眼，亲公子乐了，哼，我说呢，我看你们这包袱早就变小了。雨墨说，公子爷您甭瞪我，二爷早就看出咱包袱小了，我还能不说吧？不说也不行啊，二爷在这儿呢，我就得说实话。严茶散也乐了，金公子一伸手把当票接过来了，叫过一个随从来，你呀、骑着快马连着夜的回去给严公子赎当，明天午时务必给赶回来。哎，我马上就去。这人接过当票，赶紧出店房，骑着马走。咱们叔不说废话，大家安歇睡觉就不表了。第二天吃完午饭，金公子的随从人员就把这当给赎回来了，一件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很值钱的新衣服。金公子借着严茶散收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把雨墨叫出来了。雨墨呀，
我送你们一匹马，一份行囊，这里边有白银300两作为路费，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哥哥。到了你们家舅爷家中，如果不能安身，就搬到店里去住，约定日期我准到。二爷您放心，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金公子又拿出30两银子，雨墨，这是给你的。二爷您给我干什么？我没用啊。谁说没用啊？拿这钱你好雇驴去呀。哎呦，雨墨心说，这边二爷呀，我办的事儿他可全知道啊。这时候严茶散过来了，兄弟呀，你替哥哥我想的太周到了，威兄也就不客气了。哥哥，我说的话您可得记住了，咱们京城见。好，兄弟，我要赶路去京城，我就得先行一步了。好啊，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辞别了金公子，上路了，往东京走。到了晚上还得住店，等住了店房了，夜景更深了，雨墨才告诉严茶散，这包袱里头300两银子是金公子送的。哎呀，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呀？公子爷，我可穷怕了，我怕您不要。二爷不让我告诉您，我就不告诉您。得了，严茶散也没办法了。走着走着，这一天快到正午了，严茶散跟小雨墨到了东京。什么时候？9月初9。这爷儿俩在城里吃点早点，等到了午时就赶到柳家庄了。公子爷，快到舅爷府上了，您换身衣裳吧。雨墨呀，你怎么还这么势利眼呢？这虽说是柳宅，其实是咱们家。这片房子当初是你家太老爷盖起来的，我们回南的时候不过是求舅老爷给咱们看看家。我知道，按说我一路奔波，浑身是土，应该换换，可是我的亲舅舅看见我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够以貌取人吗？您瞧严茶散这心眼多实在。说着话呢，这爷俩拉着马就进了街了。嗯，严茶散愣了，街中路北一片房子新盖的，看样子足够300多间。雨墨一回头，公子，这是咱们家吗？您怎么不说话呀？当初咱们家不这样啊，舅老爷会过日子舍不得花钱，难道说这片房子落地重修了九年了？哎呀，是不是舅老爷不在这住了，他出了事儿了？公子您先别着急，咱们打听打听。小雨墨一回头，那边呢走过一位老爷子来。小雨墨过去了，老大爷，这片房子是柳员外的家吗？是啊，是柳员外的家呀。哎呀，严茶散听见了，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了。雨墨呀，上前叫门吧。雨墨上前一叫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60多岁的老家人，头上戴着青衣大帽，身上穿着一身青，皱纹堆垒，一部花白的胡须。这个老人家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看了看雨墨，又看了看严茶散，请问找谁呀？老人家，我家主人是常州武进县严家庄的严公子爷，到这儿来探望舅太老爷来了。什么？这个老管家一听赶紧出来，走到严茶散面前。哎呦，看出来了，公子爷呀，您还认识老奴吗？公子爷好啊，太夫人好啊。严茶散认出来了，
家中的老管家。老哥哥，您倒好啊，真想您。托主人的福啊，公子爷呀，请问您干什么来了？雨墨在旁边一听愣了，心说这是严家呀，怎么本宅的主人来了？这个管家反倒问公子爷干什么来了，有什么问话的吗？就听严茶散说，老哥哥，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娘舅。公子爷呀，请你稍待片刻，容我进去回禀一声。这位老家人姓严，叫严成，原来就是严家的总管。严家的人走了之后，柳荣呢把他姓改了，原来姓柳了吗？你呀就叫柳成。所以呢，这严成现在叫柳成了。柳成来到书房，员外爷，严茶散公子爷到了。嗯，柳荣一翻眼，干什么来了？我问了，他说了，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舅老太爷。我问你，他穿的怎么样啊？衣帽整齐，有一匹马，有行囊，还跟着个书童。行啊，叫他们进来。您听这位柳员外的口气，这严茶散进来能有好吗？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4: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回说到，严茶散带着小雨墨来到了他舅舅的家，老家人进去回禀一声，这位员外爷柳荣往下传话，让他们进来吧。柳成答应一声出来了，让家人呢一个牵马一个扛行李，然后呢就在头前引路，严茶散带着小雨墨直接就奔了这位柳员外的书房了。这位舅老太爷站在房檐底下等着呢，一看严茶散衣服虽然整齐但是挺旧，把脸一沉。严茶散是个老实人，看见舅舅了上前作揖，长揖一拜，舅舅您好啊。好，干什么来了？奉母亲之命前来探望舅舅大人。好啊，来看我就屋里坐吧。转身行，这位柳员外进去了，严茶散跟着进来，小雨墨也跟着进来了。这位老员外往这一坐，严茶散就把母亲的书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柳荣接过来了。严茶散这才跪下，舅父大人，刚才因有母亲书信在身，生男才未行大礼。行啊，我又不挑你的眼，起来坐下吧。那雨墨这小孩挺有经验的，一看柳员外这么说话，心里就挺生气呀。严茶散用手一指，雨墨呀，拜见舅太老爷。雨墨站在柳荣面前，太老爷，我给您磕头啊。不用了，磕头没用。遵命。小雨墨心说，你不让磕我还就不磕了，不值得一磕。雨墨没说话，头也没磕，说声遵命，往旁边一站。柳荣看完书信就问这严茶散，外甥，你知道你母亲这信里写的什么吗？是母亲写的，孩儿不知道。告诉你，你娘事儿可真不少啊，叫你住这儿，让我给你请老师帮着你修改文章，明年你好会试，还让我给你们完婚，我可真不值啊。又娶又聘，娘家人婆家人我都得当啊。等你明年得中之后，我还得送你们上任，如果你不得中，我还得把你们送回去拜祖。你娘说了让我赶紧给你娘家里寄钱。嘿，这老太太就会坐在家里胡出主意。这些事儿得花多少钱呢？啊，我有这么些钱吗？这不挤得我吗？啊！说着话，把这封信往桌上一甩，啪，这信就掉到桌上了。严茶散这时候只能满面带笑。舅父大人，您不用着急，我不能尽孝心，也不能呢让舅父大人您为难。我舅妈好啊。有什么好的？病了，那我去看看我舅母大人。别去了啊，该住哪儿住哪儿，跟我走吧，真让人操心。柳成啊，给他扛着行李。柳成也不能说什么扛着行李，就领着严公子跟小雨墨来到西院。西院呢是个花园， 在花园的西北角有两间北房，门前挂着竹帘子，上边有一块匾，三个字“斜月轩”，是个小书房。柳成把行李放在门外头，然后拿起笤帚来，拿起胆子来，进这书房，献归肘，归肘干净了，然后才出来。公子爷，您请进去吧。小雨墨可全都看到眼里了。柳荣看着严茶散，外甥就住这儿吧，我还有事儿的。柳成跟我来办事儿来，带着柳成就走了。严茶散跟小雨墨进来，小雨墨给归着归着，这两个人就住在这小书房了。严公子等着，他等什么呢？他以为舅舅走了，一定派人上这来伺候我来，就坐在书房等着，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甭说派从人伺候，连茶饭都没有，也没人过来问一声。小雨墨心里明镜似的，公子爷呀，舅太老爷真是拿咱们当贵客了啊，没派人来，怕吵了您歇着。雨墨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舅舅在这住着呢，我们是至亲，我舅舅怎么会拿我当外人呢？正在这时候，院里头柳荣说话了，外甥，我怕你闷得慌，给你找个说闲话的来，出来见。小雨墨隔着竹帘子看见了，就瞧见柳员外带了一个人，严茶散赶紧就迎出来了，舅舅，您带来谁陪我说话啊？冯相公，你们俩人聊吧啊，我有事走了。舅舅，我跟这位相公怎么论呢？论兄弟吧。严茶散一看这个人，身高不足六尺，年岁呢不过二十，嘿，这人这脑袋长得真尊，上边是尖的，底下是平的，整个掉过个儿的一个嘎嘎脑袋，两道眉毛又细又短，稀拉拉数得过来顶多这么二三十根，两只小圆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多，蒜头鼻子塌鼻梁，薄撇的嘴，俩山峰耳朵，细脖厅大颗粒素，溜肩膀塌腰眼，还是两条罗圈腿，嘿，这罗圈腿底下长着两只脚啊，天上没有地下难寻，溜脚后跟兜脚尖儿，走道往外撇着两只八字脚，穿的可真不错，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是大红缎子的，身上穿着大红缎子纹身大氅，里边一身月白的裤褂，白袜珠履，手里头拿着一把折扇，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姓冯，双字均衡。那么他跟这位柳员外柳荣什么关系？要提起这个，咱们还得梳回头，从头再说。严茶散的母亲带着儿子奔常州府，头两年还好，这柳荣啊有时候派人给姐姐送点东西，三年之后老太太写信要银子，这位柳员外接过这信来，就拿着信来见他的妻子徐氏。我说，你说咱们这姐姐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呀，又来信要钱，要找怎么着，非花穷了不可。柳荣的妻子可是个贤惠的女子，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严家这么大的大财主，每年花个万十八千的银子，也不至于花穷了。你不懂，我可告诉你，不能叫严茶散这孩子胡花钱。等咱们丫头一过门，他没钱了，跟他受罪，那我可不干。姐姐就这么一个儿子，不 会管，赵太呀，少花点吧。你呀，你看见了吗？你看见姐姐惯孩子了吗？你怎么知道人家胡花呀？可能是有用，你呀，快给烧点钱去吧。你甭管。这柳荣说了一句，他走了。徐氏心中就打算，心说我丈夫给寄钱去没寄钱去。这徐氏挺有心眼儿，他暗中一查，才知道柳荣根本没给严老太太烧钱。徐氏就劝呢，怎么劝柳荣也不听。到了后来，索性这柳荣连信都不写一封了。徐氏已然看出来了，自己的丈夫柳荣起了不良之意，他呀要霸占严家的财产，这样对不起严家呀。劝丈夫，丈夫不听，自己无能为力。这个徐氏慢慢的忧虑成疾，他可就得了病了。您看，这人要得了心病，他也忧虑起来，万病栖身。徐氏的病可一样一样的多呀，这病情是一天一天的重。徐氏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一天就把女儿柳金蝉跟女儿金蝉的奶母田氏叫过来了，一只手拉着女儿金蝉，一只手拉着田氏。儿啊，为娘我是不行了，你也十六了，你也该知道咱们家的情形了。娘告诉你，咱们柳家房只有三间，地只有二亩啊。你的祖父、你的祖母，都是你姑丈给养老送终的，就连你爹也是由你姑丈抚养大的。娘啊，也是你姑妈经手给娶的。现在家里这些财产全是严家的呀。你六岁的时候，爹娘做主就把你许配给你表哥严茶散为妻。你姑丈死了之后，你姑母回到了常州，这些家产呢不是咱们的，让你爹给照看照看。你大了，恐怕你也察觉出来吧，你爹可变了心了，恐怕日后你们这门亲事也得有麻烦呐。为娘今天把这些事情跟你说清楚了，你要记在心中。儿啊，严家待我柳家恩情太重了，你爹爹做出这些事情对不起严家，他真要把财产霸占了，儿啊，你可记住了，为娘死了之后，你呀、啊、你要知道，为娘啊，我也没有脸面去见你死去的姑丈啊。天妈呀，金蝉是你喂大的养大的，严家柳家两家的事你最清楚，今天我拜托你，无论如何也要让金蝉跟茶散拜堂完婚呐、啊。老安人，您踏踏实实养病，千万不要着急，您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让他们两口子拜堂成亲。好啊，要是这样，我两眼一闭也就放心了。说到这儿又跟柳金蝉说，儿啊，你在家一日可不要忘了你的奶娘啊。柳金蝉只顾哭了，还说得出话来吗？没有几天，徐氏就离开人世了。过了一年，有人就给柳员外提亲，让他续弦。这柳荣一听呢，这女方啊姓冯，娘家呢离这儿呢三里多地，这地方叫大石桥， 家里父母双亡，就一哥哥，哥哥姓冯，叫冯福。因为女方长得挺好，左挑右挑就没嫁出去。这个柳荣有个耳闻，这样呢，双方一商量愿意了，就过来聘礼了，然后选择吉日就把这位冯氏迎娶过门。过了一个月，金蝉姑娘挺懂事，就把家务事交给继母了。过了几个月了，这位徐氏呢管了几个月的家了，瞪眼了，她跟丈夫说了，家中使唤人太多，消费太大。柳荣说你看着办吧。这位冯氏就把严家原来的这些家人大部分全都辞了，辞了可是辞了，她外面的还雇人，雇的人呢就是自己娘家的亲戚，娘家的朋友的孩子了。这冯氏又跟丈夫说了，你看就这破房子住的多没意思啊，你呀把这几个院子落地重修。这柳荣还真听他的，所以重修300多间房，修得富丽堂皇。所以呢严茶散这次来他就不认识这所宅院了。这两口子得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就提起姑娘柳金蝉的婚事了。这冯氏啊就问我说，姑娘大了你怎么不给找个主啊？哎呦，你不知道我也没跟你说，她早就有了人家了，早就人家，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告诉你这姑爷是亲外甥，姑作婆。姑作婆，我过门的时候他们家怎么没来人呢？离得太远呢，在常州给信儿也来不了。再说了他们家呀现在穷透了，给他信儿干什么呀？穷亲戚，既然这么穷，我看呐这门婚事啊算了吧，不能叫咱们姑娘过了门就跟着挨饿呀。虽然我是个继母，可要是不知道底细的人，不知道你们原来就定了亲了，等闺女嫁过去挨冻受饿的，人家都得说我继母娘不好，是我给推出去的。行了你别管了，这事儿不好办，我这姐姐我惹不起，她矫情着呢。这柳荣啊说姐姐矫情是假，她呀她不是惹不起的姐姐，她就是想霸占严家的家产，她心里有鬼，她不敢呢跟她姐姐商量这件婚事儿。冯氏不知道，冯氏有冯氏的想法，她想叫这柳金蝉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柳荣没儿子，50多了，这回续的这媳妇要年轻，这冯氏得琢磨呀，柳家的这些钱财将来得落到冯家。可是冯氏说了好几次啊，柳荣呢就没敢答应。这天呢9月9重阳节，也就是严茶散到的这天，柳荣干嘛呢？他把冯氏的内侄冯君衡给请来了，要吃这烤羊肉。没想到严茶散来了，这爷儿俩呀吃完了烤肉之后，柳荣才把这冯君衡给严茶散拉来。他可不管严茶散吃饭没吃饭，严茶散一看舅舅领来的人，赶紧上前作揖施礼，然后望里相让，冯兄请进。雨墨呢他也懂礼貌，过来就施礼，雨墨拜见冯公子爷。小弟弟用不着给我见礼。小弟弟，雨墨心说他是主人，主人的亲戚也是主人呢，我可是伺候严公子的小书童，他怎么跟我叫小弟弟呀？公子爷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呀？出门在外
19: 矮人就人高嘛，这么长话题不好吗？
18: 严查伞往里让，冯兄请进。
19: 啊，话题不让。
18: 冯兄话题？雨墨听了一愣啊。方公子爷，我们公子不叫话题。严查伞用手一指，雨墨你真糊涂，冯公子这是拿文章考我，这是一句成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嘛。我说逢凶请坐，他说化吉不让。人家一肚子文章，你呀不懂。哦，冯公子爷，我们公子爷可是尊敬您，称您为兄长啊。我呢知道，小弟弟，我这是说个笑话，看来咱们也不用这么谦让了。什么兄弟哥哥的啊，咱们论论年岁，请问您高寿了？我念有2岁，逢凶尊耻。严查伞说我念有2岁。这冯君衡说了，我今年不够念儿，过年够念儿。嘿，雨墨心里这乐也不够念儿。因为雨墨呢常在京城道上走，跟他爹做买卖，这好多行里的行话呀都有这句话，不够念儿，不够念儿啊，就是没饭辙了，连饭辙都混不出来了，不够念儿。所以呢这冯君衡一说我今年不够念儿，过年够念儿，雨墨呀心里这乐呀。公子爷，怎么您今年不够念儿啊？哎，你是不知道啊，念不是20吗？我今年19，不是明年才够念儿吗？雨墨先说，明年呢恐怕你也够不了念儿，就你的能耐能混出饭吃来吗？恐怕呀也是在这院子白吃白喝。小雨墨还真猜着了。冯君衡就跟严查伞说，我说严查伞，咱们俩可不是外人，你是外甥，我可是内侄啊。哦，冯兄跟我舅妈是亲戚。你还糊涂着呢，糊涂糊涂，我告诉你，你原来那个舅妈呀徐氏吹了。什么？严查伞不明白，怎么我舅舅把我舅母给休了，我舅母可好了。闻言不懂啊，你舅妈死了。严查伞一听可就愣了，柳荣要想办法跟徐氏害这严查伞，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咱们说到，严茶散带着小雨墨来到东京，住在柳荣的家中。柳荣呢是他亲舅舅，把他安置在小花园里头。严茶散没往心里去。这个柳荣呢突然间给他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冯，叫冯君衡，是个年轻的文生公子，长得呢是其貌不扬。严茶散一看

舅舅给同来的，当然对待这位冯公子挺客气。这位冯公子就跟严茶散说，我可告诉你，你这亲舅妈呀早已然死了，现在你这舅妈呀是后续的，是我的亲姑妈，咱们俩这亲亲不厌吧。严公子啊，我听说你是个常州有名的才子，告诉你，我在京城也是一位出了名的才子，咱们都是念书的人嘛，这样咱们就谈谈经史子集诗词科赋，你看怎么样啊？我陪着你，咱们俩聊，省得闲着没事儿啊。这么着，先来个简单的，你呢出上联，我给你对下联，咱们哥俩连句好不好？哎呀，我学书才浅，不敢出丑啊。不对了不对了吧，跟你说了咱俩是至亲，哎，客气什么呀啊，说好吧。既然如此呢，我可就出丑了，说说说。好，我说九月重阳风落叶啊，这位冯君衡拿着手指头摁着太阳穴想了半天，好，我给你对八月十五月照台。甭说烟茶散呐，小雨墨在旁边一听就乐了，方公子，我们公子的上句可是一个日子，你这下句可出俩月字啊。那有什么关系呀、啊，对上了就行。哎，严茶散，严公子，你再说。严茶散只能一笑啊。好，燕安成教你无门，这块我给你对上来了。你说门，我有窗户呀。你说燕安成教你无门，我给你对，不敢遵命，我有窗。小雨墨一乐，冯公子爷呀，你有疮啊，长疮了，赶紧请先生治治啊。嘿，你这孩子，你才长疮呢，你们公子爷说无门，我才对有疮啊。其实这冯君衡还没有小雨墨懂得多呢，小雨墨知道公子出这上句那意思呢，就是告诉这冯君衡，你跟我连句啊，可惜你还不得其门而入。这位冯君衡不懂的对出怎么下句的，雨墨能不拿他开心吗？有疮啊，长疮了，找先生看看去吧。这冯君衡不往心里去，严公子怎么样，再冲。哎呀，我确实不会说了。严茶散真是不愿意再跟他对句了。冯君衡用手一指，我说，我不单能跟你对，上学的时候在学房我能给先生对对，嘿，那先生高级了。有一回啊，先生说了，冯君衡，我给你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个下联。我说先生您出吧。嘿，我们先生说了，上天言好事。雨墨说话了，冯公子爷，这下句能对俩，小孩子家家，你懂什么呀？说俩，您听着，一个是对回宫降吉祥，还能对下地保平安。冯君衡一晃这脑袋，行啊，看起来你老跟着念书的人在一块儿，你这学问也还可以呀、啊。严茶散可知道了，这位冯公子是狗屁不通，理他干什么使啊？严茶散不愿意说了，
这位冯公子一伸手就把岩茶伞的扇子拿起来，唰，把扇子打开了。这扇子这面啊，是岩茶伞自己写的，写着一首《赤壁赋》。冯君衡一瞧，你这赤壁贼写的不坏呀！来来来来，劳你大驾，我这。

小声嘀咕，连字儿都不认识，赤皮妇念成赤皮贼了，真不是东西。嗯，真不是东西，这句话呀声音稍微大这么一点儿，这冯金恒好像听见了，一歪头，严茶伞呢就给岔活过去了。严茶伞一伸手就把冯金恒的扇子接过来了。如果要不是小雨墨在这儿叨了，严茶伞都不接他这扇子。接过这扇子一看，一面是素的，一面画的有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荡湖船，船上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这岸边呢站着一个年轻的文弱书生，直勾勾两只眼正在看船上这个女子。这个画是男女调情啊。严茶伞是个正人君子，心说我能在这个扇子上题字吗？我不能给题呀。冯兄啊，天凉了，用不着扇子了，这么办吧，等明年我送你一个扇面，一边给你画幅画，一边给你提首诗，你看怎么样啊？行，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你是不管写呀，吃我明年。哎，什么叫用不着扇子了啊？用不着扇子，天凉了，你干嘛还摆着扇子呀？怎么着，先把这扇子给我使，什么时候你给我写完了，哎，咱们俩再换过来。他把自个儿的扇子撂这儿了，伸手就把严茶伞的扇子拿起来出去了。严茶伞可没拦他，为什么？严茶伞烦他，心说你快走吧。拿走自个儿的扇子没在意，也没想到这扇子可就出了事儿了。雨墨看着冯公子走远了，一回头，公子爷，咱们舅太爷可真疼咱们，也不怕咱们渴，也不怕咱们爷俩饿，就怕咱们爷俩闷得慌。咱们爷俩来了这么半天了，水米可没打牙呢。雨墨呀，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舅老太爷不拿咱们当外人看，你不会上厨房给咱们爷俩开饭吗？行，您早说，您早说，不是早去了吗？雨墨撒腿就奔了内宅了。过了一个月岭门，看见打杂的大叔，请问您厨房在哪儿啊？往东过葵花门，四间东房就是厨房。谢谢您。雨墨来到厨房外头，大师傅，您给我们开饭呢。哪儿啊？花园小书房，严公子那儿。严公子花园上头可没传下话来。什么？小雨墨一看这案子上摆着羊肉，大师傅正一片一片的切呢。这大师傅一瞧这个小书童儿直瞧这案子上的羊肉，大师傅乐了，孩啊，这羊肉可是给太太跟小姐的，没富裕，你呀上大厨房问问啊。大厨房啊，在大门里东边的小桃院。哎，雨墨一想啊，这是小厨房，可能这小厨房呢光给女眷做饭，大厨房呢就能做整桌的饭菜了，好款待我们爷俩。小雨墨就奔了大厨房了。等到了大厨房门口这么一瞧，雨墨性格就凉了。这个大厨房看得出来是专给长工做饭的地方，雨墨饿也没办法，只能走到大师傅面前。大师傅，您给我们开饭呢。哪儿的？花园严公子。明天早点来啊，我们可累了一天了，不能老等着你们，拿去吧。哎，小雨墨在这等着，一会儿大师傅给端过来了。嘿，两碗高粱米粥，一盘拌萝卜丝儿。雨墨没办法，

只好端到小书房。公子爷，今天可是重阳节，人家吃羊肉，怕咱们不服羊肉，让咱们爷俩喝粥。严大伞一看，哎，一摸呀，这是舅老爷拿咱们不当外人，家常便饭嘛，跟家里一样。你莫是憋着气把这碗粥喝了。黑了得点灯啊，又到各处去找这油灯，把油灯拿回来了，灌满了油。公子，您可别犯糊涂，咱们来的时候金二爷可嘱咐咱们了，咱们有钱，干嘛在这儿遭这白眼啊？严茶伞把脸一沉，一摸呀，我跟二爷再好也是朋友，这可是我亲娘舅的家呀，难道说亲舅舅还不如朋友吗？你呀，不许这么说话啊，让人家听见了可不像话。行，公子爷，只要您不生气，我怎么都行，我记住了。其实严茶伞心里比小雨墨还难过呢，心说我舅舅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他一看雨墨，我可不能走啊，我要是带着雨墨去见金二爷，他要跟金二爷一说，这不上蒙地笑话我，我怎么有这么个舅舅啊？严茶伞看了看雨墨，没说话。雨墨说：“行，我不说了，您别当我行不行？”好。其实严茶伞呢，也想明天就搬出去住，但是不能按雨墨的办法，按雨墨的办法就保不住这脸面了。可是，也说了雨墨了，也瞪了雨墨了，也觉得对不起雨墨。这能怪雨墨吗？雨墨呀，你睡吧，你也累了，我待会儿再睡。那好，公子我可就睡了，您睡的时候您叫我，我再伺候您。行啊，你睡你的吧。小雨墨对待严公子特别好，就没敢脱衣服，趴在床铺上就睡着了。严茶伞睡不着，有打书格子上随手抽出一本书来，把书翻开了，这书是什么严茶伞都不知道，他看不下去呀，心里琢磨，心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待我舅舅特别好，那时候我小，我也没得罪过舅舅啊，为什么舅舅这么薄待自己呢？严茶伞左想右想，是百思不解。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外头擦擦擦很轻，有人走路。严茶伞抬头一看，有打外边进来个小丫鬟，看岁数呢，也就在十五六岁。丫鬟轻步走进来，冲着严茶伞一笑，往桌上一放，严茶伞一看是封信。这个小丫鬟用手指着指信，用手指了指严茶伞，然后笑着一转身走了。严茶伞挺奇怪呀，赶紧把信打开一看，严茶伞可愣了，这封信是谁写的？表妹金蝉。柳金蝉约严茶伞到花园相见。柳金蝉可是严茶伞从小定的未婚妻呀。严茶伞心说，表妹是一位规规矩矩的闺门小姐，怎么会派丫鬟前来送信呢？约我去相会，他可不知道这里边是有原因的。因为柳金蝉的奶娘，就这个田妈，听家人念叨未婚的姑老爷严茶伞来了，可是半天过去了，这个田妈一看柳荣夫妻没接待这位姑老爷，

天骂奇怪呀。想起了徐氏夫人临死之时托付自己刘毅小姐的婚事的这件事，就怕老爷格外生枝，想到上房呢打听打听。刚到了院子里，就看见上房屋里的丫鬟婆子全都出来了。哟，你们不在上房伺候着，怎么全出来了？天马呀，老爷跟太太有事商量，叫我们回避，我们全都出来了。嗯，田妈一听就更不放心了，绕到后院上房的后窗户外头，她仔细偷听，听这柳荣夫妻谈话。听着听着，田妈可吓坏了。这位冯君衡的亲姑妈，也就是柳员外后续的这个妻子，正出主意呢，让柳荣逼着严茶散退婚，把严茶散轰出去。这还不算呢，而且在逼着柳荣花钱买通匪人，半路上把严茶散跟着小书童给杀了。田妈说坏了，怎么办呢？得了，我找姑娘去吧。赶紧回到姑娘的房中，柳金蝉干嘛呢？正画画呢。田妈呀，一摁姑娘的手，姑娘你别画了，就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了小姐柳金蝉。柳金蝉一听自己未婚夫来了，挺高兴，再一听田妈说自己的父亲跟继母要把严公子主仆二人害死，柳金蝉傻。您想想，一个没出阁的小姐听见这事儿，她能有什么主意啊？愣了一会儿，柳金蝉觉得自己命太苦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姑娘，光哭没用啊，你想想主意啊。妈妈，我能有什么主意？我六岁的时候就许配表哥了，反正我生为严家人，死为严家鬼。严公子要真被害，我呀也就一死了之了。哎呀，姑娘啊，你怎么这么想啊？那您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做个贤孝之人呐。公子死了，我不能独生，我是他的贤妻，暂时我又不忍心跟我父亲母亲作对，我得是孝女呀。姑娘啊，今天我可得说一句了，严公子要被他们害死了，还有小书童两条命啊。你知道了，你见死不救，这可不算贤呐。你不能跟公子成亲，你可违背了你母亲的遗嘱啊。徐氏夫人临终之前可嘱咐我了，无论如何要让我留心这件婚事，让你们小夫妻拜堂完婚。严公子死了你都不管，你这怎么能是孝呢？夫人在九泉之下也不能他生啊。严公子要真被害死了，你再想想能不透出风去吗？啊，那员外爷害死人了，国法难容啊。如果员外爷再死了，姑娘，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家产可就全都归着你继母冯氏了，你能落得下这贤孝二字吗？哎呀，那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姑娘，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把你看大的，而且徐氏夫人有遗嘱，我就不能不给你出主意了。姑娘，你手中有不少银子，这么办，你写封信给严公子不少银两，告诉他让他赶紧搬走。严公子明年如果得中了，叫他回来迎娶。我跟你说小姐，
原本是个势利小人，到那时候他一看严公子得中做了官了，他就不会推脱婚事了。这样呢，既能保住严家跟柳家两家平安，也使你的母亲能够名不久全呢。这么做才算贤孝两全呢。天妈呀，你说的话说的太对了。可是银子我有，信我也能写，我呀不应该写这信，让丫鬟去说几句，没有信就不会出事儿。要是这封信让别人看见，我的脸面何在呀？让丫鬟把银子送去，让公子赶紧走不就得了吗？小姐，这可不成。丫鬟去了，严公子能信吗？你必须在信中把事情说清楚了，不然的话严公子有个错想，这件事就麻烦了。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踏踏实实去进考场，明年准能得中功名。让我写信，不但写信，你还得亲自去见严公子，不然的话丫鬟拿着信去了，严公子一琢磨这信是真的是假的呀，哎呀那可坏了，我是闺阁弱女，我怎么能抛头露面呢？到底柳金蝉见不见严茶散，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评选成员。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严茶散站在台阶上，他急了，他饿呀，伙计给我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严茶散呢就说了好几遍，伙计你听见没有，给我开饭呢。他老说呢，汤汤汤，有打后院跑过一伙计来。哟，客爷，您要吃饭呢？伺候您这儿的是老三呢。哎，老三，老三，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嘿，真是。得了，他不在，客爷，我问问您，您要吃什么呀？简简单单的，给我随便炒两个菜，拿来半斤酒就行了。啊，好，我给您传去。这个伙计刚要动弹，老三说话了，我说你小子不在后院，你管什么闲事啊？啊，这位客爷他要吃熬火烧啊，让他等着。嘿，我说老三你在这儿呢。这伙计一想也是，我是后院的伙计，我干嘛插一手啊。他回头就跟严茶散说，可以，我呢是后院的伙计，伺候的是后院的客爷。您瞧见没有，他叫老三，你要吃什么呢跟他要，他伺候您。严茶散心里清清楚楚，他实在忍不住了，腾腾腾往前走，就走到柜台前头，掌柜的正在里头坐着呢。你是掌柜的吗？啊，我是掌柜的。我问问你，掌柜的，住店的客人想吃什么是自己做主啊，还是听伙计的分配？哎呦，客爷，您瞧您说的，店家店家，到店就跟到家里一样，当然我们得伺候着您，让您高兴了才行，想吃什么您随便点，只要我们能做的。掌柜的，严茶散这人呢他老实，他就说实话。掌柜的，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带了个小书童儿，今年才14岁，挺顽皮，他呢让伙计呢给我们烙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2碗盛。我这小管家呀挺会过日子的，没想到你们这伙计让我们吃熬火烧。掌柜的，他们两个人呢可以开个玩笑， 14岁孩子说什么，这伙计能往心里去吗？得了，我就出来了，我让你们的伙计给我叫俩菜，打上半斤酒。没想到呢，你们后院出了一伙计要给我传菜，让你们前面的伙计给拦住了，让我们等着吃熬火烧。掌柜的，你们柜上是全卖熬火烧，还是就卖我们这一份啊？你们这是做买卖吗？看我们钱少就欺负人吗？哦，掌柜的明白了。客爷，您别生气。掌柜的站起来，出了柜台了，一看老三在院里台阶那站着呢。掌柜的冲老三一瞪眼：“老三呐，咱们可是做买卖的，你要是把客人全都给我得罪走了，我这买卖可就得关张啊。你这样的伙计，我还敢用吗？”掌柜的，咱们做买卖可有规矩，他们住三间房，花一间的钱，喝茶点灯都不用花钱，吃饭要两张大饼一碗豆腐汤两个人喝。掌柜的，我问问您，我报账的时候您能答应我吗？行了，你揽这两位客人时候我听见了，你要是不说三间算一间的钱，人家能住咱们的店吗？啊，客爷，要光买大饼跟豆腐汤，咱们这买卖也早就关张了。三儿啊，我可告诉你，做买卖的是和气生财啊，客人进咱们店不愿意多花钱，咱们呢也得把人家伺候得高高兴兴的，给人家伺候舒服了，人家觉得呀不花钱都不好意思离开咱们这店，你呀才会伺候人，这才叫做买卖呢。照你这样，客人有钱也不愿意花呀。啊，严茶散虽然是个书生，社会经验少，但是他不是傻子，他聪明着呢，好话赖话他可听得出来。掌柜的这话呢，明着是抱怨着伙计，暗含着也是讽刺严茶散舍不得花钱。虽然这样，严茶散也不好挑眼呢，他反过来呢倒给这伙计讲情。您瞧，老实人就这样。掌柜的，您呢也别因为这点事儿就辞了这伙计，也不太合适。好好好，您回去，我叫别人伺候您。严茶散转身回到自己这间房，等着伙计来。这时候天儿可傍黑了，马上就要点灯了。有打店房外头过了一个穿得十分破旧的穷书生，哎呦，这衣裳这破呀，补丁落着补丁，这鞋帮都快离了底儿了，戴着一顶破帽子，他冲这店走来，抬头看了看这匾，这意思呢就是要住店。这老三呐生着气，正在大门口这站着呢，他眼睛当然看得出来呀，心说刚进去二位穷主，一主一仆，掌柜的呲了我一顿，又来一位比这二位还穷的，得了，老三迈步下台阶，我说住店吗？住店往西走，到北了桥门口挂着罗圈的就是店。这个穷书生抬头看了看老三，哎呀，我老人家就要住你们这个店房啊，你这个小子势利眼呐，以貌取人，叫我老人家去住的小店，我老人家一生气要打你这个势利眼呐。嘿，还挺横。老三心说，穷小子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掌柜的这打人了。这掌柜的呀 才口头上虽然说得出来要辞去这老三，其实呢他也不喜欢严插伞这样不花钱的客人，心里不痛快。这时候呢他在柜台里头坐着呢，他也瞧见这穷书生穿得挺破，迈不上台阶，老三一拦他，他要打这老三。掌柜的琢磨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哦，我明白了，因为我这买卖太好了，有人眼红，使出人来跟我找别扭。哼，我能怕这个吗？我要怕了这个，我就甭在这儿开店了。掌柜的冲里边喊，伙计们快出来，有人打咱们老三，把他拉进来揍他。掌柜的这一喊，腾腾腾由打里边跑出七八个伙计来，连揪带推的就把这穷书生跟这老三弄到门洞里了。有一个伙计使劲一推，扑通一声就把这穷书生推趴下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就黑了，门洞里又没有灯，这几个伙计往上一扑，这拿拳头打，那拿脚就踹呀，打的这地下这人直嚷：“别打了，别打了，我老三啊！”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打错了人了。大家往后一退一住手，这老

我窜爬起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呀？我得罪你们了啊？干嘛按着我打我？掌柜的，把我打坏了，我得歇工。掌柜的也直愣啊，眼瞧着伙计们出来，推躺下的是那穷书生，打的也是那穷书生，怎么老三挨了一通打呀？再一瞧，这穷书生在门口这儿蹲着呢。掌柜的经得多见得广，开买卖的全都明白，心说这穷书生可不好对付啊。来呀，把灯点上。这学徒赶紧把灯点上了。掌柜的冲着伙计们一使眼色，这伙计们全都走了。掌柜的笑嘻嘻的由打柜房出来，就走到穷书生面前。客爷，刚才呀我没在这儿，没想到伙计给我惹了祸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这穷书生一笑，你是掌柜的吗？刚才那个伙计以衣帽欺人，他看吴老人家穿的破呀，让吴老人家去住这小店，吴老人家才跟他开个玩笑，用手指头啪啪，哎，我弹了他两下子，没想到有人就在里边喊呐，叫这帮人出来打我。得了，冲着你的面子，我老人家也不跟这帮人计较，你呀，就把那喊人的那个小子给我老人家叫出来，我跟他是完不了的。掌柜的心说，这哪儿的人呢？说南边人呢，口音又不正，咬言杂字的。哎，得了，其实呢他找的是我，我呀给他打发走了得了。可以，刚才那位呀串门的，惹完了祸呀，他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他走了。你认识不认识？街坊，街坊，认识。哦，闯完了祸他就跑了。我问问你，他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您说的太对了，他真不是东西。嘿，掌柜的心说，我自个儿骂我自个儿啊。就在这时候，严茶散过来了。这严茶散听见了，他也看见了，他是个好人，他就出来了事儿。他先说这掌柜的，他得给这穷书生压压寒气儿啊，因为穷书生做的对呀。严茶散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开买卖应该往下压事，应该忍事才对，不应该挑事儿啊。”哎呦，可以。您说我怕事儿还怕不过来呢，我还敢惹事儿吗？啊，我这买卖何其生财呀！严茶散一乐，随口的话就说出来了：怕是忍事不生事，自然没事。这掌柜的还没说话呢，穷书生把这话茬接过去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严茶散这么一听，嘿，掌柜的没说话，这穷书生跟我对成句子了。我说的是怕是忍事不生事，自然没事。他说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有点意思。这穷书生就跟严茶散说：这位公子爷老兄啊，我也在这住店，我是客人，出门在外千万别怄气。老兄啊，你千万千万不要管这帮东西，真是混账啊，我老人家非要教训教训他们不行。得了，要依我说，你还是替我良言相劝，你我读书尚未成名，也要品高性雅。严茶散呢，他这句话呢是劝这穷书生，咱们都是念书的，别骂人。穷书生说话了：彼此积德，无

0: 人间也是梦问深安呐、
1: 啊。嘿，小野墨在旁边都听出来了，对上句了。
0: 严公子一听这人对了一句彼此积德无人见也是梦稳神安，严茶散高兴了，您瞧这念书的文人墨客碰见知音了，他心里就痛快。老兄请问您贵姓？
2: 金茂苏。
0: 曾公呢？
2: 严茶散。
0: 请问金兄何往？
2: 去东京会寺啊。
0: 哎呦金兄我也去东京，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住这三间北房，兄长要是不嫌狭窄咱们就住连房吧。
2: 萍水相逢盟兄错爱，好好好，太好了。
0: 小雨墨为什么出来了？外边热的他能不出来吗？雨墨聪明，他听明白也看明白了。
2: 心说公子啊你可真行，
0: 咱们住这三间房伙计说了要一间房的房钱，你要把这位穷爷们给请进来，他要跟您住连房可就得花三间的房钱了。
2: 伙计老三更机灵，
0: 他在这店里头伺候客人20多年了，多大的社会经验呢。
2: 老三一见严茶散往里头让这穷书生，心说这钱我得挣他们的。
0: 他冲着严茶散一乐，
2: 客爷
0: 感情你们二位是朋友啊，您呐赶紧把您这位朋友请进去。
2: 严茶散一让这位金公子也不客气，两个人一块儿往里走。到屋了，
0: 严茶散就跟小雨墨说，雨墨呀见金公子。
3: 金公子爷，小雨墨给您见礼了。
2: 小管家不用行礼，不用行礼，这个灯不亮啊，店家换一盏蜡灯，这么黑我老人家是受不了的。
3: 嘿，王三心说行，换蜡灯您得给蜡灯钱，马上把油灯给拿走了，把蜡灯就点着了。
0: 小雨墨就给金公子倒了一碗水往上一端，金公子往下一看他没接。
2: 这个茶可不能喝呀，来呀换上上等的龙井。
0: 小雨墨哼了一声没原因，伙计高兴啊，把茶壶拿走了，重新沏了一壶龙井。
2: 雨墨心说你这人眼神不错，灯不亮你瞧见了，茶水不好你也闻出来了，
0: 你瞧瞧你那脸泥吧，一脸的脂泥你怎么不知道啊。雨墨生气呀、啊、就跟这老三说，
3: 伙计给金公子打盆洗脸水，叫金公子净净面。
2: 金公子瞧了瞧小雨墨，
0: 不用了不用，我老人家这时间是不洗脸的，我一人立了个心愿，到京城入考场我得中功名，放出外任的官员，接了印我老人家才能洗脸呢。
2: 嘿，小雨墨心说有你的。
0: 这位金公子说完了可就没理雨墨，就跟严茶散说，
2: 兄长你吃过饭了吗？
0: 啊，我还没吃呢，
2: 我也没有吃饭。
0: 雨墨心说这是金公子给我们严公子下钩竿子钓呢，这钩竿子他勾我们家严公子，我们家严公子实心眼儿啊，准得让他给勾上。严公子还真说话了，金兄咱们就一块吃吧。
2: 好吧好吧，跟哥哥您一起饮酒，太好了太好了，店家
3: 公子爷
2: 把这正座的酒席这价嘛给吴老人家报上一报。
0: 公子是个冷的是个热的？
2: 一个汤
0: 六两四，这是
2: 好的
3: 店里头抄手就做的，是个热的，是个凉的，其中有一半是素菜，四两八，那么还有三两六的，这个三两六的，两荤两素一个大拼盘，就没有四个冷菜了。他还要往下说，穷金公子把脸往下一沉，小子，老人家我没有打你呀，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客爷，我哪恨您了？你要是不恨我，为什么不给我报上等的酒席，就吃这三两六？公子，我叫您一声公子，再叫您一声客爷。您既然要，那我可就给您报了。我们店里最好的是十二两一桌。这金公子没理这伙计，跟严茶散说：“兄长，就吃这十二两一桌的，凑合着点吧，还凑合着点。”严茶散没敢言语。这位金公子跟老三说：“伙计，这个酒席里头有没有鱼？我老人家是爱吃鲈鱼的。”老三心说：“您还点呢，也不怕崩了手。”客爷，你要爱吃鲈鱼，那是松江的特产，四大名鱼其中的一个。你小子还要知道四大名鱼吗？您瞧，我怎么能不知道啊？黄河的鲤鱼，长江的石鱼，松江的鲈鱼，渤海的银鱼。客爷，我们这儿都没有，就是有鲤鱼。有鲤鱼也可以呀、啊，给吾清蒸。小雨墨一听还真会点，还知道什么叫清蒸呢。这伙计把桌子擦干净了，把杯筷酒菜全都摆上了。喝酒了，这位金公子还真懂规矩，用四个手指蘸了蘸酒，他要记这酒先，就在桌子上随便点，一边点一边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冰，水上一点念冰，那么冷呢是两点水旁，酒是三点水旁，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严公子也得记酒先呢，严公子是个大才子，跟着就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两个人这一对劲儿，小雨墨可就愣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9: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

0: 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掌柜的贾乐进门就给金公子作揖说好话，金公子瞧着他乐，你这个人真是势利眼，给我济公说好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严公子行礼？我老人家挪点不在你们这儿住了，招我生气。哎呦，金公子，无论如何您可不能走啊，您是我们的老主公，您是财神爷呀，你实话都说出来吧。那么我的从人来了，为什么不给带进来？金公子爷，您老怎么知道您的从人来了？我也不是傻子，我的从人不来，你们不能跟我这么客气呀。你是看我手下人来了，一看他们有钱，你怕我走啊？我告诉你，我要不是跟我家人说好了，我早就走了。快把我手下人带进来。贾乐赶紧出去把这几位从人让进来了，伙计接过马鞋赶紧刷位，把这几个人的行囊也放到这三间主房了。严茶散跟雨墨一看金公子的随从人员一个个衣帽整齐，这行囊也十分的沉重，这主仆二人都愣了。感情这位金公子不是一位穷书生。金公子让手下的管家过来给严公子施礼。小雨墨一听怎么也不咬言杂字的了。雨墨没说话，这金公子又吩咐店里的伙计，我要沐浴更衣。
4: 是。
9: 掌柜的赶紧往出退着走，嘱咐着伙计小心伺候着。伙计赶紧拿出大木桶来放在耳房，放好了热水，这家人就伺候金公子沐浴更衣。金公子沐浴完了，换好了衣服走出来，严茶散跟雨墨一看，简直就变了一个人呐。金公子头上戴着素缎子文生公子巾，双飘孝带，迎面牵着一块美玉， 身上穿着

素缎所纹生大氅，上边绣着朵朵梅花，金线卡边，蓝缎子宽边，内衬宝蓝色的绸子裤褂，白袜两只珠履，看面貌，面如冠玉，剑眉朗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威风凛凛呐、啊！严查散心说：“真是人是医生，马是鞍呐！金公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哥哥，咱们烧香吧。”伙计准备好了神堂，两个人焚香跪倒盟誓，然后金公子把哥哥搀起来跪倒在地拜见兄长，严查散双手相搀，这些家人跟小雨墨过来给金公子严公子道喜，伙计呢就把神堂撤去，一会儿的功夫摆好了大菜了。

掌柜的用手一指，金公子爷，您瞧满意吗？金公子一瞧，真不错呀，这大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里蹦的，飞禽走兽，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而且还特意上了一盘一尺半长的一条胶汁鲤鱼。这伙计机灵着的，早就问好了金公子手下的随从了，金公子爱吃鱼，特意给做的。金公子乐了，掌柜的，这回果席怎那么方便呢？得嘞，金公子爷，您能跟我们一般见识吗？金公子一回头一摸呀，这两天你已经伺候我了，今天我的从人来了，不用你伺候了，昨天你请了我，今天呢这一桌都归你，让我的从人伺候你吃。哎呦，二爷，您瞧您这是怎么了？我知道这两天你跟我憋着气呢，今天也应该让你痛快痛快，吃吧。雨墨的脸可就红了，连脖子都红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看着自己的主人严茶散吧。严茶散也乐了，雨墨呀，二爷既然赏了你就是疼你，你就领了吧。雨墨听严公子这么一说呢，也知道二爷不会生自己的气，就给金公子跪下了。二爷，这两天我让您生气了，对您不恭敬，大人不跟小人一般见识，您可千万不往心里去。您呐，您放心，以后我再也不敢气您了，您呐就多疼疼我就行了。好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机灵劲儿。我告诉你，以后你尽心尽力伺候我这哥哥，我呀就疼你。你要是招我哥哥生气，你可留神，我可打你。吃去吧。哎，小雨墨站起来了，跟金公子手下的随从坐在旁边这桌，金公子就跟严茶散入座了。伙计跟手下的从人在这伺候着，这哥俩是边吃边谈。剩下这三个从人呢，给雨墨又倒酒又加菜。酒过三巡了，金公子就跟手下的从人说，你们呐也跟雨墨那儿吃去吧，甭管我们哥俩了。这管家跟从人跟小雨墨那儿吃喝咱不提，金公子一回头一摆手，伙计也退出去了。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您送给我那件蓝衫跟那一锭银子，小弟我可没敢送人，可是我也不还给哥哥了，以后兄长要是金榜题名做了外任的官员，恐怕咱们哥俩就不能常见了。我什么时候想念哥哥，我就看这件蓝衫，见蓝衫如见兄长，哥哥那五两银子，小弟我要打一个物件配在我的身旁，我呀就如同哥哥您随时在我的身旁，哥哥您此情此意我终身难忘。哎呀，贤弟你严重了，为兄有件事儿要问问你。兄长，你要问我什么？我知道，我跟您说，您得问我为什么咱们哥俩一见面就投缘，就结为盟兄弟了，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其实呢，咱们哥俩一见之缘，拜了把兄弟结为生死之交，也算是有古君子之风了。跟您说实话，哥哥您那天在小饭铺吃饭付饭账的时候，把这银子包打开往桌上一倒，小雨墨伸手就给捂住了，您可露了白了。我一看哥哥您是个老实人，文弱书生，我往旁边一看，有两个贼人暗中可就跟着您了，他们打算在中途劫您这银子，恐怕您主仆二人的命就得扔了。我在半路之上跟这两个贼动起手来了，他们可没

没敢下手。我觉得哥哥您是个世家子弟，可要不知道为什么您吃住都在小店儿，我就想跟您交个朋友，又怕您有富贵气，所以我才改扮成一个穷书生，我故意试探试探。哥哥您真是一位奇男子，风尘之中不以贫富论英雄，我是诚心跟您同房居住，白吃白喝。兄长啊，您不以下眼看待我，反而赠衣赠金，难能可贵。后来我又一想，兄长您本是富家子弟，也许是一时高兴，并不是诚心助我，所以我才再次试探，直到今天相见，兄长您对我始终如一，小弟决心跟您交个朋友。小雨墨以为我蒙骗您，对我冷言冷语，实际上他是忠于主人，爱哥哥您，我喜欢他。小弟现在是本来面目，哥哥我家住浙江金华府金华县白家庄，我的胞兄已然故去，家中还有寡嫂跟侄儿，小弟我是独身一人，今天跟兄长结拜也是小弟之幸。哦，严茶散这才明白呀，兄弟多亏了你暗中帮助，不然的话我们主仆二人就丧在匪人之手了。贤弟，不是我对你好啊，你对我才是不嫌清贫，鼎力而助，情同手足，玉兄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才是终身之幸。兄弟，我家住常州府武进县严家庄，我的父亲严玉清原来是吏部天官，我十岁那年先父因病出缺，我随着母亲扶灵回归原籍，现在家中有年迈的老娘，还有位老家人严福照顾着，这回进京是为了投奔我的舅舅，跟我舅舅已然九年没见了，九年之间舅舅也没有音讯，也不知道近况如何，我是奉母命而去。严茶散说完了，金公子看了看严茶散，兄长啊，您可说了跟您的舅舅九年没有通音信了，您可就别去了。兄弟，为什么？您想一想，如果您的娘舅健在，九年没跟您通信了，您去了他也不会热诚款待，九年没通音信，也可能您的舅舅那儿已然没人了，要是真没人了，哥哥您去了可就扑空了。兄弟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业是托我舅舅照看，家业是我们家的，说什么我也得去看看呢，到底怎么样了。哦，金公子点了点头，要照这么说，哥哥您得去一趟。我跟您说，如果您娘舅那儿不款待您，兄长您可千万不要以赖求实，您马上搬到宋门关乡道北的店房，您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有事不能跟哥哥您一块走了，多则十天少则五日，我一定到京城跟哥哥您见面，等我到了京师之后，哥哥的一切花费都在小弟身上，哥哥您尽可放心。好，我记住了兄弟之语。哥哥咱们进过了说话了，该吃酒了，小弟我可最爱吃鱼，这三天跟哥哥吃了三次鱼，是香在口里暖在心中。得嘞，哥哥两天鱼您都没吃，今天您吃一块吧。他拿筷子夹了一段鱼给严公子，自己夹了一大块，这哥俩高高兴兴就吃这条鱼，边吃边说，越说越投机，真是恨相见太晚了。哥俩吃饱了喝足了，手下人陪着雨墨也吃饱喝足了，这两桌大菜跟一桌果席可剩了不少啊。

金公子一推着酒杯，哥哥，您的路费用完了吧？严茶散没说话，雨墨说话了，二爷，路费在我这儿呢，够用的。行啊，你说够用的，我在小铺里可听你说了，带了30两，给了我5两，两顿饭吃了就快30两，怎么还有啊？严茶散瞧了瞧雨墨，冲雨墨摇头，雨墨装没瞧见，一伸手把当票拿出来了。二爷，不瞒您说，我们家公子爷把衣服当了。严茶散瞪了雨墨一眼，亲公子乐了，哼，我说呢，我看你们这包袱早就变小了。雨墨说，公子爷，您甭瞪我，二爷早就看出咱包袱小了，我还能不说吧？不说也不行啊，二爷在这儿呢，我就得说实话。严茶散也乐了，金公子一伸手把当票接过来了，叫过一个随从来，你呀，骑着快马连着夜的回去给严公子赎当，明天5时务必给赶回来。哎，我马上就去。这人接过当票，赶紧出店房，骑着马走。咱们叔不说废话，大家安歇睡觉就不表了。第二天吃完午饭，金公子的随从人员就把这当给赎回来了，一件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很值钱的新衣服。金公子借着严茶散收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把雨墨叫出来了。雨墨呀，我送你们一匹马，一份行囊，这里边有白银300两作为路费，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哥哥。到了你们家舅爷家中，如果不能安身，就搬到店里去住，约定日期我准到。二爷，您放心，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金公子又拿出30两银子，雨墨，这是给你的。二爷，您给我干什么？我没用啊。谁说没用啊？拿这钱你好雇驴去呀。哎呦，雨墨心说，这边二爷呀，我办的事儿他可全知道啊。这时候严茶散过来了，兄弟呀，你替哥哥我想的太周到了，威兄也就不客气了。哥哥，我说的话您可得记住了，咱们京城见。好，兄弟，我要赶路去京城，我就得先行一步了。好啊，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辞别了金公子，上路了，往东京走。到了晚上还得住店，等住了店房了，夜景更深了，雨墨才告诉严茶散，这包袱里头300两银子是金公子送的。哎呀，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呀？公子爷，我可穷怕了，我怕您不要。二爷不让我告诉您，我就不告诉您。得了，严茶散也没办法了。走着走着，这一天快到正午了，严茶散跟小雨墨到了东京。什么时候？9月初9。这爷儿俩在城里吃点早点，等到了5时就赶到柳家庄了。公子爷，快到舅爷府上了，您换身衣裳吧。雨墨呀，你怎么还这么势利眼呢？这儿虽说是柳宅，其实是咱们家，这片房子当初是你家太老爷盖起来的，我们回南的时候不过是求舅老爷给咱们看看家。我知道，按说我一路奔波，浑身是土，应该换换，可是我的亲舅舅看见我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够以貌取人吗？您瞧严茶散这心眼多实在。说着话呢，这爷俩拉着马就进了街了。嗯，严茶散愣了，街中路北一片房子新盖的，看样子足够300多间。雨墨一回头，公子，这是咱们家吗？
怎么不说话呀？当初咱们家不这样啊，舅老爷会过日子舍不得花钱，难道说这片房子落地重修了九年了？哎呀，是不是舅老爷不在这住了，他出了事儿了？公子您先别着急，咱们打听打听。小雨魔一回头，那边呢走过一位老爷子来。小雨魔过去了，老大爷，这片房子是柳员外的家吗？是啊，是柳员外的家呀。哎呀，严茶伞听见了，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了。雨墨呀，上前叫门吧。雨墨上前一叫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60多岁的老家人，头上戴着青衣大帽，身上穿着一身青，皱纹堆垒，一部花白的胡须。这个老人家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看了看雨墨，又看了看严茶伞，请问找谁呀？老人家，我家主人是常州武金县严家庄的严公子爷，到这儿来探望舅太老爷来了。什么？这个老管家一听，赶紧出来，走到严茶伞面前。哎呦，看出来了，公子爷呀，您还认识老奴吗？公子爷好啊，太夫人好啊。严茶伞认出来了，家中的老管家。老哥哥，您倒好啊，真想您。托主人的福啊，公子爷呀，请问您干什么来了？雨墨在旁边一听愣了，心说这是严家呀，怎么本宅的主人来了？这个管家反倒问公子爷干什么来了，有什么问话的吗？就听严茶伞说，老哥哥，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娘舅。公子爷呀，请你稍待片刻，容我进去回禀一声。这位老家人姓严，叫严成，原来就是严家的总管。严家的人走了之后，柳荣呢把他姓改了，原来姓柳了吗？你呀就叫柳成。所以呢这严成现在叫柳成了。柳成来到书房，员外爷，严茶伞公子爷到了。嗯，柳荣一翻眼，干什么来了？我问了，他说了，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舅老太爷。我问你，他穿的怎么样啊？衣帽整齐，有一匹马，有行囊，还跟着个书童。行啊，叫他们进来。您听这位柳员外的口气，这严茶伞进来能有好吗？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说到，严茶散带着小雨墨来到了他舅舅的家，老家人进去回禀一声，这位员外爷柳荣妄下传话，让他们进来吧。柳成答应一声出来了，让家人呢一个牵马，一个扛行李，然后呢就在头前引路，严茶散带着小雨墨直接就奔了这位柳员外的书房了。这位舅老太爷站在房檐底下等着呢，一看严茶散衣服虽然整齐，但是挺旧，把脸一沉。严茶散是个老实人，看见舅舅了，上前作揖，长揖一拜：“舅舅，您好啊。”“好。”“干什么来了？”“奉母亲之命前来探望舅舅大人。”“好啊，来看我就屋里坐吧。”转身行，这位柳员外进去了。严茶散跟着进来，小雨墨也跟着进来了。这位老员外往这一坐，严茶散就把母亲的书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柳荣接过来了。严茶散这才跪下：“舅父大人，刚才因有母亲书信在身，生男才未行大礼。”“行啊，我又不挑你的眼，起来坐下吧。”那雨墨这小孩挺有经验的，一看柳员外这么说话，心里就挺生气呀。严茶散用手一指：“雨墨呀，拜见舅太老爷。”雨墨站在柳荣面前：“太老爷，我给您磕头啊。”“不用了，磕头没用。”“遵命。”小雨墨心说：“你不让磕，我还就不磕了，不值得一磕。”雨墨没说话，头也没磕，说声遵命，往旁边一站。柳荣看完书信就问这严茶散：“外甥， 你知道你母亲这信里写的什么吗？是母亲写的，孩儿不知道。告诉你，你娘事儿可真不少啊，叫你住这儿，让我给你请老师帮着你修改文章，明年你好会试，还让我给你完婚，我可真不值啊，又娶又聘，娘家人婆家人我都得当啊，等你明年得中之后，我还得送你们上任，如果你不得中，我还得把你们送回去拜祖。你娘说了，让我赶紧给你娘家里寄钱。嘿，这老太太就会坐在家里胡出主意。这些事儿得花多少钱呢？啊，我有这么些钱吗？这不挤得我吗？啊！说着话，把这封信往桌上一甩，啪，这信就掉到桌上了。严茶散这时候只能满面带笑。舅父大人，您不用着急，我不能尽孝心，也不能呢让舅父大人您为难。我舅妈好啊，有什么好的？病了，那我去看看我舅母大人。别去了啊，该住哪儿住哪儿，跟我走吧，真让人操心。柳长啊，给他扛着行李。柳成也不能说什么，扛着行李就领着严公子跟小尹墨来到西院。西院呢是个花园，在花园的西北角有两间北房，门前挂着竹帘子，上边有一块匾，三个字斜月轩，是个小书房。柳成把行李放在门外头，然后拿起笤帚来，拿起胆子来，进这书房献归州，归州干净了，然后才出来。公子爷，您请进去吧。小雨墨可全都看到眼里了。柳荣看着严茶散，晚上就住这儿吧，我还有事儿的。柳成跟我来办事儿来，带着柳成就走了。严茶散跟小雨墨进来，小雨墨给归着归着，

这两个人就住在这小书房了。严公子等着，他等什么呢？他以为舅舅走了，一定派人上这来伺候我来，就坐在书房等着，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甭说派从人伺候，连茶饭都没有，也没人过来问一声。小雨墨心里明镜似的，公子爷呀，舅太老爷真是拿咱们当贵客了啊，没派人来，怕吵了您歇着。雨墨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舅舅在这住着呢，我们是至亲，我舅舅怎么会拿我当外人呢？正在这时候，院里头柳荣说话了：“外甥，我怕你闷得慌，给你找个说闲话的来，出来接。”小雨墨隔着竹帘子看见了，就瞧见柳员外带了一个人，严茶散赶紧就迎出来了：“舅舅，您带来谁陪我说话啊？”冯相公，你们俩人聊吧啊，我有事走了。舅舅，我跟这位相公怎么论呢？论兄弟吧。严茶散一看这个人，身高不足六尺，年岁呢不过二十，嘿，这人这脑袋长得真尊，上边是尖的，底下是平的，整个掉过个的一个嘎嘎脑袋，两道眉毛又细又短，稀拉拉数得过来顶多这么二三十根，两只小圆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多，蒜头鼻子塌鼻梁，薄撇的嘴，俩山峰耳朵，细脖听大磕的树，溜肩膀塌腰眼，还是两条罗圈腿，嘿，这罗圈腿底下长这两只脚啊，天上没有地下难寻，溜脚后跟兜脚尖儿，走到往外撇着两只八字脚，穿的可真不错，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是大红缎子的，身上穿着大红缎子纹身大氅，里边一身月白的裤褂，白袜珠履，手里头拿着一把折扇儿，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姓冯，双字均衡。那么他跟这位柳员外柳荣什么关系？要提起这个，咱们还得梳回头，从头再说。严茶散的母亲带着儿子奔常州府，头两年还好，这柳荣啊有时候派人给姐姐送点东西。三年之后，老太太写信要银子，这位柳员外接过这信来，就拿着信来见他的妻子徐氏。我说，你说咱们这姐姐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呀，又来信要钱，要找怎么着，非花丛了不可。柳荣的妻子可是个贤惠的女子，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严家这么大的大财主，每年花个万水八千的银子，也不至于花穷了。你不懂，我可告诉你，不能叫严茶散这孩子胡花钱。等咱们丫头一过门，他没钱了，跟他受罪，那我可不干。姐姐就是您儿子，不会管。叫他呀少花点吧。你呀，你看见了吗？你看见姐姐惯孩子了吗？你怎么知道人家胡花呀？可能是有用，你呀快给烧点钱去吧。你甭管。这柳荣说了一句他走了，徐氏心中就打算，心说我丈夫给寄钱去没寄钱去。这徐氏挺有心眼儿，他暗中一查，才知道柳荣根本没给严老太太烧钱。徐氏就劝呢，怎么劝柳荣也不听。到了后来，索性这柳荣连信都不写一封。

徐氏已然看出来了，自己的丈夫柳荣起了不良之意，他呀要霸占严家的财产，这样对不起严家呀。劝丈夫，丈夫不听，自己无能为力，这个徐氏慢慢的忧虑成疾，他可就得了病了。您看这人要得了心病，他也忧虑起来，万病欺身。徐氏的病可一样一样的多呀，这病情是一天一天的重。徐氏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一天就把女儿柳金蝉跟女儿金蝉的奶母田氏叫过来了，一只手拉着女儿金蝉，一只手拉着田氏，儿啊，威娘我是不行了，你也十六了，你也该知道咱们家的情形了，娘告诉你，咱们柳家房只有三间，地只有二亩啊，你的祖父你的祖母都是你姑丈给养老送终的，就连你爹也是由你姑丈抚养大的，娘啊也是你姑妈经手给娶的，现在家里这些财产全是严家的呀，你六岁的时候爹娘做主就把你许配给你表哥严茶散为妻，你姑丈死了之后，你姑母回到了常州，这些家产呢不是咱们的，让你爹给照看照看，你大了恐怕你也察觉出来吧，你爹可变了心了，恐怕日后你们这门亲事也得有麻烦呐，威娘今天把这些事情跟你说清楚了，你要记在心中。儿啊，严家待我柳家恩情太重了，你爹爹做出这些事情对不起严家，他真要把财产霸占了，儿啊你可记住了，威娘死了之后，你呀、啊、你要知道威娘啊，我也没有脸面去见你死去的姑丈啊！天妈呀，金蝉是你喂大的养大的，严家柳家两家的事你最清楚，今天我拜托你，无论如何也要让金蝉跟茶散拜堂完婚呐、啊。老安人，您踏踏实实养病，千万不要着急，您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让他们两口子拜堂成亲。好啊，要是这样我两眼一闭也就放心了。说到这儿又跟柳金蝉说，儿啊你在家一日可不要忘了你的奶娘啊。柳金蝉只顾哭了，还说得出话来吗？没有几天徐氏就离开人世了。过了一年，有人就给柳员外提亲，让他续弦。这柳荣一听呢，这女方啊姓冯，娘家呢离这儿呢三里多地，这地方叫大石桥，家里父母双亡，就一哥哥，哥哥姓冯叫冯福。因为女方长得挺好，左挑右挑就没嫁出去。这个柳荣有个耳闻，这样呢双方一商量愿意了，就过来聘礼了，然后选择吉日就把这位冯氏迎娶过门。过了一个月，金蝉姑娘挺懂事，就把家务事交给继母了。过了几个月了，这位徐氏呢管了几个月的家了，瞪眼了，她跟丈夫说了，家中使唤人太多，消费太大，柳荣说你看着办吧。

0: 吗？
1: 这位冯氏就把严家原来的这些家人大部分全都辞了，辞了可是辞了，他卖门的还雇人，雇的人呢就是自己娘家的亲戚，娘家的朋友的孩子了。这冯氏又跟丈夫说了，你看就这破房子住的多没意思啊，你呀把这几个院子落地重修。这柳荣还真听他的，所以重修三百多间房，修得富丽堂皇。所以呢严茶散这次来他就不认识这所宅院了。这两口子得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就提起姑娘柳金蝉的婚事了。这冯氏啊就问我说，姑娘大了你怎么不给找个主啊？哎呦，你不知道我也没跟你说，他早就有了人家了，早就人家，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告诉你这姑爷是亲外甥，姑作婆，姑作婆，我过门的时候他们家怎么没来人呢？离得太远呢，在常州，给信儿也来不了。再说了，他们家呀现在穷透了，给他信儿干什么呀？穷亲戚，既然这么穷，我看呐这门婚事啊算了吧，不能叫咱们姑娘过了门就跟着挨饿呀。虽然我是个继母，可要是不知道底细的人，不知道你们原来就定了亲了，等闺女嫁过去挨冻受饿的，人家都得说我继母娘不好，是我给推出去的。行了，你别管了，这事儿不好办，我这姐姐我惹不起，她矫情着呢。这柳荣啊说姐姐矫情是假，她呀她不是惹不起的姐姐，她就是想霸占严家的家产，她心里有鬼，她不敢呢跟她姐姐商量这件婚事啊。冯氏不知道，冯氏有冯氏的想法，他想叫这柳金蝉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柳荣没儿子，五十多了，这回续的这媳妇又年轻，这冯氏他得琢磨呀，柳家的这些钱财将来得落到冯家。可是冯氏说了好几次啊，柳荣呢就没敢答应。这天呢九月九重阳节，也就是严茶散到的这天，柳荣干嘛呢？他把冯氏的内侄冯君衡给请来了，要吃这烤羊肉。没想到严茶散来了，这爷儿俩呀吃完了烤肉之后，柳荣才把这冯君衡给严茶散拉来。他可不管严茶散吃饭没吃饭，严茶散一看舅舅领来的人，赶紧上前作揖施礼，然后望里相让，冯兄请进。雨墨呢他也懂礼貌，过来就施礼，雨墨拜见冯公子爷。小弟弟用不着给我见礼。小弟弟，雨墨心说他是主人，主人的亲戚也是主人呢，我可是伺候严公子的小书童，他怎么跟我叫小弟弟呀？公子爷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呀？出门在外人家人高嘛，这么称呼你不好吗？严茶散往里让，冯兄请进。
2: 啊，话急不让。
1: 冯兄话急，雨墨听了一愣啊，冯公子爷，我们公子不叫话急。严茶散用手一指，雨墨你真糊涂，冯公子这是拿文章考我，这是一句成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吗？我说逢凶请坐，他说化吉不让，人家一肚子文章你呀不懂。哦，冯公子爷，我们公子爷可是尊敬您，称您为兄长。

啊，我呢？知道，小弟弟，我这是说个笑话。看来，咱们也不用这么谦让了。什么兄弟哥哥的啊？咱们论论年岁，请问您高寿了？我念有二岁，逢凶尊耻。严查散说我念有二岁，这冯君衡说了，我今年不够念儿，过年够念儿。嘿，雨墨心里这乐也不够念儿，因为雨墨呢常在京城道上走，跟他爹做买卖，这好多行里的行话呀都有这句话，不够念儿，不够念儿啊，就是没饭辙了，连饭辙都混不出来了，不够念儿。所以呢，这冯君衡一说我今年不够念，过年够念，雨墨呀心里这乐呀。公子爷，怎么您今年不够念啊？哎，你是不知道啊，念不是二十吗？我今年十九，不是明年才够念吗？雨墨先说，明年呢恐怕你也够不了念，就你的能耐能混出饭吃来吗？恐怕呀也是在这院子白吃白喝。小雨墨还真猜着了。冯君衡就跟严查散说，我说严查散，咱们俩可不是外人，你是外甥，我可是内侄啊。哦，冯兄跟我舅妈是亲戚。你还糊涂着呢，糊涂糊涂，我告诉你，你原来那个舅妈呀徐氏吹了。什么？严查散不明白，怎么我舅舅把我舅母给休了，我舅母可好了。闻言不懂啊，你舅妈死了。严查散一听可就愣了，柳荣要想办法跟徐氏害这严查散，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性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是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咱们说到，严茶散带着小雨墨来到东京，住在柳荣的家中。柳荣呢，是他亲舅舅，把他安置在小花园里头。

严查散没往心里去。这个柳荣呢，突然间给他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冯，叫冯君衡，是个年轻的文生公子，长得呢是其貌不扬。严查散一看舅舅给同类的，当然对待这位冯公子挺客气。这位冯公子就跟严查散说，我可告诉你，你的亲舅妈呀早已然死了，现在你的舅妈呀是后续的，是我的亲姑妈，咱们俩这亲亲不远吧。严公子啊，我听说你是个常州有名的才子，告诉你，我在京城也是一位出了名的才子，咱们都是念书的人嘛，这样咱们就谈谈经史子集诗词科赋，你看怎么样啊？我陪着你，咱们俩聊，省得闲着没事儿啊。这么着，先来个简单的，你呢出上联，我给你对下联，咱们哥俩连句好不好？哎呀，我学书才浅，不敢出丑啊。不对了，不对了吧，跟你说了咱俩是至亲，哎，客气什么呀啊，说好吧。既然如此呢，我可就出丑了，说说说。好，我说九月重阳风落叶啊，这位冯君衡拿着手指头摁着太阳穴想了半天，好，我给你对八月十五月照台。甭说严查散呐，小雨墨在旁边一听就乐了，冯公子，我们公子的上句可是一个日子，你这下句可出俩月字啊，那有什么关系呀、啊，对上了就行。哎，严查散，严公子，你再说。严查散只能一笑啊。好，愿安成教你无门，这块我给你对上来了，你说门我有窗户呀，你说愿安成教你无门，我给你对不敢遵命我有窗。小雨墨一乐，冯公子爷呀，你有疮啊，长疮了，赶紧请先生治治。嘿，你这孩子，你才长疮呢，你们公子爷说无门，我才对有疮啊。其实这冯君衡还没有小雨墨懂得多呢，小雨墨知道公子出这上句那意思呢，就是告诉这冯君衡，你跟我连句啊，可惜你还不得其门而入。这位冯君衡不懂的对出怎么下句的，雨墨能不拿他开心吗？有疮啊，长疮了，找先生看看去吧。这冯君衡不往心里去。严公子怎么样，再冲。哎呀，我确实不会说了。严查散真是不愿意再跟他对句了。冯君衡用手一指，我说我不单能跟你对，上学的时候在学房我能给先生对对，嘿，那先生高级了。有一回啊，先生说了，冯君衡，我给你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个下联。我说先生您出吧。嘿，我们先生说了，上天言好事。雨墨说话了，冯公子爷，这下句能对俩，小孩子家家，你懂什么呀，说俩，您听着，一个是对回宫降吉祥，还能对下地保平安。冯君衡一晃这脑袋，行啊，
看起来你老跟着念书的人在一块儿，你的学问也还可以呀、啊。严查三可知道了，这位冯公子是狗屁不通，理他干什么事啊？严查伞不愿说了，这位冯公子一伸手就把严查伞的扇子拿起来，唰，把扇子打开了。

这赤壁贼写的不坏呀。来来来来，劳你大驾，我这有把扇子，这边是素的，你也给我写上这赤壁贼吧。雨墨不敢公开的顶了，小声嘀咕，连字儿都不认识，赤壁赋念成赤壁贼了，真不是东西。嗯，真不是东西，这句话呀声音稍微大这么一点，这冯京衡好像听见了，一歪头，严茶散呢就给岔活过去了。严茶散一伸手就把冯军衡的扇子接过来了。如果要不是小雨墨在这儿叨了，严茶散都不接他这扇子。接过这扇子一看，一面是素的，一面画的有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荡湖船，船上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这岸边呢站着一个年轻的文弱书生，直勾勾两只眼正在看船上这个女子。这个画是男女调情啊。严茶散是个正人君子，心说我能在这个扇子上题字吗？我不能给题呀。冯兄啊，天凉了，用不着扇子了，这么办吧，等明年我送你一个扇面，一边给你画幅画，一边给你提首诗，你看怎么样啊？行，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你是不管写呀，吃我明年。哎，什么叫用不着扇子了啊？用不着扇子，天凉了，你干嘛还摆着扇子呀？怎么着，先把这扇子给我使，什么时候你给我写完了，哎，咱们俩再换过来。他把自个儿的扇子撂这儿了，伸手就把严茶散的扇子拿起来出去了。严茶散可没拦他，为什么？严茶散烦他，心说你快走吧。拿走自个儿的扇子没在意，也没想到这扇子可就出了事儿了。雨墨看着冯公子走远了，一回头，公子爷，咱们舅太爷可真疼咱们，也不怕咱们渴，嘿，也不怕咱们爷俩饿，就怕咱们爷俩闷得慌。咱们爷俩来了这么半天了，水米可没打牙呢。雨墨呀，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舅老太爷不拿咱们当外人看，你不会上厨房给咱们爷俩开饭吗？行，您早说，您早说，不是早去了吗？雨墨撒腿就奔了内宅了。过了一个月岭门，看见打杂的大叔，请问您厨房在哪儿啊？往东过葵花门，四间东房就是厨房。谢谢您。雨墨来到厨房外头，大师傅，您给我们开饭呢。哪儿啊？花园小书房，严公子那儿。严公子花园上头可没传下话来。什么？小雨墨一看这案子上摆着羊肉，大师傅正一片一片的切呢。这大师傅一瞧这个小书童儿直瞧这案子上的羊肉，大师傅乐了，孩儿啊，这羊肉可是给太太跟小姐的，没富裕，你呀上大厨房问问啊。大厨房啊，在大门里东边的小桃院。哎，雨墨一想啊，这是小厨房，可能这小厨房呢光给女眷做饭，大厨房呢就能做整桌的饭菜了，好款待我们爷俩。小雨墨就奔了大厨房了。等到了大厨房门口，这么一瞧，雨墨心可就凉了。这个大厨房看得出来是专给长工做饭的地方。雨墨饿也没办法，只能走到大师傅面前。大师傅，您给我们开饭呢。哪儿的？花园严公子，明天早点来啊，我们可累了一天了。

0: 不能老等着你们，拿去吧。
1: 哎，
0: 小雨墨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大师傅给端过来了。嘿，两碗高粱米粥，一盘拌萝卜丝儿。雨墨没办法，只好端到小书房。公子爷，今天可是重阳节，人家吃羊肉，怕咱们不服羊肉，让咱们爷俩喝粥。严大伞一看，哎，雨墨呀，这是舅老爷拿咱们不当外人，家常便饭嘛，跟家里一样。哼，雨墨是憋着气把这碗粥喝了。黑了，得点灯啊，又到各处去找这油灯，把油灯拿回来了，灌满了油。公子，您可别犯糊涂，咱们来的时候金二爷可嘱咐咱们了，咱们有钱，干嘛在这儿遭这白眼啊。严茶伞把脸一沉，一摸呀，我跟二爷再好也是朋友，这可是我亲娘舅的家呀，难道说亲舅舅还不如朋友吗？你啊，不许这么说话啊，让人家听见了可不像话。行，公子爷，只要您不生气，我怎么都行，我记住了。其实严茶伞心里比小雨墨还难过呢，心说我舅舅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他一看雨墨，我可不能走啊，我要是带着雨墨去见金二爷，他要跟金二爷一说，这不上蒙地笑话我，我怎么有这么个舅舅啊。严茶伞看了看雨墨没说话。雨墨说，行，我不说了，您别当我行不行？好，其实严茶伞呢也想明天就搬出去住，但是不能按雨墨的办法，按雨墨的办法就保不住这脸面了。可是也说了雨墨了，也瞪了雨墨了，也觉得对不起雨墨，这能怪雨墨吗？雨墨呀，你睡吧，你也累了，我待会儿再睡。那好，公子，我可就睡了，您睡的时候您叫我，我再伺候您。行啊，你睡你的吧。小雨墨对待严公子特别好，就没敢脱衣服，趴在床铺上就睡着了。严茶伞睡不着，由打书格子上随手抽出一本书来，把书翻开了，这书是什么严茶伞都不知道，他看不下去呀，心里琢磨，心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待我舅舅特别好，那时候我小，我也没得罪过舅舅啊，为什么舅舅这么薄待自己呢？哎呀，严茶伞左想右想是百思不解。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外头擦擦擦很轻，有人走路。严茶伞抬头一看，由打外边进了个小丫鬟，看岁数呢也就在十五六岁。丫鬟轻步走进来，冲着严茶伞一笑，往桌上一放，严茶伞一看是封信。这个小丫鬟用手指着指信，用手指了指严茶伞，然后笑着一转身走了。严茶伞挺奇怪呀，赶紧把信打开一看，严茶伞可愣了，这封信是谁写的呀？表妹金蝉。柳金蝉约严茶伞到花园相见。柳金蝉可是严茶伞从小定的未婚妻呀。严茶伞心说，表妹是一位规规矩矩的闺门小姐，怎么会派丫鬟前来送信呢，约我去相会？他可不知道这里边是有原因的，因为柳金蝉的奶娘

就这个田妈听家人念叨，未婚的姑老爷严查散来了。可是半天过去了，这个田妈一看柳荣夫妻没接待这位姑老爷，田妈奇怪呀，想起了徐氏夫人临死之时托付自己刘毅小姐的婚事的这件事，就怕老爷格外生枝，想到上房呢打听打听。刚到了院子里，就看见上房屋里的丫鬟婆子全都出来了。哟，你们不在上房伺候着，怎么全出来了？天妈呀，老爷跟太太有事商量，叫我们回避，我们全都出来了。嗯，田妈一听就更不放心了，绕到后院上房的后窗户外头，她仔细偷听，听这柳荣夫妻谈话。听着听着，田妈可吓坏了。这位冯君衡的亲姑妈，也就是柳员外后续的这个妻子，正出主意呢，让柳荣逼着严查散退婚，把严查散轰出去。这还不算呢，而且在逼着柳荣花钱买通匪人，半路上把严查散跟着小书童给杀了。田妈说坏了，怎么办呢？得了，我找姑娘去吧。赶紧回到姑娘的房中，柳金蝉干嘛呢？正画画呢。田妈呀，一摁姑娘的手，姑娘你别画了，就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了小姐柳金蝉。柳金蝉一听自己未婚夫来了，挺高兴，再一听田妈说自己的父亲跟继母要把严公子主仆二人害死，柳金蝉傻了。您想想，一个没出阁的小姐听见这事儿，她能有什么主意啊？愣了一会儿，柳金蝉觉得自己命太苦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姑娘，光哭没用啊，你想想主意啊。妈妈，我能有什么主意？我六岁的时候就许配表哥了，反正我生为严家人，死为严家鬼，严公子要真被害，我呀也就一死了之了。哎呀，姑娘啊，你怎么这么想啊？那您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做个贤孝之人呐。公子死了，我不能独生，我是他的贤妻，暂时我又不忍心跟我父亲母亲作对，我得是孝女呀。姑娘啊，今天我可得说一句了，严公子要被他们害死了，还有个小书童两条命啊！你知道了，你见死不救，这可不算闲呐。你不能跟公子成亲，你可违背了你母亲的遗嘱啊！徐氏夫人临终之前可嘱咐我了，无论如何，要让我留心这件婚事，让你们小夫妻拜堂完婚。严公子死了你都不管，你这怎么能是孝呢？夫人在九泉之下也不能他生啊。严公子要真被害死了，你再想想能不透出风去吗？啊，那员外爷害死人了，国法难容啊。如果员外爷再死了，姑娘，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家产可就全都归着你继母冯氏了，你能落得下这贤孝二字吗？哎呀，那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姑娘，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把你看大的，而且徐氏夫人有遗嘱，我就不能不给你出主意了。姑娘，你手中有不少银子，这么办，
你写封信给严公子不少银两，告诉他让他赶紧搬走。严公子明年如果得中了，叫他回来迎娶。我跟你说小姐，原本是个势利小人，到那时候他一看严公子得中做了官了，他就不会推脱婚事了。这样呢，既能保住严家跟柳家两家平安，也使你的母亲能够名不就权呢。这么做才算贤孝两全呢。天妈呀，你说的话说的太对了。可是银子我有，信我也能写，我呀不应该写这信，让丫鬟去说几句，没有信就不会出事儿。要是这封信让别人看见，我的脸面何在呀？让丫鬟把银子送去，让公子赶紧走不就得了吗？小姐，这可不成。丫鬟去了，严公子能信吗？你必须在信中把事情说清楚了，不然的话严公子有个错想，这件事就麻烦了。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踏踏实实去进考场，明年准能得中功名。让我写信，不但写信，你还得亲自去见严公子，不然的话丫鬟拿着信去了，严公子一琢磨这信是真的是假的呀，哎呀那可坏了，我是闺阁弱女，我怎么能抛头露面呢？到底柳金蝉见不见严茶散，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

0: 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生，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等代表团成员。
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次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事？
7: 刚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
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瑞勒，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成类栏目草原光明。
7: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 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呢，我把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的好消息呢告诉大家之后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尹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眼病患者最贴心的人，您能知道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总能在最关键最迫切的时候给我们呀带来帮助。也有的患者说呢，尹老师，我们大家都着急，渴望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可就是缺药啊，这个眼贴来的正是时候啊，您真是我们的及时雨。还有不少患者呀担心我的身体，在电话当中不停地嘱咐我说，尹老师啊，您看您这岁数也挺大的了，最近呢又一直啊为我们这个事儿操劳，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我们就听着呀您这声音呢透着一股子疲惫感，所以呀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您先是给我们带来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现在呢又给大家伙儿啊张罗来了熊胆视力眼贴，而且呢又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为我们患者真的是费心又费力的，您可千万别累坏了呀，我们这些眼病患者都拿您当知心人当家里人，您既是我们的家人又是我们的眼科大夫，我们以后啊还都指望着您了。首先呢我感谢呀大家对于我的关心和体谅，以及呢对我深深的爱护。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要说我不累那是假话，累是肯定的，但好在呢现在这一切呀咱们都解决了。总之呢我现在能把熊胆视力眼贴咱们拿出来免费送到大家手里边，一人三盒，先让大家咱们先用上，缓解各种眼病带来的不适的症状，先控制住病情，不让它往下发生和发展，给我们后续到药的猛

我要志愿其方，名目二十未完，争取足够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目的以及最大的收获。再苦再累啊，也觉得值得了。另外呢，我不仅仅要免费送给大家熊胆视力眼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呀、给到大家，咱们人人都能参加。所以呢，请大家呀一定关注咱们每天的节目，一旦有惊喜，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到大家的。同时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有大家这么惦记我、关心我，还有那么多处在黑暗深渊当中的眼病患者牵动着我的心，等着我去救治。所以说呀，尽管是岁数也大了，身上的一些老毛病也多了，但是我这心里头有数啊，请大家伙放心。可能有的人就会问我说，严老师，您说您费尽这么大的这个心血呀、周折呀，天天又求人呢、又打电话的，把熊胆视力眼贴免费赠送给我们大家，您说您图的是什么呀？有的人还不理解呢。记得当初啊，年轻的时候在草原上生活的时候，草原上呢有一句谚语叫喝口奶的用酥油报答，借头牛的用骏马报答。我呢可以说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也是宽容和善良的草原母亲用自己广大的胸怀呀，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成人。虽然呢，我这个阿妈呀跟我没有血亲关系，但是却胜似血亲。对于这种非亲非故的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的。所以从小我这个人呢就知道呢，知恩图报。我呢这辈子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无论付出多少，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小我的养母啊经常就对我念叨，孩子呀，你要知道额吉的心在女儿上，女儿的心呢在草原上，草原的心在蓝天下。养母啊这是一直在教育我，她想让我长大了做一名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处的人，不能老是说想着自己家里的这点小事儿，要去报答更多更多的人。长大之后呢，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带着我又学医行医，他的言行让我读懂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为医者要尽己所能，把每一位患者当成自己的父母啊去孝顺去侍奉。所以呢，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吧，我都要把最好的东西呢奉献给每一位眼病患者。比如说我们的蒙药治眼气方名目二十未完，这里边用到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南海的白蝶背珍珠、麝香、牛黄都是极其珍贵的上好的药材。尽管现在啊这些药材非常的稀缺，蒙药治眼气方名目二十未完老师面临呢断药的一个困境，但是我就坚持一个原则，咱们宁缺毋滥，必须得保证药效啊。恩师在世的时候总是反复的强调，这药啊方是医者的魂，效是患者的命，所以坚决不能因为稀缺就偷工省料，或者是以次充好的去糊弄人。做任何事儿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呢那人托雅恩师啊对于我的重托，更要对得起信任我的每一位眼病患者。同样呢，这次啊我送给大家的熊胆视力眼贴也都是好工好料，这可是咱们眼贴的压舱石啊。老一辈人呢管它叫药中黄金，在古代珍稀药材，本草纲目里边把它列为是名目圣药。还有古荆草，古荆草这个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啊，它只是长在呢江南水乡的浅水田里边，必须在夏秋时节抽穗的时候人工来采摘，一年一收。野生这个

源非常稀少，被老药农称为是眼睛的珍珠草，市面上流通量非常非常小。野菊花，野菊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野菊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用的是河南伏牛山海拔800米以上的野生的品种，在那里开的野菊花耐寒耐贫瘠，一年呢就开一次花，全靠着药农攀山采摘，这个是没办法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要不然它也不能叫野菊花。夏枯草呢是产自于道地的河南山区，要在夏至前后果穗完全成熟的时候抢收，你过了这个时节药效就流失了，说白了就没用了。野生资源呢也是逐年的减少，而人工种植的周期啊又特别长，成本非常高，属于是抢收级别的珍稀药材。还有决明子啊，咱们选的是安徽亳州道地的药材，那里的决明子是颗粒饱满，药性最足，但是每年的产量它也是有限的，包括薄荷呀、冰片儿啊，均是来自于江苏苏州道地产地，里边的薄荷脑的含量呢全国是属于最高的，冰片呢是天然的樟脑提取的，工艺复杂，提纯度难度特别大，都是呢药用级别的稀缺原料。整个方子呀都源自护眼古方，每一味都讲究原产地当季采，所以呢熊胆石粒眼贴的效果非常的明确，能够缓解眼病的症状，平稳住我们的病情，遏制眼病进一步的发展和恶化，为我们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之后的治疗啊来争取呢更多的时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凡是眼病患者以及您的家人亲戚朋友战友，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只要是打来电话，咱们都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的熊胆石粒眼贴。这三盒眼贴用完之后，完全可以暂时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在我接触的众多眼病患者当中啊，有一位患者的情况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想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患者呢刚找到我的时候啊，眼睛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顽固的飞蚊症，三种问题同时出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差，情绪也非常的低落，见到我之后他一句话都不说，他的病情完全都是他的家属一一的跟我阐述的，就这个人也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就是据他的家属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就是觉得眼睛容易累，看东西啊有点发花，以为就是年纪大了老花眼加重了，他也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呢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开始眼巴前儿啊雾蒙蒙的，像隔着一层呢磨砂的玻璃，白天光线强一点儿他就睁不开眼，到晚上呢看灯光周围都是一圈一圈的这个彩圈，这就是白内障最典型的表现。与此同时呢飞蚊症也来了，眼前总是有黑影儿、黑线头飘来飘去的，甩不掉也赶不走，看东西注意力根本集中不起来，生活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比这个更难受的呀是青光眼带来的眼压高，眼睛经常性的发胀发疼，严重的时候连带着太阳穴半边脑袋一起疼，恶心，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被折磨的没了精神。去医院检查之后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很明确，再继续发展下去只能是依靠手术，没有更保守的办法了。那么患者自己呢特别的害怕手术，首先第一点他担心风险，二是呢担心术后的恢复不好，反而呢影响了视力进一步的一个破坏，所以就一直拖着想找一种啊不用开刀的办法。那段时间他

用的方法呀，就是太多太多了，几乎都试了，各种的眼药水、护眼的产品、理疗、按摩，那一年得花了不到20万吧，就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效果都非常的短暂。当时用上之后啊，舒服一点，没过多久呢，又恢复了原样，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严重里边发展。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跟他介绍到了我，然后呢，家属就带着他呀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啊，我心里边特别清楚，像这个患者这个情况，一定要先稳住，先控制，先缓解症状。如果眼压一直高，混浊一直加重，你别说调理了，连维持现有的视力都非常困难呢。因为当时啊，咱们也是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刚好那一段时间也是断货，所以呢，我当时我就先让他用上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啊缓解下来，把病情呢稳定住了，为后边的治疗啊争取宝贵的时间。等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药了之后呢，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个新的朋友就会好奇了，甚至产生一些个质疑了，说老师你不就是一贴眼贴吗？一个眼贴能对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这三大问题同时起作用，你是不是在这夸张呢？没有啊，之前我说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核心最珍贵的成分呢，它是熊胆粉。熊胆粉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从古至今呢，都是调理眼疾的上等药材，来源稀缺，提取工艺呢也非常严格，属于是真正的道地珍贵的药材。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眼部的混浊。而且外用熊胆的话，比你内服它更对于我们眼部的问题呢更加直观，疗效更快。眼贴里边搭配的其他的草本成分都不是普通的原料，古茎草擅长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这些问题非常好。野菊花和夏枯草能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带来的胀痛。决明子润养我们的眼底，帮助改善眼部的代谢。这些药材啊，咱们君臣佐使的搭配在一起，能精准的去解决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的问题。白内障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到了，本质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呢慢慢的变浑浊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作用啊，就是持续性的渗透，一点一点的化开眼部的浑浊，让视线呢不再发雾发蒙。青光眼的关键呢也是干眼通道堵塞，眼压升高了，眼贴呢通过疏通我们眼部的一个循环，把压力咱们先降下来，让我们的眼睛啊不胀不疼了，民生不遭罪了，他这个病情啊就不会继续恶化。飞蚊症呢依然是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眼底的代谢废物堆积的太多了，气血不通造成的。那这个眼贴呢能打通眼部的循环，把堆积的垃圾慢慢的代谢出去，眼前的黑影自然就变淡变少了。那么这位患者就是每天坚持使用熊胆视力眼贴，一天不落的认真用，大概十几天左右，他就明显的感觉到眼睛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眼压高带来的疼痛感呢减轻了很多，坚持了一个多月，看东西雾感就减弱了，视线呢清亮了不少，眼前呢飘来飘去的飞蚊呢少了很多，眼压也已经稳定在了正常的范围，白内障啊没有继续的发展，飞蚊症的症状呢基本消失了，他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完全就变了。到后来再来的时候，家属没陪着，自己一个人来的，
进了我

0: 的诊室之后，跟我是侃侃而谈，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一直跟大家说呀，眼贴的作用它不是治疗，它是先控制，先缓解，先把病情的发展呢彻底刹住车。对于眼病来说，时间就是视力，能稳住了不加重，咱们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而这位患者呢，正是因为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稳住了，给后边的治疗啊赢得和创造了最关键的一个机会。等到他眼睛状态完全稳定了，不适的症状基本消失之后，蒙药治眼奇方凝木二十味丸这边也到药了，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解决了他的眼病的病根。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他再到医院检查，就连之前的那个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呀，白内障青光眼控制得非常好，视力明显的回升，就是完全不用再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三盒啊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我就一个，就是控制住咱们的症状，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去争取时间。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也有眼干、眼涩、眼模糊、眼酸胀、流泪、畏光、视疲劳、近视、弱视，另外呢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等等这些问题呀、啊、别等了也别拖了，打场外的电话呢，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再用起来，先让眼睛舒服了，先把病情稳定住了，后面呢才有机会彻底的我们调理好。眼睛好了呀，生活才能亮堂，以后的日子呢才能有奔头。咱们人来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我希望大家呢在晚年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一双明亮的眼睛，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自己这辈子的生活。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严老师。
0: 哎。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尹老师啊，我是22年右眼做的白内障手术，做的挺好的。
0: 嗯，
1: 这个左眼也是白内障，左眼呢是去年5月份做的。
0: 那现在相当于您两个眼睛的晶状体都摘除了，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它都摘除了。这个左眼手术吧，五个月后它复发了，看不到啥东西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个手就放在眼前，只能看到手动了。
0: 哎呦，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一般平均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所以说手术它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之道，反而呢会伤及到我们的眼睛啊。
1: 那可不是嘛。就是我做白内障的时候，医生说这个瞳口扁了，因为白内障压迫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这回他复发吧，不仅白内障复发了，医生说又有青光眼了。
0: 哦，
1: 嗯，然后呢又做了青光眼的手术。
0: 嗯，
1: 青光眼手术做了之后呢，他就好了3个月。哎呀，他又复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0: 您这反复做了几回手术了，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的话，你眼病还是会反复的呀。
1: 哎呀，对呀、
0: 啊、
1: 我这个右眼它做的早，没反复过。
0: 哦，
1: 但是呢这个右眼视力吧它也下降了。
0: 嗯，
1: 左眼呢反复的复发。
0: 嗯，
1: 这晚上啊，左眼你看这个电灯就有黑影。
0: 嗯，
1: 这个电灯啊还变形，不是圆的了。
0: 嗯，
1: 我现在吃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不到2个疗程。
0: 啊，不到俩疗程，现在眼睛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一个收获吗？
1: 现在我这两只眼睛啊，视力都提高了。哎呀，
0: 啊、
1: 我能看到楼下那个几百米的那个广告牌了都。
0: 恭喜您呐，非常好。
1: 自从我用上这个药啊，
0: 啊，
1: 看电视也清楚了。
0: 嗯，
1: 但是你说晚上吧，看电灯那黑影它还没掉。
0: 那个黑影啊，是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它又继发了青光眼，压迫了视神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视觉障碍。这个咱们得需要时间逐步的修复，不要着急。
1: 嗯，医生说我做左眼手术的时候，这个眼角膜后层打薄了，没有右眼厚了。
0: 这个就是因为您在疾病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眼球它的直径就24毫米，里边的视觉组织紧密的都挨在一块儿，一个组织有问题它一定影响另外一个呀。这个不要紧，只要是没有浑浊物的话，它是不影响视力的。您平时睡眠行吗？
1: 不好，医生说是肝火旺盛。
0: 就等于睡眠不好呗。肝火旺盛，这个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其实就可以。那您可以再配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来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珍贵的成分就是熊胆粉嘛。熊胆粉呢，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它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了眼部的浑浊。眼贴当中的古今草啊，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效果非常好。野菊花跟着夏枯草啊，能专门的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啊带来的这个胀痛的问题。
1: 哎呀，那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咱们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啊，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是这样。

0: 哎呀，老师，我呢今年80岁了，我用药日前呢，我是听到严老师节目的第一天呢，我就被感动了。我当时就是感觉到你特别的真诚，也特别的呢值得我信任。我就想呢试试您的这个药。
1: 谢谢您老姐姐啊，对于我的信任。其实啊，您治疗疾病的心呢是真切的，那您就会感觉到我是真诚。我的真诚吸引来的一定是真诚的人，大家的真诚呢也同时在吸引着我，为大家呢真心的去付出。所以说咱们之间这个真诚啊，它是彼此的。您当时想试一试这个药是因为眼睛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跟我说一说。
0: 好，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眼病，我这个左眼呢就失明了，右边眼睛呢就有一点点的光感。当时吧我就想啊，如果呢有改善呢是最好，要是没有改善呢也不埋怨你。我就知道自己呢这个病情非常重，我现在呢这个疗程已经开始完了，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哦。因为呢我从一个连光感都比较弱的人，到现在通过这个猛药自研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后啊，能够生活自理了，对，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我是最幸运的人。今天呢我就特别打电话感谢你一下严老师。
1: 不客气啊，老姐姐不客气。我呢是个大夫，给大家呀治眼病，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啊，是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我听到您说80岁了，这个我心里边我觉得挺感动的啊，80岁了咱能够重获光明，犹如新生一样，我都替您感到开心，感觉到幸福。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呦，我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是你给我这次光明。我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呢，刚开始吧只是不能吃混合，眼睛也出不血，后来呢又有慢慢有白内障，双眼视网膜啊都脱下来了，左眼呢还有黄斑裂孔，有中间呢有黑眼，后来呢黑眼就是哎呦越来越大，变成就是一片黑了，一点都看不到。右眼呢黄斑水肿，最后呢只有点光感，就是知道白天还有黑天。有时呢会有点光呢，就是一闪一闪的那种，
1: 一闪一闪的是吧，有光。想想您呢从过去能看到到后来啊只有这个光感，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感觉到心里非常的痛苦啊？
0: 是的啊老师，哎，我为了治这个眼病呢我就花了10多万呢，后来呢再出医院呢大夫说啊不用治了，就是这次呢他说也是浪费钱，不过我用了猛药自研奇方明目25味丸以前呢，我这已经都是3个月都没有用过药，我就等着这个右眼失明。可没想到严老师的节目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就直接买了4个疗程的药，记得哈，刚治完5天呢，我就感觉眼睛呢就开始有排毒了，有的东西啊就是特别多。
1: 其实我们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年龄越大干眼通道堵塞的就越严重。你看我们人上了40、50岁以后啊，就会感觉到眼睛涩呀，疲劳啊，老是流眼泪啊，就不像年轻的时候眼睛那么亮了，那么清澈，那么精神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啊，干眼通道就开始啊慢慢的堵塞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呢越来越差，说明干眼通道堵的是越来越严重。堵上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睛，眼内的细胞呢它就不会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啊它可以促进细胞的活性，可以吞食排除眼内的垃圾，但是咱们没有这个酶类物质的营养之后呢， 它这个细胞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垃圾毒素的存在眼底当中，它就会越积累越多。那么当我们用了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去治疗的时候，首先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了之后啊，就得排毒。那么它通了以后，毒排出来了，先做了减法，然后呢，咱们再做

0: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看东西呢、就会一天一天的清亮起来了。
1: 哦，明白了。
0: 哎，
1: 原来是这样。我眼睛呢还是老多的东西、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嘛，手呢在眼前晃动呢，我能看到、接下来三个疗程之后吧，我就能够见到人影了。这不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吃完了，我这个眼睛呢闪动的亮光现在没有了。只有严老师啊，我右眼吧，我以前看到东西啊全部是特别小，现在看到的东西呢有和原来的时候啊一样大的。
0: 您过去那个症状啊，医学上咱们称之为是小视，因为您呢有黄斑水肿、黄斑区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的凹处的区域，有的人呢、就有这个绿豆或者芝麻大，但是这么小这个区域上啊还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一个挨着一个的紧密的排列，它负责呢吸收强光给我们形成中心的影像，它掌管的是中心的视力、那您想想黄斑区出现水肿了，是不是它就导致那个细胞的排列不完整了？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过，黄斑水肿啊就像气球没吹大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画一道，吹大了之后呢，哎，你就看画的那一个道啊颜色变浅了、体积变大了。为什么？其实就是当黄斑区域有水肿的时候，我们的视细胞排列、它发生变化了，可能就会出现小视、大视、视物变形。所以您现在看东西正常了，说明咱们黄斑区的水肿啊消失了，视细胞也激活了、修复成原有的那个细胞排列的那个井然有序的样子，说明您的黄斑区呢完全健康了，非常好。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严老师啊，现在呢、看谁看路、我都没问题、眼睛呢也没有模糊了，自己呢的事情吧、最起码自己能够做了。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想着哦，只要保持光感不瞎就行了，没想到呢、还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现在这个程度啊，我自己非常非常满意，只要能够看着人让自己活动自在啊，比什么都强。但是现在呢，我就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严老师哦，如果呢我继续吃药，我这个视力啊会不会再能提高一点？
0: 毕竟80岁了，生活能自理就行了，已经非常好了。你这个情况咱把手头的药用完了，放心的吃药就行了。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现在就是听节目讲呢，可以免费领取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那我这种能不能领到啊？
0: 可以领取啊，这次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就是控制住大家的病情，为蒙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到药准备时间。您呢、已经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病好了也可以用这个眼贴呢保养保养眼睛。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利、千里光，10多味的名贵中药材了，可以让您的眼睛呢更加的舒服。今天活动也就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领取吧，好不好，老人家？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严老师哦，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好，说到这儿啊，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

0: 好，欢迎您。
1: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吧。
1: 林老师啊，蒙药赤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我老父亲已经用上了。
0: 哦，老父亲用上了。老父亲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这个药是我老父亲现在正用啊，这个效果真的快呀。好啊，
0: 哦，
1: 这才二十多天就有效果了。它是啥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呢，只能看到眼前一两米那么远呢，而且看到的是黑影，也看不清什么东西。用药五六天就开始有那排毒的反应了，这眼睛一直流东西啊，越来越多。不过他感觉眼睛嘛轻松了，就这个小便吧，也从昨天开始也多了，味儿也大。林老师，你说这些是正常的吗？
0: 这些都是正常的排毒反应啊，因为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了。您的老父亲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这些都是重症高度致盲的眼病。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他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眼里边，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白内障，堆积在防水流出通道里边，它就形成了高眼压，继而引发青光眼。长时间的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现在呢，用上蒙药赤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方子里边的外加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就把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往外排，这是好现象。
1: 严老师啊，就今天早上起床，我老父亲嘛，他摸着自己的眼球，说这个眼球软了，也没有那么胀了。现在手放到眼前嘛，他知道是自己的手了。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0: 现在用药二十多天呢，效果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啊，老人家恢复的够快的。所以咱们说，好药是不怕事的。
1: 是，严老师，你说我老父亲这种情况，最后能自己生活自理，能认清人吗？
0: 完全可以呀、啊！现在用药二十多天，过去手在眼前晃动就是个影子，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是自己的手了，视力也在逐步的改善。如果说咱们按照四个疗程这个用药去用完整个疗程的话，那么效果可想而知啊！我方便问一下，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我老父亲今年八十了。
0: 八十岁的视力啊，您听明白了。视力提升到 0.3 到 0.4、再高了不能保证，但是至少老人家能够生活自理。还有别的问题吗？
1: 严老师啊，我听说现在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仔视力眼贴，我想给我老父亲也用上。
0: 啊，行啊，一会儿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咱们这个熊仔视力眼贴非常好，对白内障有帮助，还能辅助本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呢，可以打通眼周的一个血管淤堵，让防水回流变得顺畅，相当于给眼睛疏通下水道，减少水液的一个淤积。车前子呢，可以利水渗湿通小便，间接的把眼内多余的水啊排出去，减轻眼内水肿压力。丹参让血液更加通畅，营养能够进得去，代谢废物能排得出，血管就不堵了，眼压它不就稳了吗？熊仔视力眼贴配合着蒙药赤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使用啊，这个您老父亲的眼病啊好的会更快啊。
1: 哎哎，好的好的，严老师，我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严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 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啊，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吧呀。
0: 啊，看看您的情况啊，可以啊。
4: 我呢，现在呀，已经是用上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已经是，已经是吃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4: 现在这个眼睛啊，比以前呢，确实是好多了。现在是，
0: 啊，
4: 你看眼压这一块吧，正常了。
0: 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用上之后，眼睛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4: 原来这眼睛老胀疼啊，后来上医院一检查，说是青光眼，还有这个视神经有点萎缩了。我觉得现在呀，恢复的太好了，跟您说，以前呢，眼睛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
4: 我就到医院，这不是查了查这个眼压，测完了以后吧，现在基本上都能稳定在15左右了。现在是
0: 稳定在15左右。
4: OCT 还有这个眼底彩超都查了个遍，医生说呀，现在眼睛啊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是
0: 哦，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如果说眼底检查完全恢复正常，说明您这眼病本身也不是特别重啊。
4: 是是是，我从发现到现在呀，已经是治疗了1年多的时间了。每个月呀，都上医院检查一次，然后在医院做这个综合治疗，也不便宜啊。这1年多呀，就花了快10万块钱了都。我就怕这个眼睛它瞎了吧？问题是啊，真要瞎了的话，你还谈什么以后啊？这事儿啊。
0: 对。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人越到岁数大了，其实这个眼睛啊反而倒越重要。另外呢，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接触到所有的这个环境啊事物啊，你80%不都是靠眼睛来识别的吗？你说听声音咱能听出什么来呀、啊、而且呢，您这个情况本身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是高度致盲的眼病，所以说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治得越早恢复的可能性它就越大。
4: 是是是是，我这一心呢就想把这个眼睛啊赶快治好了它。可是这1年多的时间呢，也没往严重的发展，它也没往好的方面进展，也没恢复。医院的大夫呀也跟我说了，能维持住啊那就不错了，已经是视力啊也就这样了。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左眼 0.2， 右眼呢 0.3， 视神经有点萎缩了，视野呀、在检测的时候吧，说有缺损的情况了。
0: 那您自己能看到眼前的黑影了吗？
4: 能看到，自己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有的时候这个余光看东西吧，稍微差点感觉倒是。眼压呢，我是一直啊点的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当时啊我也是听尹老师讲的节目了，我觉得啊，在您接诊的患者中吧，我这个病啊那是很轻的了，都是很多都只有观感的那些患者，最后啊都被您治好了，已经是啊生活自理都没问题了，这不是又让我看到希望了吗？这不是，我就想啊，赶快抓紧这个机会。我记得也就是大概用上有10多天那会儿，感觉自己啊眼前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二合用完的时候走路呀轻快了，辨别东西啊也快了。以前老伴领着我出去的时候，我看这个公交站牌啊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慢慢的呀能看清了。现在这不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吗，都能看清站牌上的字了。现在是现在自己走路是没问题，我已经啊断药7天了，现在也没反复。
0: 您已经去做眼底检查了，各项指标都正常是吧？
4: 对，
0: 我也放心了啊。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眼病越轻的时候越早治疗，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药，恢复的会非常快，挺好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吗？
4: 我自己啊，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已经是。但是我老伴儿啊，让我再上医院去看看，要是还不太好的话呢，就再多吃一段时间。结果呀、这一检查呀，各项啊都挺好的。我的药这不现在都用完了吗？已经是。我想的话，再巩固一段时间。可是还是买不着药啊、现在是啊。
0: 在家羚羊现在实施封山繁育，咱们现在想进口在家羚羊角难上加难呐。但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不就是在家羚羊角吗？现在全国是一药难求，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咱已经好了呀，就不用再吃了。这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呀控制住病情， 为以后到药啊做出准备，就留出时间。
4: 好，严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先领取这个熊胆石的眼贴吧。等以后蒙药治养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过以后呢，我还想啊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0: 行，但是这个眼贴我觉得你得用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4: 严老师，我还想啊再给我母亲呢报名领取这个视力眼贴。
0: 嗯，
4: 我母亲啊这不是眼睛啊岁数大了吗，眼睛啊问题也是挺多的，她视网膜呀脱落过一回了，做过这个玻璃体手术了，要有这个高度近视引起来的这些问题都是。
0: 嗯嗯。
4: 现在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了都。右眼现在呀基本上都没什么视力了都已经是。但是还有光感。他的眼病啊比我这个很严重的多呀。现在我这都用的挺好。这不我妈也想用。我就想让赶快呀让他也用上您的药。别让他真的失明了吧。
0: 对对对。老太太这个情况就是光用熊胆眼贴不行啊。得用上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样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先给老人包括您自己领取上这个熊胆石的眼贴，报两个名额，然后呢预定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等药到了之后马上给老太太用上。
4: 行，我马上就打电话赶快报名去，谢谢您吧。
0: 哎，好，说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啊，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哎呦，尹老师，我总算给我接进来了。
0: 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快说啊。
5: 好好，我长话短说尹老师啊。我现在手上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自己到了那个治疗的关键时候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现在呢又订不上药，我想报名领取那个熊胆视力眼贴。
0: 啊，你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免费发放的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先控制住我们眼病的这个病情，等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到药了之后呢再用上。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是糖尿病眼病三期了。当时我去我们这里眼科看的时候啊，大夫就告诉我说是最好是用中药治，西医的方法根本就帮不了我了。我也是打听了好长时间，后来才打听到尹老师，是不是总算找对症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现在我用上感觉可好了，白内障轻了，眼前那个雾还有黑沙少多了，现在视力吧也上升了一点儿。你像左眼从 0.1 能看到 0.5 了，右眼吧从 0.2 能上升到 0.6 了，我感觉挺好，亮堂一点了。
0: 对呀，多好啊，用多长时间了？
5: 现在一共是用了仨疗程。
0: 行，其实糖尿病眼底病变达到三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说进入到第四期呢更坏事了，现在及时的治疗了给它扭转过来了啊，尤其是说今年这个时候寅午火年规避了这个眼病的一个加重，所以说挺好的，都放心了啊。
5: 对呀，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用够疗程，可是我打场外电话说没药。
0: 现在赛嘉林阳封山繁育啊，咱们进口不来赛嘉林羊角啊，而且如果进口的话，这个数量也会非常少，所以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所以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就笨办法吧，先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等药到了之后呢就赶紧的把这个药啊用上。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只要说有光感，猛药治眼奇方就能够让大家重见光明。
5: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着这么好的药我这回不能放手，走对路子了，我一定用够疗程，你就算价格高点也行， 所以尹老师你一定帮帮我。
0: 大家伙儿有眼病我都帮，一个我都不放弃，您就放心吧，有尹老师在，有我给大家做后盾，咱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现在呢，先打电话报名领取啊三盒的熊胆式的眼贴，这眼贴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非常难得。然后呢再报名预定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样咱们心里边就踏实了。而且这个熊胆式的眼贴的核心成分呢，它就是熊胆，配以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倍的草本精华，完全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眼部循环，滋养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又可以温和的渗透，缓解眼部各种的不适，改善呢眼部各种的症状。咱们先控制住这个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再用上蒙药治眼奇方，用够疗程这个眼病啊咱就好了。
5: 我就按尹老师说的做，我现在吧就马上打场外电话，两个都得报上名。
0: 那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5: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三头六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歪瑞歪瑞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天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腾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啊，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啊，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

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哇，游到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咔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巴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啊切啊切啊切，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哎，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呜，他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哎，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七城前去报号去呢。人家架起五色祥云奔西七城就去了。那么说，这位年轻的道姑长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呀？闹了半天呢，她就是青鸾斗雀的龙吉公主。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哎，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她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她，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雾露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他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福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揉揉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哭痛，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哎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2尺多高。

华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那么李靖啊，一共架了两块云彩，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儿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二三十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由在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三头六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啊，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宣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宣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十三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宣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九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宣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宣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道罗宣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
所以

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呀。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呢，认为把这殷郊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文，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殷郊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去。殷郊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离除，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奸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架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殷郊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殷郊去，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殷郊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殷郊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啊，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

0: 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阴蛟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验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验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夏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中
16: 心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他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宝旗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宝旗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的把他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他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他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他，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他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啊， 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吧。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仪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哎，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她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嘿，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千千万万万千不能出了岔头啊。母亲您就放心吧，小女我已经犯过错误了，这回一定要立功赎罪。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哎，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 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哎，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哎，这棋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棋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殷郊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旗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旗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焰光旗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

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刷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喽啊。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

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抹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关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倒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动他！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蒙灯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呢。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殷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
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

0: 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道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鹰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这神灯罩是燃灯道人交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长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辣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哎，胜利完成任务，等以后啊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啊，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啊、特别的骄傲，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拉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段殷郊岐山受离除。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

0: 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

0: 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7: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燕窝苏打绿，安全要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

0: 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